0: 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mRNA 里出现了一种意外的缺口，把一个通常完整的片段分为两段。起初他们以为 RNA 提取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确认现象真实存在，把同样的断裂插入大肠杆。
1: 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J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镜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镜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麦暴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殷一章

0: 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2: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1: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2: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2: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2: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5: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6: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7: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

0: 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三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1055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LED 灯的普及让人类丢失 95% 室内光谱。2000年代以来， LED 逐渐代替了白炽灯，隔绝红外线的节能玻璃也大量进入建筑。两项技术省了电，却大幅缩窄了室内光谱。人类最多有 90% 的时间待在室内。专家估计，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约 95% 的光谱，减少最明显的是红光和红外线。可见光波长约650至750纳米，红外线延伸至约

0: 2500纳米，来自阳光、火焰、蜡烛和白炽灯的光线，能穿过衣物深入组织。LED 在750纳米以上几乎没有输出，隔热玻璃又挡住了阳光中的红外部分。人类白天看屏幕蓝光，晚上被 LED 环绕，祖先长期暴露的长波光反而没有了。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红光和近红外线能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并加快线粒体制造 ATP， 电子传递链运转更快，蓝光则减慢这一过程。小型实验提供了线索，15分钟红外光照射能减弱大量摄入葡萄糖后的血糖峰值。在没有窗户只有 LED 的办公室，只加一盏调暗的白炽灯，工作人员平均血糖会更低。更大规模的资料显示，近88000名60多岁志愿者随访8年，日光暴露较多者患痴呆概率较低。一份超40万人的未发表分析把紫外线暴露当作日照代理，发现暴露较高者死于癌症和心血管的概率较低。现阶段稳妥的做法，专家建议我们增加安全的日间户外活动与自然采光，让红外线更好地帮助身体修复。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

0: 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库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这些话你熟悉吗？
1: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2: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1: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3: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4: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3: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0: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0: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2: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3: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我们这一时段的祝福已就位，是来自西安某小学班主任王老师对全班三年级小朋友说的。小豆豆们，新学期你们就是三年级的大孩子了。王老师呢，有两个小愿望。第一，男生踢球别再把球踢到校长办公室的窗户上了，上学期我解释了好久。第二，女生课间编手绳可以，但别给王老师也编一条粉色的戴手上，我开会真的不好意思抬手。祝你们长大一岁，淘气少一分，快乐多一分。王老师这份既头疼又宠溺的告白我们帮您传达了。三年级的小豆豆们，听到广播记得给王老师留个面子，粉色的手绳咱们偷偷送就行。第二条祝福是来自西安市第26中学高一新生小苏，他想对初中体育老师马老师说，马老师，我考上理想高中了，您当初说体育课不达标，以后跑步都追不上公交车，我为了争这口气，暑假每天晨跑3公里，现在不仅能追上公交，还能追着公交跑一站都不带喘的。您那句练体育的人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先认输，我一直都记着，谢谢您。小苏同学，你追上的不仅是公交，更是那个不服输的自己。相信马老师听着广播，大概已经在办公室偷偷擦眼角了。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6: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5: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秦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

0: 一曲素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1: 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也。

0: 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1: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2: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3: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

0: 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及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钏》。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2: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3: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4: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今天的第一条祝福语是来自西安市的一位家长为孩子图图送的祝福语。宝贝，接下来就要上6年级了，妈妈愿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每天按时完成你的作业，没有烦恼，开开心心，有什么小烦恼记得和妈妈来分享，妈妈和爸爸永远是你温暖的港湾。下面的这一条是来自咸阳市的一名即将上高二的孙同学送给他好朋友好闺蜜的祝福语。亲爱的，我们马上就要上高二了，虽然可能不在一个班了，但每天下午还要一起回家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也要和我来分享，然后咱们继续努力，一起朝着咱俩的目标大学加油。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5: 诗词不只是背诵，
6: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5: 历史不只是年代，
6: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5: 传统不只是规矩，
6: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5: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6: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20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7: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夕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做1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它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
7: 国漫时间到，
8: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9: 动画《灵镜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镜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一张神秘黑卡。

0: 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1055青春有我，我是陈，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0: 1055青春有我。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3: 来说说。
2: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5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3: 那下一步呢？
2: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

0: 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1: 那最高级别呢？
0: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1: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0: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1: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0: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1: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周深

0: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1: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
0: 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零五五，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谢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1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起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没有发现鞋柜里来来去去换了好多鞋，最后常穿的永远是那几双百搭款。今天给大家上一双穿十年都不过时的经典，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要1290元，今天奥莱清仓只要399，只要399，差不多三折的价格拿下千元级经典款，男女同款，十个颜色可选，限量福利，手慢真的没了。说到鬼冢虎复古休闲鞋里的经典标杆，你随便翻哪位穿搭博主的鞋柜，十有八九都有他的身影。鞋身侧面那道标志性的虎爪纹，扫一眼就能认出来，低调又有辨识度，懂的人自然明白这份质感。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品牌新款的皮革系列，头层牛皮材质，拿在手里很轻，皮面摸起来是温润的哑光质感，不发硬不廉价，捏一下鞋身马上弹回来，穿在脚上更舒服，鞋垫软软的有弹性，走路的时候脚跟落地稳稳的，完全不会磨脚。十款配色随便挑，黄黑色随性，白灰色通勤，米酒红约会，裤子裙子都能搭，显脚小还显腿长，给你算一笔细账。专柜一双鬼冢虎要1290元，今天奥莱清仓皮革款只要399。这款鞋春天配牛仔裤，秋天搭风衣，夏天配短裤半裙，三季都能穿，穿个3-5年不成问题，比你买两双便宜鞋穿一季就变形划算多了。男女同款，35到44码齐全，脚宽脚胖的朋友建议拍大半个码，十个颜色随便挑，正品保真，奥莱仓直发，看上的别犹豫，每款库存就100双，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吧，别忘了加福利官微信05元立减券。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0: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2: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3: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大家好，今日的首条弹幕已上屏，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大二同学小李想对室友说的话。新学年和室友们继续当铁哥们儿，一起早起占图书馆的座位，晚上撸串聊心事儿，谁遇到难题大家一起搭把手，让这四年的兄弟情谊在朝夕相处中越来越扎实。下一条是来自西安文理学院的小张同学送给老师的心里话，感谢老师上学期一遍遍帮我改论文，这学期我会提前做好预习，课堂上多主动发言，也祝您少点熬夜备课的辛苦，每天都能够有轻松的休息时光。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LED 灯的普及让人类丢失 95% 室内光谱。2000年代以来， LED 逐渐代替了白炽灯，隔绝红外线的节能玻璃也大量进入建筑。两项技术省了电，却大幅缩窄了室内光谱。人类最多有 90% 的时间待在室内。专家估计，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约 95% 的光谱，减少最明显的是红光和红外线。可见光波长约650至750纳米，红外线延伸至约2500纳米。来自阳光、火焰、蜡烛和白炽灯的光线能穿过衣物深入组织， LED 在750纳米以上几乎没有输出，隔热玻璃又挡住了阳光中的红外部分。人类白天看屏幕蓝光，晚上被 LED 环绕，祖先长期暴露的长波光反而没有了。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红光和近红外线能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并加快线粒体制造 ATP， 电子传递链运转更快，蓝光则减慢这一过程。小型实验提供了线索，15分钟红外光照射能减弱大量摄入葡萄糖后的血糖峰值。在没有窗户只有 LED 的办公室，只加一盏调暗的白炽灯，工作人员平均血糖会更低。更大规模的资料显示，近88000名60多岁志愿者随访8年，日光暴露较多者患痴呆概率较低。一份超40万人的未发表分析，把紫外线暴露当作日照代理，发现暴露较高者死于癌症和心血管的概率较低。现阶段稳妥的做法，专家建议我们增加安全的日间户外活动与自然采光，让红外线更好地帮助身体修复。
5: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6: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2: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2: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2: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6: 山尽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夜干闻露行，宿秦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5: 一起进步吧。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咕叽。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这里是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2026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千万不要错过，给大家带来红红火火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蟹田，百分百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冰袋还凉着，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一只出来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的快溢出来。重点是今年机制超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卡面标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2.5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卡面标2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标3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3.5两，加红酒卡一张，899。卡面标4688，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一张，999。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平时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今天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很有限，每年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提前囤，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别错过。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传情达意，

谢礼先行，现在提前团谢卡，等十月高满黄肥了，打电话或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谢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或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吧。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Every time I need you，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陈立农，有梦可待。

0: 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

0: 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章鱼那么聪明？答案在核糖体 RNA 里。章鱼会开罐头、解迷宫、用工具。普通毯子章鱼甚至会从僧帽玄武身上刺下带毒触手当武器。发表在科学期刊的新研究找到了一种神秘突变，可能解释部分章鱼的智力演变。研究者在这类八足动物的核糖体 RNA 里发现了一种任何其他物种都没有见过的变异，让它们能以极高准确度制造蛋白质。而 RNA 为核糖体提供 3D 支架，核糖体是细胞的蛋白质工厂。多数生物的 RNA 序列几乎相同。大约五年前，医学专家检查加州双斑章鱼组织时，发现 RNA 里出现了一种意外的缺口，把一个通常完整的片段分为两段。起初，他们以为 RNA 提取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确认现象真实存在。把同样的断裂插入大肠杆菌的核糖体后，工程细胞制造蛋白质的效率为平时的两倍。研究者推测，这或许能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新思路。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都涉及大脑中错误折叠蛋白质。专家希望未来设计出模仿章鱼突变实现准确蛋白质合成的药物，以自然为向导，理解这个过程如何自然发生，再想办法把它放进人类细胞。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把这些适应性与章鱼脑力扩展连接起来，但只有神经系统扩大的谱系才具有这个突变，这条线索已经足以引人注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它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你有没有发现，鞋柜里来来去去换了好多鞋，最后常穿的永远是那几双百搭款。今天给大家上一双穿十年都不过时的经典，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要1290元，今天奥莱清仓只要399，只要399，差不多3折的价格拿下千元级经典款，男女同款10个颜色可选，限量福利首卖真的没了。说到鬼冢虎复古休闲鞋里的经典标杆，你随便翻哪位穿搭博主的鞋柜，十有八九都有他的身影。鞋身侧面那道标志性的虎爪纹，扫一眼就能认出来，低调又有辨识度，懂的人自然明白这份质感。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品牌新款的皮革系列，头层牛皮材质，拿在手里很轻，皮面摸起来是温润的哑光质感，不发硬不廉价，捏一下鞋身马上弹回来，穿在脚上更舒服，鞋垫软软的有弹性，走路的时候脚跟落地稳稳的，完全不会磨脚。十款配色随便挑，黄黑色随性，白灰色通勤，米酒红约会，裤子裙子都能搭，显脚小还显腿长，给你算一笔细账，专柜一双鬼冢虎要1290元，今天奥莱清仓皮革款只要399。这款鞋春天配牛仔裤，秋天搭风衣，夏天配短裤半裙，三季都能穿，穿个3-5年不成问题，比你买两双便宜鞋穿一季就变形划算多了。男女同款35到44码齐全，脚宽脚胖的朋友建议拍大半个码，10个颜色随便挑，正品保真，奥莱仓直发，看上的别犹豫，每款库存就100双，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吧，别忘了加福利官微信05元立减券。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2: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3: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4: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

0: 第一条祝福是来自西安铁一中分校初二学生小吴，他想对同桌小美说，新学期咱们继续当同桌好不好？上学期期末真的太辛苦了，我跟邻居小雅约好了，以后我俩结伴走，路上还能背古诗呢。您多睡半小时就是给我最好的早餐。我想小雨这句话比多少早餐都暖胃，相信妈妈听到广播之后大概会一边笑着一边偷偷跟在你后面，直到你安全抵达学校。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3: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2: 有什么关系啊？
3: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2: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3: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国漫时间到，
6: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7: 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

0: 日常五分钟，首播直接连更六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三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库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这里是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2026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千万不

不要错过，给大家带来红红火火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蟹田，百分百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冰袋还凉着，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一只出来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的快溢出来。重点是今年机制超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卡面标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2.5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卡面标2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标3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3.5两，加红酒卡一张，899。卡面标4688，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一张，999。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平时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今天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很有限，每年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提前囤，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别错过。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传情达意，蟹礼先行，现在提前团蟹卡，等10月膏满黄肥了，打电话或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2个字，或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吧。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3: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4: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王

0: 1055青春有我。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3: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2: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2: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3: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2: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3: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1: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2: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3: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0: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4: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

0: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0: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享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2: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3: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4: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一萌，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小李送给闺蜜的祝福语，和闺蜜约好这学期每周泡三次图书馆，相互监督，别刷手机偷懒，等期末考完试就一起去逛西安的城墙老街，吃遍巷子里的肉夹馍和冰峰。下一条是来自于西安体育学院的小王，送给一起拼搏赛场的好兄弟们的祝福语，球队的兄弟们，这学期我们继续并肩训练，不管烈日还是小雨都不偷懒，配合再默契一点，争取把校园联赛的冠军奖杯捧回来，让大家一起好好庆祝。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

0: 播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上想说的话和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下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LED 灯的普及让人类丢失 95% 室内光谱。2000年代以来， LED 逐渐代替了白炽灯，隔绝红外线的节能玻璃也大量进入建筑。两项技术省了电，却大幅缩窄了室内光谱，人类最多有 90% 的时间待在室内。专家估计，现代建筑让人失去了约 95% 的光谱，减少最明显的是红光和红外线。可见光波长约650至750纳米，红外线延伸至约2500纳米。来自阳光、火焰、蜡烛和白炽灯的光线能穿过衣物深入组织， LED 在750纳米以上几乎没有输出，隔热玻璃又挡住了阳光中的红外部分。人类白天看屏幕蓝光，晚上被 LED 环绕，祖先长期暴露的长波光反而没有了。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红光和近红外线能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并加快线粒体制造 ATP， 电子传递链运转更快，蓝光则减慢这一过程。小型实验提供了线索，15分钟红外光照射能减弱大量摄入葡萄糖后的血糖峰值。在没有窗户只有 LED 的办公室，只加一盏调暗的白炽灯，工作人员平均血糖会更低。更大规模的资料显示，近88000名60多岁志愿者随访8年，日光暴露较多者患痴呆概率较低。一份超40万人的未发表分析把紫外线暴露当作日照代理，发现暴露较高者死于癌症和心血管的概率较低。现阶段稳妥的做法，专家建议我们增加安全的日间户外活动与自然采光，让红外线更好地帮助身体修复。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4: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

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6: 愤怒的龙，比利时蒂埃里罗伯埃克特。
7: 不行，就是不行，
6: 妈妈又喊道。一听到这话我就生气，我生起气来谁都不想理，谁的话都不想听，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我要把自己藏起来，即使妈妈来安慰我，我也不想理她。妈妈说，我生起气来就像一块硬石头，怎么劝也不听。可我就是这样，一旦开始发脾气，想要我马上停下来，那是绝不可能的。妈妈对我说过多少次，不行就是不行，这不公平。妈妈一说不行，我就开始生气，仿佛肚子里有个大火球在到处乱窜，马上就要喷出来。你看，我发起怒来，就会变成一只到处搞破坏的龙。怒火在我的肚子里不断地膨胀，憋得我好难受。不行，我得把它喷出来。反正你们一点都不爱我，我也不要你们了。我想都没想，就说出了这句最可怕的话。反正愤怒的龙是不会思考的。龙不仅不会思考，而且也不需要朋友，即使是自己以前很喜欢的那些玩具，包括泰迪熊，现在也都不喜欢了。因为愤怒的龙现在不认识任何人，虽然爸爸妈妈想极力把我搂回怀里，好让我不要生气，变回原来的自己，但是你要知道，我可是一只巨大的、强壮的，同时又很危险的龙，想要抱我可没那么容易。所以后来爸爸妈妈也不高兴了，不过我一点儿都不在乎，因为愤怒的龙不想理任何人。最后房间里只剩下了我自己，看着满屋子被我弄坏的东西，我很难过。现在我多么希望有人能陪我啊，可是只有我自己一人孤零零的，我好伤心，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只能哭，大声地哭，尽情地哭。我终于把心中的委屈全都哭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妈妈站到了我的身旁，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又能感受到妈妈温柔的双手和爸爸温暖的怀抱了，也可以听到他们安慰我的话了。哦，那只愤怒的龙已经消失了。

0: 我又变回了原来的自己。后来爸爸问我，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呢？
1: 都怪妈妈。
0: 我回答道，哦，那又是因为什么事儿呢？
1: 这个我不记得了。
0: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只记得自己生气时会变成一只到处搞破坏的龙，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梦想有底气，音乐爱着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2: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3: 一起进步吧。
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0: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1: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

0: 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2: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3: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4: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我们这一时段的祝福已就位，是来自西安某小学班主任王老师对全班3年级小朋友说的。小豆豆们，新学期你们就是3年级的大

0: 孩子了。王老师呢有两个小愿望，第一，男生踢球别再把球踢到校长办公室的窗户上了，上学期我解释了好久。第二，女生课间编手绳可以，但别给王老师也编一条粉色的带手上，我开会真的不好意思抬手。祝你们长大一岁，淘气少一分，快乐多一分。王老师这份既头疼又宠溺的告白我们帮您传达了。三年级的小豆豆们听到广播记得给王老师留个面子，粉色的手绳咱们偷偷送就行。第二条祝福是来自西安市第26中学高一新生小苏，他想对初中体育老师马老师说，马老师，我考上理想高中了，您当初说体育课不达标，以后跑步都追不上公交车，我为了争这口气，暑假每天晨跑3公里，现在不仅能追上公交，还能追着公交跑一站都不带喘的。您那句练体育的人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先认输，我一直都记着，谢谢您。小苏同学，你追上的不仅是公交，更是那个不服输的自己。相信马老师听着广播，大概已经在办公室偷偷擦眼角了。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2: 陈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1: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2: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1: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2: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1: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2: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1: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2: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2: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3: 给心肌迅速补能，
2: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3: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咱们来自于美国进口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心肌核能，一共不就10000瓶吗？
6: 对呀、
5: 昨天活动开始第一天，我们的电话量就被打爆了。有的地区甚至一天直接就给清空了。
6: 刚才我也听咱们导播说了，你知道为啥吗？就是有好多呀报名的呀，都是我们之前用过地核糖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那这部分人群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是上来，一定至少都是一年的量。
5: 是，
6: 你看看，
5: 一定就是一年的量。好多朋友还说呢，量少，想再多订点。这好东西可遇不可求的，就怕抢不着。
6: 是，好的东西一定是稀少的。可遇不可求的，而且我告诉你，好的东西在市面上永远不缺有人要得到。
5: 对，
6: 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你记住。
5: 那肯定 这么高端前沿的有效果的好产品。关键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
6: 对，
5: 珍贵性和稀缺性根本就不需要多说呀。
6: 哎呀，就提到这个鲸鱼啊，鲸鱼你知道吗？鲸石它也有捕捞期的，一年就2次
5: 啊，就2次，
6: 对，
5: 不是随便捕。
6: 对，当然了，实际上这次呢，能够再次的给大家伙带来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的提取物地核糖，那是非常不容易。

0: 意的。
1: 嗯，
0: 啊，因为就这个事儿，我记得我们团队哈，早在八个月前就在跟美国那边联系呢。
1: 嗯，
0: 整整磨了八个月，就光这个地核糖的生物活性认证，你知道就过了多少道关吗？
1: 嗯，
0: 17道关。
1: 嚯！
0: 你更别说什么海关检疫啊这些手续，
1: 更复杂。
0: 对。所以说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告诉你真是谁都不知道了。
1: 对，要么怎么说呢，用过的老朋友啊这次啊都抢着囤货，这次要是断货了，大家都说了指不定还得等多少年呢。
0: 实际上静时你知道除了产品本身稀缺这方面的原因之外、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很多这个以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一定就订一年以上的量吗？
1: 那是因为大家都试过了，见效了，
0: 嗯，
1: 而且效果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次就抢着多订点。
0: 对，就切身感受到它的效果了，
1: 嗯，
0: 是吧？一方面，你看之前用过地核糖的效果好，
1: 嗯，
0: 这不尝到甜头了吗？
1: 嗯。
0: 第二方面，我告诉你，还有一部分后悔人群，
1: 嗯，
0: 就是当时吃了，结果呢没囤够量，结果就吃这个亏了，
1: 嗯。
0: 好多人我告诉你，就头两天不接电话吗，很多人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说第一次啊我就订了仨月的，吃上之后呢症状哎改善的非常好，想着再想用
1: 没了，
0: 你再想买没了，
1: 嗯，
0: 断货了，后来没办法只能到网上啊或者是到别的平台去扫货，
1: 那不一样啊，
0: 买到的都是化学合成的，
1: 对，
0: 那就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1: 对，就现在啊抢一年量的朋友那都是老朋友，都说哎呀我之前吃的效果太好了，
0: 嗯，
1: 我上次就后悔，后悔没多订点。
0: 是，所以说这么多一定就是一年量的人，那肯定啊，我告诉你不是说人家有钱没地方花呀，
1: 对，
0: 是人家真正的看透了一个道理，
1: 嗯，
0: 我得去尝试，
1: 嗯，
0: 尝试才有所改变，用上就比不用强。
1: 对
0: 啊，这钱就没白花，所以说你看这一定就是一年以上量的人，人家就是通过这种尝试哎，就收获好的效果了，
1: 嗯，
0: 是吧？心脏舒服了，获得了真正的这种帮助和改善，
1: 嗯，
0: 然后才会继续的大量的又给我们打电话，又来回购。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一些新方法、新科技，但一定是靠谱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尝试才是我们收获改变的第一步。
1: 哎呦，
0: 你不尝试，永远不会有改变嘛。
1: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0: 对，
1: 你不迈出这一步你永远没有改变。
0: 对，
1: 就好多打电话进来的新朋友说我还在犹豫呢，到底定不定啊，
0: 理解、嗯、
1: 但其实是因为这些朋友还没有明白这个理儿。
0: 嗯，
1: 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啊就用一些以前的老方法土办法，认为自己用惯了，但是心脏问题它实打实的摆在那儿呢，
0: 对，
1: 心脏越来越差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那说明老办法不管用。那现在呢，我们老年人应该学会与时俱进，做出改变，找到新的靠谱的前沿的方法。
0: 对，我们也得进步啊，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你看好多一些新朋友吧，我们也不是缺少这个购买力，
1: 嗯，
0: 只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跳出这种固有思维的这种勇气。
1: 对，
0: 你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老想法，
1: 嗯，
0: 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能够尝试就是做出改变的第一步嘛。
1: 嗯，
0: 咱们为啥跟大家伙讲这个呢？其实就想让大家伙一定要发自内心的从为自己健康着想，咱们从思想上先去改变。
1: 对，咱们得从思想观念上去改变，而且啊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大胆的去尝试啊，辛苦一辈子了，到老了更应该做出新的改变，活出更好的生活。
0: 没错，
1: 尤其是关乎我们身体健康的大问题，治病啊不是说只靠吃药啊打针啊手术啊。
0: 对，
1: 就说地核糖在美国都用了13年多了，咱们有的人现在才知道。
0: 对呀、啊，
1: 那就是因为时代在变了，健康的想法在变、嗯、科技在向上发展，我们老年朋友更得跟得上了。
0: 是，所以说刚才一直在讲尝试是改变的第一步嘛，
1: 嗯，
0: 啊，也是给我们的健康多一个新的思路新的选择。
1: 是呢，就好多老朋友都说说我这辈子也没试过啥新玩的但你仔细想想，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学的自行车
0: 啊，
1: 用的 BB 机，
0: 对，
1: 你到现在咱们用的是智能手机，刷的是短视频，看直播网购，
0: 你看
1: 每一样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的改变。
0: 对呀、啊，
1: 现在面对能够改善心脏健康的地核糖的心肌核能， 那为啥我们不出手啊？尝试。

0: 不是冒险，它是给自己的健康多一个选择，尤其是这么靠谱的东西。
1: 其实你刚才说了很多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变化，
0: 嗯，
1: 是吧？自行车现在变成汽车了，甚至都是人工智能的无人驾驶了，
0: 嗯
1: ，BB 机变成了智能手机了，是吧？现在都在网上购物了。那你看，有很多老年人他不愿意尝试去改变的话，现在可能寸步难行了。
0: 对呀，
1: 所以说没办法，早晚有一天也得改变。
0: 嗯，
1: 那莫不如咱们先改变，咱们先尝到这个甜头，
0: 真的是。
1: 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外面的这个有一些喊的一些口号，
0: 嗯，
1: 就是不买就亏大了，
0: 是
1: 啊，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靠谱，
0: 嗯，
1: 完全不一样。你看我老梁什么时候喊着让大家去买，再不买就没有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其实我跟大家伙就掏心窝子，就说咱们尝试一下，也算是给我们的这个心脏另外一个选择的途径。
0: 对呀，其实梁老师很辛苦的帮我们能够争取到，很不容易。
1: 嗯，
0: 而且呢，为大家来讲，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它的来头啊、效果呀、作用啊、原理呀，掰开了揉碎了讲，就是想把这么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真正的用到我们的患者身上。错过了这个改善疾病的机会，大家多后悔呀！就像是说，当年我们大家第一次用手机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哇，现在能够用它在网上买菜了，
1: 可不吗？
0: 这不就是进步吗？
1: 对呀，你现在不会这个订外卖的，可能都得饿着，
0: 嗯，
1: 是不是？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哈，就是这次属于第二次了，鲸鱼心脏提取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
0: 是
1: 吧？不光是应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的要求，其实就是让我们很多新朋友也见识一下我们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调养我们心脏的方法。
0: 嗯，
1: 不要总活在过去，是吧？一提心脏病严重了，除了手术就是这个药片儿。我告诉你，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现在最前沿的还有像地核糖这样的直接给我们心肌提供能量的好方法，修复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这样的好产品嘛。
0: 是呢，其实梁老师也是为我们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朋友们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治病的方案，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就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患者这次又来抢这么多。
1: 其实说这么多吧，我觉得哎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啊，
0: 嗯，
1: 就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不用我多说，
0: 嗯，
1: 因为昨天第一天活动可能大家伙人家早就抢着囤货了。
0: 对， 对对对。
1: 但是不相信的呢，我觉得就算是把地核糖的原理写成书，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能找出一万个就不相信的理由来，
0: 嗯，
1: 是吧？就我们经常讲，就是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嗯，
1: 是不是？你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信得过的这个摊主他不用吆喝，是吧？老主户天天都到你这儿来买东西，
0: 嗯，
1: 是不是？
0: 还真是一不叩门嘛，没有说医生追着病人说你要不要吃我的药。
1: 对，
0: 好多朋友都是自己觉得心脏太难受了，然后呢，一直在努力找法子。但是地核糖用过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心脏啊之前不舒服，试过了很多的西药，伤肝伤肾，手术的风险也很大。那大家就想选择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办法，所以一些老朋友才会坚定的选择最先进的治疗的方案，地核糖赶紧趁机会抢到手，这不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多了一条出路吗？
1: 实际上静时啊，你说到那个咱说以前的吃药啊伤肝，
0: 嗯，
1: 伤肾，手术风险大，我告诉你，这些情况确实是我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到最后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你知道吗？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啊，就是到最后不是因为心脏出现多严重的问题，
0: 嗯，
1: 都是肝肾衰竭，
0: 嗯，
1: 啊，就特别痛苦。
0: 对，
1: 现在咱们国内吧，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非常大的，你知道吗？就是冠心病，就这一种病。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患者人群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0: 嗯，
1: 已经超过2亿了，
0: 七分之一呀！
1: 你看看，
0: 哇！
1: 但是我敢说，大部分人他治疗方案都是检查、吃药、复查，然后指标反复，然后再换药，然后最后换的药所有都换遍了，效果也不好，然后肝肾损伤，最后没办法手术，手术也恢复不好，然后更加的严重，终身服药。你看看。都是这一步一步，都是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0: 是哈，就我们就听啊，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去医院循规蹈矩的治疗，

0: 想太想了。
1: 对呀、啊，但是没办法，我们传统的一些思维只能治到这种程度。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大家伙对治病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
0: 嗯，
1: 长期吃药，一直踏踏实实的治疗疾病，就能不发展吗？不可能的，
0: 不能，
1: 是不是？对于咱们绝大多数的一些心脏病的患者来讲，久治不等于遏制疾病的发展。
0: 嗯，
1: 别看你天天吃药，但是同样你这个病情该发展一样发展，往往都是久治了加重了之后，这才是一个心脏病的一个正常的常态。
0: 你说这是不是太扎心了呀？长久的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做了那么多努力，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最后还会加重，
1: 没办法啊。
0: 那对患者来说真的是太难接受了。
1: 嗯，
0: 那早知道吃药越吃越重，我当年我拿这些钱我去旅游好不好，我买点好吃的那、
1: 嗯、
0: 比遭罪强。
1: 这个其实就是现状。
0: 嗯，
1: 但是你这个药你还真就得吃。
0: 对，还没有办法，
1: 因为当时你就得控制这个病情。
0: 嗯，
1: 但是病情控制了不代表就能够遏制病情的发展。
0: 是，
1: 好多人吃药吃到最后啊，不是说我们这个病啊能控制住了，而是我们身体对你吃这个药都耐药了。
0: 嗯，
1: 没作用了，这是非常常见的吧。
0: 对，
1: 你看很多这个心律不齐的人，一开始你比如说早期的时候吃比如说贝特勒克，
0: 嗯，
1: 那就能够明显的控制我们心慌，半年之后你就得加倍的吃了。
0: 嗯，
1: 最后加到最大的剂量，这个心率你还是控制不住。为啥呀？我们自身对这个西药已经免疫了，耐药了。
0: 嗯，
1: 那往往到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当医生的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我们怎么办？明确的就得告诉你了，要么你身体耐药了，再有一个你病情发展了，
0: 嗯，
1: 是吧？那你就得准备手术了。那你说这个手术你做还是不做吧？
0: 那没招啊，为了治病得做呀。
1: 好，这手术做了，钱肯定是大把大把的花吧。术后在医院恢复，你至少得一个月吧。
0: 嗯。
1: 回家躺床上半年你可能都爬不起来。
0: 嗯，
1: 心脏的功能反而越来越差，在你心脏里放的支架、搭的桥、放的球囊、放的起搏器，最后还得加大其他的不同种类的药你得用着。
0: 嗯，
1: 因为你抗排斥的药你都得用啊，那那个时候就得吃一辈子了。
0: 关键这哪是治病啊，这不纯折磨人吗？
1: 那没办法啊，
0: 没办法，
1: 是吧？而且做过手术的人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懂，是吧？我说的是不是现实？
0: 嗯，
1: 是不是最糟了，钱废了，最后挨一刀了，病情该发展还是发展了？
0: 可是医院他现在都这么治啊？
1: 就是你心脏病到那个地步了，我们就是什么呢？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选择。
0: 嗯，
1: 那但凡咱们现在能够就是听我节目的，咱们没到那种程度的，为什么咱不换一种思路呢？
0: 嗯。
1: 能从病根上调理，可能我们就不面临将来这个手术啊，刚才我说的吃一辈子抗排斥的药那种境界了。
0: 是的，
1: 是不是？而且记住了啊，西医的医院呢更像是什么呢？救火队员。
0: 嗯，
1: 比如说用药物来压制你的指标，比如说你血压高了，我给你开你降压的，心动过速了，给你用点这个降心率的，这就等于救火一样。
0: 嗯，
1: 是吧？这就是你有什么症状来抑制你什么症状。而目前针对心脏来讲，就像咱们提到地核糖的方法，他平时就做好了防火的准备了。
0: 对，
1: 所以说我说的用药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像地核糖这样的方法，两者搭配各有各的作用的点，两者结合好了，你心脏的问题可能就控制住了。
0: 嗯，还真是啊，你说治病咱们绝对不能硬扛。
1: 对，
0: 我们得活得舒服啊。你说天天躺在床上走两步就喘，吃饭还得靠人喂，那就算是多活几年好像也没有啥意思啊。
1: 对，
0: 活着不是为了保命，为的是呢有质量，
1: 对，
0: 能出去玩玩，下下棋，逗逗孙子孙女乐呵，那才是真正的治疗的目标。
1: 所以说咱们你看啊，就是什么叫真正的治疗呢？
0: 嗯，
1: 啊，就是你发现没有，你看现在很多人治病啊，就是别人怎么治你就跟着怎么走，
0: 是
1: 看别人吃啥药自己也跟着吃。
0: 嗯，
1: 看别人做手术了自己也想着挨刀，
0: 随大溜、
1: 啊、根本没想过这条路适合不适合你。
0: 嗯，对不对？
1: 你走的对不对，是吧？这就是从众心理在作怪，觉得大家伙都这么治就应该是对的，肯定错不了。可是心脑血管尤其是心脏的问题，你要是跟着大溜走还真就容易掉坑里。
0: 关键是吧，大家还是觉得医院给的方案

0: 还是保险的。
1: 保险，我告诉你啊，我还是那句话，医院给出这个方案呢，它是救急，是吧？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保险的是随大流的这种心态，不是疗效，对吧？
0: 对。
1: 记住，在健康面前，盲目的从众就是拿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赌博呢。你别人没事儿，不代表你没事儿；别人有效果，也不代表你有效果。
0: 还真是啊，就治疗心血管疾病，它还真算是一个医疗怪圈，就怎么走也走不出来。
1: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很多产品都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吧？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一个意义呀、啊，是不是？如果我介绍的一些方法跟咱们医院的方法都一样的话，那咱们上医院好不好？听咱们节目干嘛呢？就是要带大家伙儿，能不能咱们跳出传统治疗的一个死胡同？现在的方法，我们压制指标，治标不治本。这些方法呢，我们该用的时候用。平时我们要用一些治疗病根儿的方法，而健康全球购带领大家伙儿，比如说我经常说哈，适合自己的咱们就用一用，不适合自己的呢，咱没有那个病的呢，咱们听听背后的一些知识，是不是？了解一下世界上最前沿的这个理念，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些治疗的方案，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包括这次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我讲过，它是美国心脏科医生都在用的一个前沿的针对我们心肌细胞修复的方案，就是它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代替了一些我们说那种救急的药物，或者说你把它用好了，我们将来可能用这个救急的药物次数就少一点，甚至我们可能就免除那一刀了，让我们的心脏充满能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实现我们心脏结构功能冻龄的一种状态。
0: 还真是，就是大家吧，不要被从众心理给绑架了。地核糖为什么那么多的老朋友这次抢着囤？因为大家真的是试过了，见效了，知道这个才是跳出医疗怪圈的新路子。现在呢，全球购啊，把最前沿的科技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那是继续跟着大六说我吃药手术，还是给自己一次与众不同的机会呢？这选择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大家一定要明白，健康从来都不是随大六能随出来的。
1: 是，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赚点钱也不容易，是不是？但是呢，有些尝试吧，是需要我们去勇于的面对的。这也是我们创办健康全球购，想给大家伙找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让大家伙轻轻松松的提高我们这个生活的质量。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初衷，给大家伙介绍了很多这个世界上比较前沿的一些理念，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临床的方法不代表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立体的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多想一些办法，
0: 对，
1: 做一个补充呢？
0: 梁老师真的是医者仁心啊，看不得大家受委屈。你说我们生病了多遭罪啊，咱们还是得把关口前移，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吧，就是你看临床啊，咱不能说这个医院，因为我本身也医务工作者，是吧？大家伙听完咱们节目，千万不要想着，哎呀，咱们有病不上医院，我从来没说那句话哈。
0: 那不行。
1: 记住了，医院我们该去要是去的，我们到那个指标了，临床的应用一定要用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在没达到这个指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方案，能避免我们达到那个指标？所以说我说呀，健康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用钱堆出来的，是你走到了正确的路上，你的健康才会收获。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一条连接前沿科技和我们大众健康的生命通道，就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而且我经常说，我们的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也要与时俱进，是不是？也要打破这种传统医学的这种信息壁垒。咱们有时候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美国我们知道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吧，咱就单纯说这个心脏在日常的调理这方面来讲，你看看，就这种地核糖的技术，人家就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疗法了。而我们国内的患者呢，在平时的时候就是挺着，然后关键的时刻就是到那种指标达到手术啊，或者是临床阶段了，就得上医院。那我们在平时挺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学习一些美国的人先进的理念，早点把地核糖用上呢？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可能在点点滴滴当中 就收获这种健康的

0: 个通道嘛。
1: 哎呀，说到这儿吧，我还就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位男士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了他母亲的事儿。赵大娘吧，她得了好多年的冠心病了，就每次犯病都得往医院去跑嘛，光急诊就七八回呀。当时工作人员就劝她说："你试试地和堂。"我给你讲讲，就是大娘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大娘呢，她是一个下岗职工，就老伴儿走得特别早，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嘛。儿子好不容易说攒点钱结了婚，但是老妈身体不好啊，三天两头的住院，光检查费呀、药费呀，花了10多万呢。那儿子儿媳妇每月工资一大半儿，都得填医药费的窟窿了，那日子是不是紧紧巴巴的？
0: 是啊，
1: 那儿媳妇儿，你再怎么这么干，人家也不乐意呀、啊，
0: 可不吗？
1: 这小家不就散了吗？
0: 哎，还散了，呵，
1: 然后呢，大娘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觉得，哎，我拖累我儿子。天天在家唉声叹气的，没几天就突犯心梗了，
0: 哎呦，这不就更严重了吗？
1: 送到医院呢，他都没抢救回来。
0: 哎呦，
1: 就在临走的时候啊，就攥着他儿子的手，一直念叨说："哎呀，儿子，妈对不起你啊，
0: 呵，
1: 因为自己这个家都散了。"
0: 哎呦。
1: 你说这什么事儿啊？然后他儿子还说呢："说妈呀，当时你就是心疼钱，给你用地和堂，你咋不用呢？因为他有同时的病友嘛，人家医生建议他了，别人吃的都能维持生命，但是他老妈就是因为心疼钱，心疼儿子，人家就没吃。你说这儿子是不是心里就有这个坎儿了？所以说嘛，朋友们，治病啊，真的是不能跟着别人走，我们得看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所以说，你像这个大娘这种情况，是吧？面临这种悲剧呗。我不敢说当时她要选择咱们地和堂，可能就能够悲剧就不发生，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也有一定的可能，她整个家庭不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呀。
0: 是不是？我不敢说绝对的话，但是确实地和堂早一点用上，美国的这种应用了13年的这种好产品，她要当时用上了的话，如果不是说为了省那点小钱的话，可能用上。有一定的概率或者希望，可能不面临后来的这种境遇吧，
1: 是的，
0: 是
1: 你
0: 不是？
1: 看这次老师为大家带来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和堂，那在美国啊，亲爱的朋友们，是应用于医疗、航空、军事、体育各个领域的，可以说那就是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治疗心脏疾病的产品。
0: 没错，就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和堂，你知道，在美国应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了。你比如说，美国的 NASA 宇航员，你看很多宇航员在太空站，他面临的一种失重的环境吧，心肌细胞都有损伤，
1: 是，
0: 用什么？地和堂。你看美国的这个核潜艇部队在深海当中，是不是也伤害心肌细
1: 那
0: 胞？
1: 肯定啊。
0: 好了，解决深海潜航的时候对心脏的缺血缺氧的问题，哎，也开始用这个地和堂了。所以说，你看看，从医疗到军事航天，从职业的这个体育，我讲过短跑运动员，美国的，到日常的养护，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真正的地和堂，在美国早已经用遍了各个领域了。
1: 你说地和堂啊，它在各个领域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0: 对，
1: 为什么它就能够站到这么高的位置呢？
0: 其实第一点呢，就是看我们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看的就是心肌细胞当中的地和堂的含量。因为地和堂是咱们人心脏心肌细胞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
1: 供能的。
0: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是流失的越来越多。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缺啥补啥，口渴了你得喝水呀。那你补充地和堂是最直接的针对我们心脏的一种调理的方案。哎，缺地和堂，咱们直接给它补充上来就行了。这就从根儿上缓解了我们心肌细胞饿肚子的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补充好了，很多心绞痛的患者就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心律失常明显的就缓解了。
1: 您说除了见效快，它肯定还有别的优势啊。
0: 还有，如果说对于我们岁数大的人，为什么说我建议大家伙长期的补充地和堂呢？因为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年头长了之后吧。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结构就开始改变了，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器质性的病变，
1: 有变化。
0: 对吧？尤其是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
1: 对。
0: 那这种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可以经常的补充地和堂，因为地和堂的坚持服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0: 逆转我们心肌细胞的病态的结构。
1: 嗯，
0: 你之前大家伙都知道，地核糖能够补充能量，然后我讲了预防短跑运动员心衰，人家在这个美国的体育界已经是大家伙都知道的一个补充的最好的产品了吧？
1: 嗯，
0: 而且地核糖，刚才我也讲了，美国宇航员也用吧。这个太空啊，它是一种失重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哈，你知道吗？我们的血液啊，它不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1: 嗯，
0: 有的时候都往脑瓜顶上涌。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宇航员呢，他返回地球之后，你看他这个心脏都会变形。
1: 嗯，
0: 那么这个心脏的变形就是我刚才说的病理结构的改变嘛。那怎么让他变回我们原本的心脏的结构呢？你看看人家美国宇航局专门给宇航员，就是要大剂量的补充地核糖，他就能这个逆转过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它是日常的刚需必备的产品。
0: 对，
1: 你说心脏那么大的改变，它都能够经受得住。
0: 对，
1: 再说了，美国研究的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那它就是疗效最好的呀。
0: 实际上吧，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你这一提给我们推荐的产品都是国外的，是不是？
1: 嗯，
0: 要不是德国的，要不就是美国的，要不就是英国的，要不就是比利时的，是吧？你是不是有点崇洋媚外呀？
1: 那不是啊。
0: 我还真不是，
1: 嗯，
0: 是吧？了解我的人吧，大家伙都知道，我特别反感欧美的一些国家的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
1: 嗯。
0: 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得看到人家的长处。
1: 对，承认别人好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现。
0: 对，你比如说，咱们说拿地核糖治疗这个，我们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不是说就是美国出品的就一定好。
1: 嗯，
0: 因为我们科研工作者一定是看数据说话的。
1: 嗯，
0: 在美国有一个最直观的数据，心脏病的门诊量和手术量，咱们就看这个数据，是吧？你看咱们中国的医院按比例来讲，在一个整个医院里，心脏病的人群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1: 对。
0: 但是在美国，你看看同样的人群比例来讲，心脏病的就非常的少。
1: 嗯，你说是不是因为美国人少？
0: 我说是比例呀。
1: 哦，对，
0: 比
1: 例
0: 嘛，对不对？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很多咱们国内觉得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在人家美国，单从这个心脏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可能在人家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调理过来，
1: 嗯，
0: 根本就不用达到这个医院做手术那个地步，
1: 嗯，
0: 你看，咱就说冠心病，美国心脏病协会指南里写的非常清楚，血管堵塞85%以下的都不用做支架手术
1: 啊，
0: 都补充地核糖，连续吃3个月之后，然后再观察指标，好多人家血管这个斑块就控制住了，
1: 嗯，
0: 心肌缺血就改善过来了。那你说是不是就没用这个下这个支架？
1: 对。
0: 可是咱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咱们国内一些医院哈，别说85%以上了，有的堵个70%，赶紧就把支架给你下上了。
1: 嗯，
0: 是吧？为啥呀？
1: 没招啊。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普及开来，那只能是这个下支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缺血的问题，没别的办法。
1: 所以说，我们要勇敢的去承认别人优秀的地方，好就是好。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多都是国外的产品，
1: 嗯，
0: 但是我绝对不是说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是吧？咱们中国有很多的好的产品，我也给大家伙推荐过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
1: 是呢，所以说朋友们，健康是我们自己的，机会是抢出来的。从鲸鱼心脏提取出来的地核糖整整10000瓶，昨天活动的第一天我们就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所以说呢，想要守护好我们心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给我们的心脏一次重新的新生机会。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

0: 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1: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0: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1: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0: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1: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
2: 那些药吃怎么管用嘛？你这还是得你玩的我好。
3: 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2: 你看医院里开的我是阿司匹林，还有我瑞普伐他汀嘛，叫啥他汀，就不做了。
3: 啊，就害怕了。哎呦，嗯。
2: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知道这能下了数十台吗？下不了数十台吗？
3: 明白。
2: 哎呦，这都是个未知数嘛，我不敢轻易做。
3: 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啊，就像你说的，这个手术风险确实它挺大的，而且你现在这个该用的药也都用了，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它就是防止血栓再形成的嘛，你吃那个他汀也对，是吧？稳定斑块的。但是这些药吧，我还是那句话，它治标不治本的。我们年纪大了，你的病根在哪儿呢？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它不足了，它老化了，它没劲儿了，而且它一直处在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你看你之前你也吃过咱们这个3个月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地核糖，对吧？你看为啥就有效果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啊，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给我们心肌胞提供能量。那你就想呗，我们心肌细胞吃饱了不饿了，它耐缺血耐缺氧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强了，对不对？
2: 嗯，
3: 这才是治到根儿上啊。
2: 哦，哎呀梁老师，
3: 嗯，
2: 我跟你说，我不想做手术，我就想维持现状不开刀，你说这能行不能行吗？
3: 手术啊，我跟你说啊，它是咱们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地核糖呢，目前是比较前沿的一个治疗我们心脏瓣膜啊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你在美国吧，不会盲目的就让咱们做这个手术的。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往呢就是先会让患者采取这个常规的治疗，然后包括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的。就美国医生遇到这种主动脉瓣膜狭窄呀，或者是合并这个冠脉缺血的患者，头一件事儿就是临床用药、保守治疗加上地核糖的使用。啊，一般都让患者用半年之后再复查，然后再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个手术。人家做这个手术是很慎重的，甚至很多人半年之后这个狭窄啊，他就逆转了啊，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再需要手术了，你说呢？
2: 呀，听你这么一说，这真的太好了，感觉我这一下子就有希望了。
3: 有这种可能的啊，所以说咱们先把地核糖先用上啊，心脏看看能不能舒服，然后长时间的用一段时间，我们的心脏这个结构啊，慢慢的它真就有可能逆转过来。所以说手术吧，是咱们到最后了没办法的一种办法。咱们再采用地核糖的方式，咱们再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好不啊？
2: 哎呀，好好好，梁老师，这一次我一定要把这个背够，我一定要长期服用的，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3: 好了，咱们这样，赶快跟这个你的指导老师赶快联系吧，好不啊？
2: 好好好，
3: 好了，再见，
2: 谢谢啊，
3: 再见，
2: 谢谢梁老师，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没有订购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可要抓紧了。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原材料为天然鲸鱼心脏萃取，每3到4年才能捕捞一次。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具有逆转心脏病态结构、逆转衰弱功能、双向稳控心率、最终实现长期使用、免意外、免猝死、免手术的作用。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梁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5: 我这终于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
3: 别着急。
5: 啥事儿慢慢跟我说。

0: 啊，
1: 梁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昨天我就预定上的集合堂嘞。
0: 啊，
1: 但是我家女儿呢，就是感觉说我订少了，
0: 啊，
1: 让我赶紧再联系你，再多订上一年的量呢。
0: 哦，就是你的意思说，就昨天订的少了，现在再补点是吧？
1: 对，是的。
0: 嗯，现在吧，我跟你说啊，我不敢答应你。啊，为什么呢？因为具体啊，还得看你们当地这个库存还能够有多少，是吧？能不能满足你这个需求，
1: 哦，
0: 你得看你当地的情况，明白吧？啊，
1: 好，好，好，明白了。
0: 嗯，
1: 那个梁老师，这个实际情况我都明白。
0: 嗯，
1: 其实昨天呢，我也想是再多订点儿。
0: 嗯，
1: 可是我这个手头上的钱呢，不是那么宽裕。
0: 理解。
1: 所以我就想着说，先订上，先用着嘛。
0: 嗯。
1: 可我的姑娘她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就和我说，她说爸你糊涂啊，她说是那个钱我马上就给你转，你赶紧就是找梁老师再订上一年的了。
0: 哦，
1: 她说这个低和堂是，就是金鱼心脏提取的。
0: 对呀，
1: 她说不是说买就能那么好买的。
0: 对呀，
1: 你赶紧要多备上点儿，把这个心脏给好好的养护好嘞，多享受享受现在的好生活。
0: 啊，这你姑娘跟你说的话呀？
1: 对，
0: 我告诉你啊，你姑娘啊说的还真就对。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款地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可不是化学合成的。
1: 嗯嗯。
0: 而且就这样的地核糖，美国人家当地也是特别的紧俏，啊，不是说随地随地的，你想什么时候用就有，是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真可以多备点啊。你姑娘说的
1: 对。
0: 对，
1: 是啊，是啊。
0: 嗯，
1: 老师，其实这个道理我也知道，而且我也是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客户平台也是没少受益。
0: 嗯，
1: 也知道咱们的这个是个好东西。
0: 嗯，
1: 呀，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你看。
0: 嗯，
1: 有很多的宝贝，一旦就是说错过机会了，以后真的就是掐着钱都买不到。
0: 对，
1: 我这次就是这个手里钱不宽裕，昨天没敢多订。
0: 嗯，
1: 现在孩子把钱呢已经给我转完了。
0: 嗯。
1: 张老师，你可一定要答应我，再给我一年的量。
0: 你看看，这你我听得出来，你也是咱们健康全球的老朋友了，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也了解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情况。这些好的，我们推荐的产品，那一定是好产品、好东西。
1: 是是好产品，
0: 对吧？但是就有一个缺点，就是少啊，你不能等，
1: 是
0: 不是啊？你现在吧，你说我能不能答应你？我现在还不敢说。那你这样吧，你现在抓紧时间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联系，看看你们当地的库存能不能满足你再订一年量的这个需求。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梁老师，那我这就先找他们问问去。
0: 对，你抓紧时间问。然后如果说他没有的话，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区再给你调一点的，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太好了。
0: 好，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嗯，好嘞，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
2: 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
2: 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85160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60岁后的心脏啊， 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挑不动了，还顾

0: 胀频发。
1: 陈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0: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1: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0: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D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1: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0: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D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1: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0: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1: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0: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1: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0: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6029 400-851 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认准美国原装D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咱们来自于美国进口的鲸鱼心脏提取的D核糖心肌核能，一共不就10000瓶吗？
5: 对呀、啊。
4: 昨天活动开始第一天，我们的电话量就被打爆了。
5: 嗯。
4: 有的地区甚至一天直接就给清空了。
5: 刚才我也听咱们导播说了。
4: 嗯。
5: 你知道为啥吗？
4: 嗯。
5: 就是有好多呀，报名的呀，都是我们之前用过D核糖的一些老听众朋友。
4: 嗯。
5: 那这部分人群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是上来，一定至少都是一年的量。
4: 是，
5: 你看看，
4: 一定就是一年的量。
5: 嗯，
4: 好多朋友还说呢，量少，想再多订点。
5: 嗯，
4: 这好东西可遇不可求的，就怕抢不着。
5: 是，好的东西一定是稀少的。
4: 嗯，
5: 可遇不可求的，而且我告诉你，好的东西在市面上永远不缺有人要得到。
4: 对，
5: 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你记住。
4: 那肯定啊，这么高端前沿的有效果的好产品。关键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
5: 对，
4: 珍贵性和稀缺性根本就不需要多说呀。
5: 哎呀，就提到这个鲸鱼啊，鲸鱼你知道吗？鲸石它也有捕捞期的，
4: 嗯，
5: 一年就两次
4: 啊，就两次，
5: 对，
4: 不是随便捕。
5: 对，当然了，实际上这次呢，能够再次的给大家伙带来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的提取物D核糖，
4: 嗯，
5: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4: 嗯，
5: 啊，因为。就这个事儿，我记得我们团队哈，早在8个月前就在跟美国那边联系呢。
4: 嗯，
5: 整整磨了8个月，就光这个D核糖的生物活性认证，你知道就过了多少道关吗？
4: 嗯，
5: 17道关。
4: 嚯！
5: 你更别说什么海关检疫啊这些手续，
4: 更复杂。
5: 对，所以说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告诉你，真是谁都不知道了。
4: 对，要么怎么说呢？用。

0: 过的老朋友啊，这次啊都抢着囤货。这次要是断货了，大家都说了，指不定还得等多少年呢。
1: 实际上，静水，你知道，除了产品本身稀缺这方面的原因之外，你知道为啥很多这个以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一定就订一年以上的量吗？
0: 那是因为大家都试过了，见效了，而且效果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次就抢着多订点。
1: 对，就切身感受到它的效果了，
0: 嗯，
1: 是吧？一方面，你看之前用过地和糖的效果好，
0: 嗯，
1: 这不尝到甜头了吗？
0: 嗯。
1: 第二方面，我告诉你，还有一部分后悔人群，
0: 嗯，
1: 就是当时吃了，结果呢没囤够量，结果就吃这个亏了，
0: 嗯。
1: 好多人，我告诉你，就头两天不接电话吗？很多人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说第一次啊，我就订了仨月的，吃上之后呢，症状哎改善的非常好，想着再想用
0: 没了，
1: 你再想买没了，
0: 嗯，
1: 断货了。后来没办法，只能到网上啊，或者是到别的平台去扫货。
0: 那不一样啊，
1: 买到的都是化学合成的，
0: 对，
1: 那就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0: 对，就现在啊，抢一年量的朋友，那都是老朋友，都说。哎呀，我之前吃的效果太好了，
1: 嗯，
0: 我上次就后悔，后悔没多订点儿。
1: 是，所以说这么多一定就是一年量的人，那肯定啊，我告诉你，不是说人家有钱没地方花呀，
0: 对，
1: 是人家真正的看透了一个道理，
0: 嗯，
1: 我得去尝试，
0: 嗯，
1: 尝试才有所改变，用上就比不用强，
0: 对，
1: 啊，这钱就没白花，所以说你看这一定就是一年以上量的人，人家就是通过这种尝试。哎，就收获好的效果了，
0: 嗯，
1: 是吧？心脏舒服了，获得了真正的这种帮助和改善，
0: 嗯，
1: 然后才会继续的大量的又给我们打电话，又来回购。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一些新方法、新科技，但一定是靠谱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尝试才是我们收获改变的第一步。
0: 哎呦，
1: 你不尝试，永远不会有改变嘛。
0: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对，
0: 你不迈出这一步，你永远没有改变。
1: 对，
0: 就好多打电话进来的新朋友说，我还在犹豫呢，到底定不定啊？
1: 理解，
0: 那其实是因为这些朋友还没有明白这个理儿。
1: 嗯，
0: 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啊，就用一些以前的老方法、土办法，认为自己用惯了。但是心脏问题，它实打实的摆在那儿呢。
1: 对，
0: 心脏越来越差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那说明老办法不管用。那现在呢，我们老年人应该学会与时俱进，做出改变，找到新的靠谱的前沿的方法。
1: 对，我们也得进步啊，
0: 嗯，
1: 是不是？其实你看好多一些新朋友吧，我们也不是缺少这个购买力，
0: 嗯，
1: 只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跳出这种固有思维的这种勇气。
0: 对，
1: 你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老想法？
0: 嗯，
1: 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能够尝试就是做出改变的第一步嘛。
0: 嗯，
1: 咱们为啥跟大家伙讲这个呢？其实就想让大家伙一定要发自内心的，从为自己健康着想，咱们从思想上先去改变。
0: 对，咱们得从思想观念上去改变。而且啊，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大胆的去尝试啊，辛苦一辈子了，到老了更应该做出新的改变，活出更好的生活。
1: 没错，
0: 尤其是关乎我们身体健康的大问题。治病啊，不是说只靠吃药啊、打针啊、手术啊。
1: 对，
0: 就说地和糖，在美国都用了13年多了，咱们有的人现在才知道。
1: 对呀、啊，
0: 那就是因为时代在变了，健康的想法在变、嗯，科技在向上发展，我们老年朋友更得跟得上了。
1: 是，所以说刚才一直在讲，尝试是改变的第一步嘛。
0: 嗯，
1: 啊，也是给我们的健康多一个新的思路。新的选择
0: 是呢，就好多老朋友都说，说我这辈子也没试过啥新玩意儿。但你仔细想想，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学的自行车
1: 啊，
0: 用的 BB 机，
1: 对，
0: 你到现在咱们用的是智能手机，刷的是短视频，看直播，网购，
1: 你看，
0: 每一样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的改变。
1: 对呀、啊，
0: 现在面对能够改善心脏健康的地和糖的心肌核能。那为啥我们不出手啊？尝试它不是冒险，它是给自己的健康多一个选择，尤其是这么靠谱的东西。
1: 其实你刚才说了很多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变化，
0: 嗯，
1: 是吧？自行车现在变成汽车了，甚至都是人工智能的无人驾驶了，
0: 嗯
1: ，BB 机变成了智能手机了，是吧？现在都在网上购物了。那你看，有很多老年人他不愿意尝试去改变的话，现在可能寸步难行了。
0: 对呀，
1: 所以说没办法。早晚有一天也得改变，
0: 嗯，
1: 那莫不如。

0: 咱们先改变，咱们先尝到这个甜头，
1: 真的
0: 是
1: 吧？
0: 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外面的这个有一些喊的一些口号，就是不买就亏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靠谱，完全不一样。你看我老梁什么时候喊着让大家伙去买，再不买就没有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我跟大家伙就掏心窝子，就说咱们尝试一下，也算是给我们的这个心脏另外一个选择的途径。
1: 对呀，其实梁老师很辛苦的帮我们能够争取到，很不容易。而且呢，为大家来讲，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它的来头啊、效果呀、作用啊、原理呀，掰开了揉碎了讲，就是想把这么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真正的用到我们的患者身上。错过了这个改善疾病的机会，大家多后悔呀！就像是说，当年我们大家第一次用手机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哇，现在能够用它在网上买菜了，
0: 可不
1: 这
0: 吗？
1: 不就是进步吗？
0: 对呀，你现在不会这个订外卖的，可能都得饿着，是不是？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就是这次属于第二次了，鲸鱼心脏提取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是吧？不光是应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的要求，其实就是让我们很多新朋友也见识一下我们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调养我们心脏的方法。不要总活在过去，是吧？一提心脏病严重了，除了手术就是这个药片儿。我告诉你，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现在最前沿的还有像地核糖这样的直接给我们心肌提供能量的好方法，修复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这样的好产品嘛。
1: 是呢，其实梁老师也是为我们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朋友们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治病的方案。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就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患者这次又来抢这么多。
0: 其实说这么多吧，我觉得，哎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啊。就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不用我多说，因为昨天第一天活动，可能大家伙儿人家早就抢着囤货了。但是不相信的呢，我觉得就算是把地核糖的原理写成书，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能找出10000个就不相信的理由来，是吧？就我们经常讲，就是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是不是？你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信得过的这个摊主他不用吆喝，是吧？老主顾天天都到你这来买东西，是不是？
1: 还真是医不叩门嘛，没有说医生追着病人说你要不要吃我的药。
0: 对。
1: 好多朋友都是自己觉得心脏太难受了，然后呢，一直在努力找法子。但是地核糖用过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心脏啊之前不舒服，试过了很多的西药，伤肝伤肾，手术的风险也很大。那大家就想选择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办法，所以一些老朋友才会坚定的选择最先进的治疗的方案——地核糖，赶紧趁机会抢到手，这不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多了一条出路吗？
0: 实际上，静时啊，你说到那个，咱说以前的吃药啊，伤肝、伤肾，手术风险大。我告诉你，这些情况确实是我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到最后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儿。你知道吗？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啊，就是到最后不是因为心脏出现多严重的问题，都是肝肾衰竭啊，就特别痛苦。现在咱们国内吧，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非常大的，你知道吗？就是冠心病，就这一种病，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患者人群，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已经超过2亿了。
1: 1/7呀！
0: 你看看，
1: 哇，
0: 但是我敢说，大部分人他治疗方案都是检查、吃药、复查，然后指标反复，然后再换药，然后最后换的药所有都换遍了，效果也不好，然后肝肾损伤，最后没办法手术，手术也恢复不好，然后更加的严重，终身服药。你看看，都是这一步一步，都是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1: 是哈，就我们就听啊，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去医院循规蹈矩的治疗，这次上医院医生开的是阿司匹林，你的防血栓，下一次呢给加了他汀，你得调调血脂啊，过2个月你去复查，指标一高又换成了别的药。
0: 对。
1: 有的患者啊，就光药盒就摆满了一抽屉呀，但是药吃了这么多年，病情和指标怎么一点都没有控制住，最后还得发展到手术，还得是终身吃药呢？您说哪有这么玩的呀？治了那么久，一点用都没有。

0: 别看你天天吃药，但是同样你这个病情该发展一样发展，往往都是久治了加重了之后，这才是一个心脏病的一个正常的常态。
1: 你说这是不是太扎心了呀？长久的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做了那么多努力，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最后还会加重。
0: 没办法啊。
1: 那对患者来说真的是太难接受了。
0: 嗯，
1: 那早知道吃药越吃越重，我当年我拿这些钱我去旅游好不好？我买点好吃的，
0: 嗯，
1: 那比遭罪强。
0: 这个其实就是现状，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药你还真就得吃，
1: 对，还没有办
0: 因
1: 法。
0: 为当时你就得控制这个病情，
1: 嗯，
0: 但是病情控制了不代表就能够遏制病情的发展。
1: 是。
0: 好多人吃药吃到最后啊，不是说我们这个病啊能控制住了，而是我们身体对你吃这个药都耐药了，
1: 嗯，
0: 没作用了。这是非常常见的吧？
1: 对，
0: 你看很多这个心律不齐的人，一开始你比如说早期的时候吃，比如说贝特勒克，
1: 嗯，
0: 那就能够明显的控制我们心慌。半年之后你就得加倍的吃了，
1: 嗯，
0: 最后加到最大的剂量，这个心率你还是控制不住。为啥呀？我们自身对这个西药已经免疫了，耐药了。
1: 嗯。
0: 那往往到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当医生的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我们怎么办？明确的就得告诉你了，要么你身体耐药了，再有一个你病情发展了，
1: 嗯，
0: 是吧？那你就得准备手术了。那你说这个手术你做还是不做吧？
1: 那没招儿啊，为了治病得做呀，
0: 好，这手术做了，钱肯定是
1: 没少
0: 大把大
1: 花。
0: 把的花吧。术后在医院恢复，你至少得一个月吧。
1: 嗯，
0: 回家躺床上半年，你可能都爬不起来，
1: 嗯。
0: 心脏的功能反而越来越差。在你心脏里放的支架、搭的桥、放的球囊、放的起搏器，最后还得加大其他的不同种类的药，你得用着，因为
1: 嗯，
0: 你抗排斥的药你都得用啊。那个时候就得吃一辈子了。
1: 关键这哪是治病啊，这不纯折磨人吗？
0: 那没办法
1: 没
0: 啊，
1: 办法。
0: 是吧？而且做过手术的人，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懂，是吧？我说的是不是现实？
1: 嗯，
0: 是不是最糟了，钱废了，最后挨一刀了，病情该发展还是发展了？
1: 可是医院他现在都这么治啊。
0: 就是你心脏病到那个地步了，我们就是什么呢？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选择了。
1: 嗯。
0: 那但凡咱们现在能够就是听我节目的，咱们没到那种程度的，为什么咱不换一种思路呢？
1: 嗯，
0: 能从病根上调理，可能我们就不面临将来这个手术啊，刚才我说的吃一辈子抗排斥的药那种境界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而且记住了啊，西医的医院呢，更像是什么呢？救火队员。
1: 嗯，
0: 比如说，用药物来压制你的指标，比如说你血压高了，我给你开你降压的；心动过速了，给你用点这个降心率的，这就等于救火一样，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你有什么症状来抑制你什么症状。而目前针对心脏来讲，就像咱们提到低核糖的方法，它平时就做好了防火的准备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说的用药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像低核糖这样的方法，两者搭配。各有各的作用的点，两者结合好了，你心脏的问题可能就控制住了。
1: 嗯，还真是啊，你说治病咱们绝对不能硬扛，
0: 对，
1: 我们得活得舒服啊。你说天天躺在床上，走两步就喘，吃饭还得靠人喂，那就算是多活几年，好像也没有啥意思啊。活着不是为了保命，为的是呢有质量，
0: 对，对。
1: 能出去玩玩、下下棋、逗逗孙子孙女乐呵，那才是真正的治疗的目标。
0: 所以说，咱们你看啊，就是什么叫真正的治疗呢？
1: 嗯，
0: 啊，就是你发现没有？你看现在很多人治病啊，就是别人怎么治，你就跟着怎么走，
1: 是，
0: 看别人吃啥药，自己也跟着吃；
1: 嗯，
0: 看别人做手术了，自己也想着挨刀，
1: 随大溜。
0: 啊，根本没想过这条路适合不适合你，
1: 嗯，
0: 你
1: 对不
0: 走的
1: 对？
0: 对不对，是
1: 对。
0: 吧？这就是从众心理在作怪，觉得大家伙都这么治，就应该是对的，肯定错不了。可是心脑血管，尤其是心脏的问题，你要是跟着大溜走，还真就容易掉坑里。
1: 关键是吧，大家还是觉得医院给的方案还是保险的。
0: 保险，我告诉你啊，我还是那句话，医院给出这个方案呢，它是救急，是吧？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保险的是随大溜的这种心态，不是疗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记住，在健康面前，盲目的从众就是拿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赌博呢。
1: 嗯，
0: 你别人没事儿，不代表你没事儿；别人有效果，也不代表你有效果。
1: 还真是。

0: 就治疗心血管疾病，它还真算是一个医疗怪圈，就怎么走也走不出来。
1: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很多产品都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一个意义啊，是不是？如果我介绍的一些方法跟咱们医院的方法都一样的话，那咱们上医院好不好？听咱们节目干嘛呢？就是要带大家伙儿，能不能咱们跳出传统治疗的一个死胡同？现在的方法，我们压制指标，治标不治本，这些方法呢，我们该用的时候用。平时我们要用一些治疗病根儿的方法，而健康全球购带领大家伙儿，比如说我经常说哈，适合自己的咱们就用一用，不适合自己的呢，咱没有那个病的呢，咱们听听背后的一些知识，是不是？了解一下世界上最前沿的这个理念，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些治疗的方案，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包括这次美国原装进口的地和糖。我讲过，它是美国心脏科医生都在用的一个前沿的针对我们心肌细胞修复的方案，就是它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代替了一些我们说那种救急的药物，或者说你把它用好了，我们将来可能用这个救急的药物次数就少一点，甚至我们可能就免除那一刀了，让我们的心脏充满能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实现我们心脏结构功能冻龄的一种状态。
0: 还真是，就是大家吧，不要被从众心理给绑架了。地和堂为什么那么多的老朋友这次抢着囤？因为大家真的是试过了，见效了，知道这个才是跳出医疗怪圈的新路子。现在呢，全球购啊，把最前沿的科技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那是继续跟着大六说我吃药手术，还是给自己一次与众不同的机会呢？这选择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大家一定要明白，健康从来都不是随大六能随出来的。
1: 是，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赚点钱也不容易，是不是？但是呢，有些尝试吧，是需要我们去勇于的面对的。这也是我们创办健康全球购，想给大家伙找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让大家伙轻轻松松的提高我们这个生活的质量。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初衷，给大家伙介绍了很多这个世界上比较前沿的一些理念，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临床的方法不代表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立体的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多想一些办法，做一个补充呢？
0: 梁老师真的是医者仁心啊，看不得大家受委屈。你说我们生病了多遭罪啊，咱们还是得把关口前移，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吧，就是你看临床啊，咱不能说这个医院，因为我本身也医务工作者，是吧？大家伙听完咱们的节目，千万不要想着，哎呀，咱们有病不上医院，我从来没说那句话哈。
0: 那不行。
1: 记住了，医院我们该去要是去的，我们到那个指标了，临床的应用一定要用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在没达到这个指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方案，能避免我们达到那个指标？所以说，我说呀，健康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用钱堆出来的，是你走到了正确的路上，你的健康才会收获。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一条连接前沿科技和我们大众健康的生命通道，就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而且我经常说，我们的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也要与时俱进，是不是？也要打破这种传统医学的这种信息壁垒。咱们有时候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美国我们知道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吧，咱就单纯说这个心脏在日常的调理这方面来讲，你看看就这种地和糖的技术，人家就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疗法了，而我们国内的患者呢，在平时的时候就是挺着，然后关键的时刻就是到那种指标达到手术啊，或者是临床阶段了，就得上医院。那我们在平时挺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学习一些美国的人先进的理念，早点把地和糖用上呢？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可能在点点滴滴当中就收获这种健康的一个通道嘛。
0: 哎呀，说到这儿吧，我还就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位男士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了他母亲的事儿。赵大娘吧，她得了好多年的冠心病了，就每次犯病都得往医院去跑嘛，光急诊就七八回呀。当时工作人员就劝她说：“你试试地和糖。”我给你讲讲，就是大娘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大娘呢，她是一个下岗职工，就老伴儿走得特别早，一直和儿子。

0: 相依为命吗？儿子好不容易说攒点钱结了婚，但是老妈身体不好啊，三天两头的住院，光检查费呀、药费呀，花了10多万呢。那儿子儿媳妇每月工资一大半都得填医药费的窟窿了，那日子是不是紧紧巴巴的？
1: 是啊，
0: 那儿媳妇儿，你再怎么这么干，人家也不乐意呀、啊，
1: 可不吗？
0: 这小家不就散了吗？
1: 哎，还散了，呵，嗯。
0: 然后呢，大娘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觉得，哎，我拖累我儿子，天天在家唉声叹气的，没几天就突犯心梗了，
1: 哎呦，这不更严重了吗？
0: 送到医院呢，他都没抢救回来。
1: 哎呦，
0: 就在临走的时候啊，就攥着他儿子的手，一直念叨说："哎呀，儿子啊，妈对不起你啊，
1: 呵，
0: 因为自己这个家都散了。"
1: 哎呦，
0: 你说这什么事儿啊？然后他儿子还说呢："说妈呀，当时你就是心疼钱，给你用地和糖，你咋不用呢？因为他有同时的病友嘛，人家医生建议他了，别人吃的都能维持生命，但是他老妈就是因为心疼钱、心疼儿子，人家就没吃。你说
1: 是。
0: 这儿子是不是心里就有这个坎儿了？"所以说嘛，朋友们，治病啊，真的是不能跟着别人走，我们得看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所以说，你像这个大娘这种情况，是吧？面临这种悲剧呗。我不敢说当时她要选择咱们地和堂，可能就能够悲剧就不发生，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也有一定的可能，她整个家庭不面临这样的问题，
0: 对呀。
1: 是不是？我不敢说绝对的话，但是确实地和堂早一点用上，美国的这种应用了13年的这种好产品，她要当时用上了的话，如果不是说为了省那点小钱的话，可能用上。有一定的概率或者希望，可能不面临后来的这种境遇吧，
0: 是的，
1: 是
0: 你
1: 不是？
0: 看这次老师为大家带来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那在美国啊，亲爱的朋友们，是应用于医疗、航空、军事、体育各个领域的，可以说那就是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治疗心脏疾病的产品。
1: 没错，就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你知道，在美国应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了。你比如说，美国的 NASA 宇航员，你看很多宇航员在太空站，他面临的一种失重的环境吧，心肌细胞都有损伤，
0: 是，
1: 用什么？地核糖。你看美国的这个核潜艇部队在深海当中，是不是也伤害心肌细胞？
0: 那肯定啊。
1: 好了，解决深海潜航的时候对心脏的缺血缺氧的问题，哎，也开始用这个地核糖了。所以说，你看看，从医疗到军事航天，从职业的这个体育，我讲过短跑运动员，美国的，到日常的养护，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真正的地核糖，在美国早已经用遍了各个领域了。
0: 你说地核糖啊，它在各个领域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 对，
0: 为什么它就能够站到这么高的位置呢？
1: 其实第一点呢，就是看我们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看的就是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因为地核糖是咱们人心脏心肌细胞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
0: 供能的。
1: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是流失的越来越多。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缺啥补啥。口渴了，你得喝水啊。那你补充地核糖是最直接的针对我们心脏的一种调理的方案。哎，缺地核糖，咱们直接给它补充上来就行了。这就从根儿上缓解了我们心肌细胞饿肚子的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补充好了，很多心绞痛的患者就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心律失常明显的就缓解了。
0: 您说除了见效快，它肯定还有别的优势啊。
1: 还有，如果说对于我们岁数大的人，为什么说我建议大家伙长期的补充地核糖呢？因为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年头长了之后吧。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结构就开始改变了，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器质性的病变，
0: 有变化，
1: 对吧？尤其是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
0: 对。
1: 那这种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可以经常的补充地核糖，因为地核糖的坚持服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细胞的病态的结构。你之前大家伙都知道地核糖能够补充能量，然后我讲了预防短跑运动员心衰。人家在这个美国的体育界已经是大家伙都知道的一个补充的最好的产品了吧？而且地核糖，刚才我也讲了，美国宇航员也用吧。这个太空啊，它是一种失重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哈，你知道吗？我们的血液啊，它不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0: 有的时候都往脑瓜顶上涌。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宇航员呢，他返回地球之后，你看他这个心脏都会变形。
1: 嗯，
0: 那么这个心脏的变形，就是我刚才说的病理结构的改变嘛。那怎么让它变回我们原本的心脏的结构呢？你看看人家美国宇航局专门给宇航员，就是要大剂量的补充地核糖，他就能这个逆转过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它是日常的刚需必备的产品。
0: 对，
1: 你说心脏那么大的改变，它都能够经受得住。再说了，美国研究的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那它就是疗效最好的呀。
0: 实际上吧，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你这一提给我们推荐的产品都是国外的，是不是？
1: 嗯、
0: 要不是德国的，要不就是美国的，要不就是英国的，要不就是比利时的，是吧？你是不是有点崇洋媚外呀、
1: 啊？那不是啊，
0: 我还真不是，
1: 嗯，
0: 是吧？了解我的人吧，大家伙都知道，我特别反感欧美的一些国家的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
1: 嗯。
0: 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得看到人家的长处。
1: 对，承认别人好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现。
0: 对，对你比如说，咱们说拿地核糖治疗这个，我们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不是说就是美国出品的就一定好，
1: 嗯。
0: 因为我们科研工作者一定是看数据说话的。
1: 嗯，
0: 在美国有一个最直观的数据，心脏病的门诊量和手术量，咱们就看这个数据，是吧？你看咱们中国的医院按比例来讲，在一个整个医院里，心脏病的人群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1: 对，
0: 但是在美国，你看看同样的人群比例来讲，心脏病的就非常的少。
1: 嗯，你说是不是因为美国人少？
0: 我说是比例呀、
1: 啊，哦，对，
0: 比例嘛，对不对？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很多咱们国内觉得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在人家美国，单从这个心脏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可能在人家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调理过来，
1: 嗯，
0: 根本就不用达到这个医院做手术那个地步，
1: 嗯，
0: 你看，咱就说冠心病，美国心脏病协会指南里写的非常清楚。血管堵塞85%以下的都不用做支架手术
1: 啊，
0: 都补充地核糖，连续吃3个月之后，然后再观察指标，好多人家血管这个斑块就控制住了，
1: 嗯，
0: 心肌缺血就改善过来了，那你说是不是就没用这个下这个支架？
1: 对，
0: 可是咱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咱们国内一些医院哈，别说85%以上了，有的堵个70%赶紧就把支架给你下上了，
1: 嗯，
0: 是吧？为啥呀？
1: 没招啊。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普及开来，那只能是这个下支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缺血的问题，没别的办法。
1: 所以说我们要勇敢的去承认别人优秀的地方，好就是好。
0: 对，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捐助过很多都是国外的产品，
1: 嗯，
0: 但是我绝对不是说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是吧？咱们中国有很多的好的产品，我也给大家伙推荐过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
1: 是呢，所以说朋友们，健康是我们自己的，机会是抢出来的。从鲸鱼心脏提取出来的地核糖整整10000瓶，昨天活动的第一天我们就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所以说呢，想要守护好我们心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给我们的心脏一次重新的新生机会。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

0: 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1: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0: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1: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0: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1: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0: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
1: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2: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6029，400-85-6029，
1: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
2: 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3: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鲸鱼心脏提取活性地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400%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也是唯一可以逆转心脏病态结构，让心脏不做手术也能自我恢复，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将房颤早搏心律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6029，400-85-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啊，
5: 能给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4: 别客气啊，
5: 梁老师，我想订1年的地核糖。
4: 1年的哦。
5: 对，我之前吧，我在全球购平台买过。
4: 哦，这样。
5: 吃完之后嘛，可有效果了。
4: 是吗？
5: 见效也快、
4: 啊。
5: 以前吧，走2步路就心慌。
4: 哦。
5: 晚上躺床上，这个心跳声吧，自己都能听见。
4: 你看。
5: 根本就睡不着觉。
4: 嗯。
5: 哎，吃了地核糖之后，半个月不到，哎。
4: 啊。
5: 白天遛弯不喘了。
4: 呵。
5: 啊，夜里头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了。
4: 好，
5: 而且吃完之后吧，3年都没犯这毛病。
4: 3年都没犯病，是不是？你看，这就表明了这地核糖这效果多明显，是吧？你当时用了多长时间？而且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5: 哎，当时就抢到半年的量
4: 啊！
5: 吃完想着效果这么好，肯定能长期供货啊！
4: 啊啊！
5: 谁知道后来平台断货了，
4: 没了吧？你看看、
5: 啊，这3年吧，我心脏好的跟年轻的人似的，吃得香，睡得着。就去年冬天吧，流感之后啊，突然吧又心慌。
4: 哦，
5: 去医院做那个24小时心电图
4: 啊，
5: 显示吧窦性心律不齐
4: 啊。
5: 医生呢给开了那个美托罗尔和那个稳心颗粒
4: 啊。
5: 说先控制这个心率
4: 啊，这俩药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啊。
5: 嗯，
4: 吃完了怎么样？效果？
5: 这些药吧，刚开始吃着嘛还有点效果，
4: 嗯，
5: 后来就没用了，
4: 嗯，
5: 一到晚上躺下，这个心脏还是咚咚咚的跳得厉害，
4: 嗯，
5: 心慌吧睡不着觉，
4: 嗯，
5: 最近不连3步都不敢走太远了了，
4: 哦，
5: 生怕一口气上不来了，
4: 嗯，
5: 我呢。后来上网查哦，都说我这个是心衰前兆。
4: 嗯，
5: 你说我一直吃着这个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能发展到心衰这么严重呢？你说
4: 这是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啊。你看，你用这个美托洛尔啊，美托洛尔呢实际上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它是干嘛的呢？你这个心率不是快吗？它强行的吧， 他压

0: 制你的心率。但是吧，我们心率为啥快呢？是我们心肌细胞没能量了，它跳的没劲儿了。那你用这个强行压制它的心率的话，它实际上也没有解决我们心肌细胞根本的问题。稳心颗粒呢，它更是这个缓解我们的表面症状了。所以说刚开始你吃的时候有点效果，但是用的时间长了，因为你病根一直都在呀，所以说它还在发展，是吧？所以说这些药呢，我跟你说咱们一定要明白，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表面症状的，它绝对不是治疗病根的，所以说你这个病情才会有发展啊。
1: 对对对，我之前吃那个低核糖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心脏特别敞亮，
0: 你看
1: 有劲儿，
0: 有劲儿哈、嗯、
1: 但是吃医院给开的这些药吧，所以说当时这个心里是稳定住了，还是感觉的胸闷，不是那么舒服。
0: 你这种感觉是大部分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最切实的一个感受。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临床的有些药啊，记住了，该用不该用，但是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是强行的控制我们症状的啊。所以说你看用完了以后吧，它就是一种压抑感。但地核糖不一样啊，地核糖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你心肌细胞能量充足了，能够高效的储备这些能量了，你的心肌细胞收缩它就有劲儿了，啊，血管舒张它就顺畅了，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心口窝就敞亮呗。我告诉你，在美国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协会啊，就专门推荐那种心律不齐的患者，就是平时就把这个地核糖用好就行，啊，它不光能够双向的调节我们的心率，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
1: 哦，
0: 啊，就很多美国心律不齐的一些中老年人啊，都是一年一年的吃这个地核糖，很多人症状慢慢都消失了啊。像你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啊，你要是真是一直用好的话，可能早就好了，不会发展到今天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吧。
1: 哎，好好，那可太好了啊！要不说人家美国医学发达呢，人家这才是治疗根本啊。
0: 有些地方啊，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在这儿啊。就是哪个国家都有好东西，但有好东西咱们就拿来呗，是不是啊？你看美国就这个把这个地核糖已经列为窦性心律不齐的平时的调理的一线方案了，安全又有效果，就是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没关系，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在这儿，是吧？我们就能够及时的知道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案，而且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通过全球购用上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嘛，是吧？
1: 对。哎呀，是梁老师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啊！
0: 别客气，
1: 那简直大家伙的亲人啊！
0: 哎呦，
1: 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治疗方案啊，不知道让大家伙少走多少冤枉路，少花多少冤枉钱呢？
0: 是，其实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啊，就看过太多的人，就吃了一辈子药，到最后还得面临这手术。因为以前很多一些前沿的科技吧，我们还不了解，现在我们就打破这种信息差。是不是有一些现在高端的好的一些科研技术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了，同样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你可能这个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你可能面临的结果就不一样。医学发展的差距吧，现在吧我们得逐步的实现这个差距的问题。可是我得实话实说，咱普通老百姓等不起呀、我们全球购就可以让咱普通老百姓快速的用上咱们全世界很多高端的一些产品，少遭罪多享点福。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地核糖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呀。我是希望大家伙能够珍惜吧，好好的给它用好，好不啊？
1: 哎呦，梁老师啊、您这番话吧真的说到我心坎里边了。我这辈子看病吃药花的钱不少
0: 啊，
1: 遭了罪吧也不少
0: 啊、
1: 要不是您把这个地核糖带到咱们身边，咱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效果这么好的产品呢。
2: 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7: 晨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

0: 一个世纪。
1: 支架搭了，近乎要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0: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1: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0: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1: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0: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1: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0: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0: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
0: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2: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6029 400-851 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咱们来自于美国进口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心肌核能，一共不就10000瓶吗？
5: 对呀、
4: 昨天活动开始第一天，我们的电话量就被打爆了。
5: 嗯，
4: 有的地区甚至一天直接就给清空了。
5: 刚才我也听咱们导播说了，
4: 嗯，
5: 你知道为啥吗？
4: 嗯，
5: 就是有好多呀，报名的呀，都是我们之前用过地核糖的一些老听众朋友。
4: 嗯，
5: 那这部分人群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是上了一定至少都是一年的量。
4: 是，
5: 你看看
4: 一定就是一年的量。
5: 嗯，
4: 好多朋友还说呢，量少想再多订点。
5: 嗯，
4: 这好东西可遇不可求的，就怕抢不着。
5: 是，好的东西一定是稀少的。
4: 嗯，
5: 可遇不可求的。而且我告诉你，好的东西在市面上永远不缺有人要得到。
4: 对，
5: 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你记住。
4: 那肯定 这么高端前沿的有效果的好产品，关键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
5: 对，
4: 珍贵性和稀缺性根本就不需要多说呀。
5: 哎呀，就提到这个鲸鱼啊，鲸鱼你知道吗？鲸石它也有捕捞期的，
4: 嗯，
5: 一年就两次
4: 啊，就两次，
5: 对，
4: 不是随便捕。
5: 对，当然了，实际上这次呢，能够再次的给大家伙带来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的提取物地核糖，
4: 嗯，
5: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4: 嗯，
5: 啊，因为。就这个事儿，我记得我们团队哈，早在8个月前就在跟美国那边联系呢。
4: 嗯，
5: 整整磨了8个月，就光这个地核糖的生物活性认证，你知道就过了多少道关吗？
4: 嗯，
5: 17道关。
4: 嚯！
5: 你更别说什么海关检疫啊这些手续，
4: 更复杂。
5: 对，所以说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告诉你，真是谁都不知道了。
4: 对，要么怎么说呢，用过的老朋友啊，这次啊都抢着囤货， 这次要是断货了，大家都说了，指不定还得等多少年呢。
5: 实际上，静时你知道，除了产品本身稀缺这方面的原因之外，你知道为啥很多这个以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一定就订一年以上的量吗？
4: 那是因为大家都试过了，见效了，而且效果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次就抢着多订点。
5: 对，就切身感受到它的效果了，是吧？一方面你看之前用过地和堂的效果好，这不尝到甜头了吗？第二方面我告诉你，还有一部分后悔人群，就是当时吃了，结果呢没囤够量，结果就吃这个亏了，好多人，我告诉你，就头两天不接电话吗？很多人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说第一次啊，我就订了仨月的，吃上之后呢，症状哎改善的非常好，想着再想用
4: 没了，
5: 你再想买没了，断货了，后来没办法，只能到网上啊，或者是到别的平台去扫货，
4: 那不一样啊，
5: 买到的都是化学合成的，
4: 对，
5: 那就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4: 对，就现在啊，抢一年量的朋友，那都是老朋友，都说。哎呀，我之前吃的效果太好了，我上次就后悔，后悔没多订点儿。
5: 是，所以说这么多一定就是一年量的人，那肯定啊，我告诉你，不是说人家有钱没地方花呀，
4: 对，
5: 是人家真正的看透了一个道理，我得去尝试，尝试才有所改变，用上就比不用强，
4: 对，
5: 啊，这钱就没白花，所以说你看这一定就是一年以上量的人，人家就是通过这种尝试。哎，就收获好的效果了，是吧？心脏舒服了，获得了真正的这种帮助和改善，然后才会继续的大量的又给我们打电话，又来回购。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一些新方法、新科技，但一定是靠谱的，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尝试才是我们收获改变的第一步。
4: 哎呦，
5: 你不尝试，永远不会有改变嘛。
4: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5: 对，
4: 你不迈出这一步，你永远没有改变。
5: 对，
4: 就好多打电话进来的新朋友说，我还在犹豫呢，到底定不定啊？
5: 理解，
4: 那其实是因为这些朋友还没有明白这个理儿。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啊，就用一些以前的老方法、土办法，认为自己用惯了。但是心脏问题，它实打实的摆在那儿呢。
5: 对，
4: 心脏越来越差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那说明老办法不管用。那现在呢，我们老年人应该学会与时俱进，做出改变，找到新的靠谱的前沿的方法。
5: 对，我们也得进步啊，
4: 是
5: 不是？其实你看好多一些新朋友吧，我们也不是缺少这个购买力，只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跳出这种固有思维的这种勇气。
4: 对，
5: 你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老想法？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能够尝试就是做出改变的第一步嘛。咱们为啥跟大家伙讲这个呢？其实就想让大家伙一定要发自内心的，从为自己健康着想，咱们从思想上先去改变。
4: 对，咱们得从思想观念上去改变。而且啊，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大胆的去尝试啊，辛苦一辈子了，到老了更应该做出新的改变，活出更好的生活。
5: 没错，
4: 尤其是关乎我们身体健康的大问题。治病啊，不是说只靠吃药啊、打针啊、手术啊。
5: 对，
4: 就说地和糖，在美国都用了13年多了，咱们有的人现在才知道。
5: 对呀，
4: 那就是因为时代在变了，健康的想法在变，科技在向上发展，我们老年朋友更得跟得上了。
5: 是，所以说刚才一直在讲，尝试是改变的第一步嘛。啊，也是给我们的健康多一个新的思路。新的选择。
4: 是呢，就好多老朋友都说我这辈子也没试过啥新玩意儿。但你仔细想想，年轻的时候学的自行车
5: 啊，
4: 用的 BB 机，
5: 对，
4: 你到现在咱们用的是智能手机，刷的是短视频，看直播，网购，
5: 你看
4: 每一样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的改变。
5: 对呀，
4: 现在面对能够改善心脏健康的地和糖的心肌核能，那为啥我们不出手啊？尝试它不是冒险，它是给自己的健康多一个选择，尤其是这么靠谱的东西。
5: 其实你刚才说了很多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变化，
4: 嗯，
5: 是吧？自行车现在变成汽车了，甚至都是人工智能的无人驾驶了，
4: 嗯
5: ，BB 机变成了智能手机了，是吧？现在都在网上购物了。那你看，有很多老年人他不愿意尝试去改变的话，现在可能寸步难行了。
4: 对呀，
5: 所以说没办法。早晚有一天也得改变。 那莫不如咱们先改变，咱们先尝到这个甜头，
4: 真的
5: 是吧。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外面的这个有一些喊的一些口号，就是不买就亏大了，
4: 是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靠谱，
1: 嗯，
0: 完全不一样。你看我老梁什么时候喊着让大家去买，再不买就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我跟大家伙就掏心窝子，就说咱们尝试一下，也算是给我们的这个心脏另外一个选择的途径。
1: 对呀，其实梁老师很辛苦的帮我们能够争取到，很不容易。
0: 嗯，
1: 而且呢，为大家来讲，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它的来头啊、效果呀、作用啊、原理呀，掰开了揉碎了讲，就是想把这么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真正的用到我们的患者身上。错过了这个改善疾病的机会，大家多后悔呀！就像是说，当年我们大家第一次用手机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哇，现在能够用它在网上买菜了，
0: 可不吗？
1: 这不就是进步吗？
0: 对呀、啊，你现在不会这个订外卖的，可能都得饿着，
1: 嗯、
0: 是不是？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就是这次属于第二次了，鲸鱼心脏提取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
1: 是
0: 吧？不光是应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的要求，其实就是让我们很多新朋友也见识一下我们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调养我们心脏的方法。
1: 嗯，
0: 不要总活在过去，是吧？一提心脏病严重了，除了手术就是这个药片。我告诉你，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现在最前沿的还有像地核糖这样的直接给我们心肌提供能量的好方法，修复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这样的好产品嘛。
1: 是呢，其实梁老师也是为我们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朋友们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治病的方案，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就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患者这次又来抢这么多。
0: 其实说这么多吧，我觉得哎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啊，
1: 嗯、
0: 就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不用我多说，
1: 嗯，
0: 因为昨天第一天活动，可能大家伙人家早就抢着囤货了，
1: 对对对，
0: 但是不相信的呢，我觉得就算是把地核糖的原理写成书，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能找出一万个就不相信的理由来，
1: 嗯，
0: 是吧？就我们经常讲，就是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1: 嗯，
0: 是不是？你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信得过的这个摊主他不用吆喝，是吧？老主户天天都到你这儿来买东西，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一不叩门嘛，没有说医生追着病人说你要不要吃我的药，
0: 对，
1: 好多朋友都是自己觉得心脏太难受了，然后呢，一直在努力找法子。但是地核糖用过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心脏啊之前不舒服，试过了很多的西药，伤肝伤肾，手术的风险也很大。那大家就想选择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办法，所以一些老朋友才会坚定的选择最先进的治疗的方案，地核糖赶紧趁机会抢到手，这不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多了一条出路吗？
0: 实际上，静时啊，你说到那个咱说以前的吃药啊伤肝，
1: 嗯，
0: 伤肾，手术风险大，我告诉你，这些情况确实是我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到最后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你知道吗？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啊，就是到最后不是因为心脏出现多严重的问题，
1: 嗯，
0: 都是肝肾衰竭，
1: 嗯
0: 啊，就特别痛苦。
1: 对，
0: 现在咱们国内吧，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非常大的，你知道吗？就是冠心病，就这一种病。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患者人群，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1: 嗯，
0: 已经超过2亿了，
1: 七分之一呀！
0: 你看看，
1: 哇！
0: 但是我敢说，大部分人他治疗方案都是检查、吃药、复查，然后指标反复，然后再换药，然后最后换的药所有都换遍了，效果也不好，然后肝肾损伤，最后没办法手术，手术也恢复不好，然后更加的严重，终身服药。你看看。都是这一步一步，都是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1: 是哈，就我们就听啊，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去医院循规蹈矩的治疗。
0: 嗯，
1: 这次上医院，医生开的是阿司匹林，你的防血栓。下一次呢，给加了他汀，你得调调血脂啊。
0: 嗯，
1: 过两个月你去复查，指标一高，又换成了别的药。
0: 对，
1: 有的患者啊，就光药盒就摆满了一抽屉呀。
0: 嗯，
1: 但是药吃了这么多年。病情和指标怎么一点都没有控制住，最后还得发展到手术，还得是终身吃药呢。您说哪有这么玩的呀？治了那么久一点用都没有。
0: 哎呀，其实你说我们医务工作者不想给大家伙病治好吗？
1: 想太想了。
0: 对呀，但是没办法，我们传统的一些思维只能治到这种程度。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大家伙对治病

0: 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
1: 嗯，
0: 长期吃药一直踏踏实实的治疗疾病就能不发展吗？不可能的。
1: 不能。
0: 是不是？对于咱们绝大多数的一些心脏病的患者来讲，久治不等于遏制疾病的发展。
1: 嗯，
0: 别看你天天吃药，但是同样你这个病情该发展一样发展，往往都是久治了加重了之后，这才是

0: 说我们这个病啊能控制住了，而是我们身体对你吃这个药都耐药了，
1: 嗯，
0: 没作用了，这是非常常见的吧？
1: 对，
0: 你看很多这个心律不齐的人，一开始你比如说早期的时候吃，比如说贝特勒克，
1: 嗯，
0: 那就能够明显的控制我们心慌，半年之后你就得加倍的吃了，
1: 嗯，
0: 最后加到最大的剂量，这个心率你还是控制不住，为啥呀？我们自身对这个西药已经免疫了，耐药了，
1: 嗯，
0: 那往往到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当医生的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我们怎么办？明确的就得告诉你了，要么你身体耐药了，再有一个你病情发展了，
1: 嗯，
0: 是吧？那你就得准备手术了。那你说这个手术你做还是不做吧？
1: 那没招啊，为了治病得做呀。
0: 好，这手术做了，钱肯定是大把大把的花吧。术后在医院恢复，你至少得一个月吧。
1: 嗯，
0: 回家躺床上半年，你可能都爬不起来。
1: 嗯，
0: 心脏的功能反而越来越差，在你心脏里放的支架、搭的桥、放的球囊、放的起搏器，最后还得加大其他的不同种类的药，你得用着。
1: 嗯，
0: 因为你抗排斥的药，你都得用啊。那那个时候就得吃一辈子了。
1: 关键这哪是治病啊，这不纯折磨人吗？
0: 那没办法啊，
1: 没办法，
0: 是吧？而且做过手术的人，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懂，是吧？我说的是不是现实？
1: 嗯，
0: 是不是最糟了，钱废了，最后挨一刀了，病情该发展还是发展了？
1: 可是医院他现在都这么治啊？
0: 就是你心脏病到那个地步了，我们就是什么呢？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选择。
1: 嗯，
0: 那但凡咱们现在能够就是听我节目的，咱们没到那种程度的，为什么咱不换一种思路呢？
1: 嗯，
0: 能从病根上调理，可能我们就不面临将来这个手术啊，刚才我说的吃一辈子抗排斥的药那种境界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而且记住了啊，西医的医院呢，更像是什么呢？救火队员。
1: 嗯，
0: 比如说用药物来压制你的指标，比如说你血压高了，我给你开你降压的；心动过速了，给你用点这个降心率的。这就等于救火一样，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你有什么症状来抑制你什么症状。而目前针对心脏来讲，就像咱们提到地核糖的方法，它平时就做好了防火的准备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说的用药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像地核糖这样的方法，两者搭配各有各的作用的点，两者结合好了，你心脏的问题可能就控制住了。
1: 嗯，还真是啊，你说治病咱们绝对不能硬扛，
0: 对，
1: 我们得活得舒服啊。你说天天躺在床上走两步就喘，吃饭还得靠人喂，那就算是多活几年好像也没有啥意思啊。
0: 对，
1: 活着不是为了保命，为的是呢有质量，
0: 对，
1: 能出去玩玩，下下棋，逗逗孙子孙女乐呵，那才是真正的治疗的目标。
0: 所以说咱们你看啊，就是什么叫真正的治疗呢？
1: 嗯，
0: 啊，就是你发现没有，你看现在很多人治病啊，就是别人怎么治你就跟着怎么走，
1: 是
0: 看别人吃啥药自己也跟着吃，
1: 嗯，
0: 看别人做手术了自己也想着挨刀，
1: 随大溜，
0: 根本没想过这条路适合不适合你，
1: 嗯，对不对，
0: 你走的对不对，是吧？这就是从众心理在作怪，觉得大家伙都这么治就应该是对的，肯定错不了。可是心脑血管尤其是心脏的问题，你要是跟着大溜走还真就容易掉坑里。
1: 关键是吧，大家还是觉得医院给的方案还是保险的。
0: 保险，我告诉你啊，我还是那句话，医院给出这个方案呢，它是救急，是吧？
1: 嗯，
0: 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保险的是随大溜的这种心态，不是疗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记住，在健康面前盲目的从众，就是拿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赌博呢。
1: 嗯，
0: 你别人没事儿不代表你没事儿，别人有效果也不代表你有效果。
1: 还真是啊，就治疗心血管疾病，它还真算是一个医疗怪圈，就怎么走也走不出来。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很多产品都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一个意义啊。
1: 对，
0: 是不是？如果我介绍的一些方法跟咱们医院的方法都一样的话，那咱们上医院好不好？
1: 嗯，
0: 听咱们节目干嘛呢？就是要带大家伙儿，能不能咱们跳出传统治疗的一个死胡同？现在的方法，我们压制指标，治标不治本。这些方法呢，我们该用的时候用，平时我们要用一些治疗病根的方法。
1: 嗯，
0: 而健康全球购带领大家伙儿，比如说我经常说哈，适合自己的咱们就用一用，不适合自己的呢，咱没有那个。

0: 定的呢，咱们听听背后的一些知识，是不是？
1: 对，
0: 了解一下世界上最前沿的这个理念，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些治疗的方案，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包括这次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我讲过，它是美国心脏科医生都在用的一个前沿的针对我们心肌细胞修复的方案。
1: 嗯，
0: 就是它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代替了一些我们说那种救急的药物，或者说你把它用好了，我们将来可能用这个救急的药物次数就少一点，
1: 嗯，
0: 甚至我们可能就免除那一刀了，让我们的心脏充满能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实现我们心脏结构功能冻龄的一种状态。
1: 还真是，就是大家吧，不要被从众心理给绑架了。地核糖为什么那么多的老朋友这次抢着囤？因为大家真的是试过了，见效了，知道这个才是跳出医疗怪圈的新路子。现在呢，全球购啊，把最前沿的科技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那是继续跟着大六说我吃药手术，还是给自己一次与众不同的机会呢？这选择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大家一定要明白，健康从来都不是随大六能随出来的。
0: 是，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赚点钱也不容易，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有些尝试吧，是需要我们去勇于的面对的。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创办健康全球购，想给大家伙找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让大家伙轻轻松松的提高我们这个生活的质量。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初衷，给大家伙介绍了很多这个世界上比较前沿的一些理念，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临床的方法不代表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立体的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多想一些办法？
1: 净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万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你
0: 好。哎，你
2: 啊，
0: 好啊，
2: 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0: 别客气啊，
2: 梁老师，我想订1年的地核糖。
0: 一年的哦。
2: 对，我之前吧，我在全球购平台买过，
0: 哦，这
2: 吃
0: 样。
2: 完之后我可有效果了，
0: 是吗？哎
2: 见
0: 呦。
2: 效也快
0: 啊。
2: 以前吧，走2步路就心慌，
0: 哦。
2: 晚上躺床上，这个心跳声吧，自己都能听见，
0: 你看。
2: 根本就睡不着觉。哎，吃了地核糖之后，半个月不到，哎，
0: 啊，
2: 白天遛弯不喘了。
0: 呵，
2: 啊，夜里头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了，
0: 好，
2: 而且吃完之后吧，3年都没犯这毛病。
0: 3年都没犯病，是不是？
2: 对，
0: 你看，这就表明了这地核糖这效果多明显，是吧？你当时用了多长时间？而且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2: 哎，当时就抢到半年的量，
0: 啊，
2: 吃完想着效果这么好，肯定能长期供货啊。
0: 啊啊。
2: 谁知道后来平台断货了。
0: 没了吧？你看看，
2: 啊，这3年吧，我心脏好的跟年轻的人似的，吃得香，睡得着。就去年冬天吧，流感之后啊，突然吧又心慌，
0: 哦，去
2: 去医院做那个24小时心电图，
0: 年，啊，
2: 显示吧窦性心律不齐。
0: 啊，
2: 医生呢给开了那个美托罗尔和那个稳心颗粒，
0: 啊。
2: 说先控制这个心率啊。
0: 这俩药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啊。
2: 嗯，
0: 吃完了怎么样？效果？
2: 这些药吧，刚开始吃着嘛还有点效果，
0: 嗯，
2: 后来就没用了。
0: 嗯，
2: 一到晚上躺下，这个心脏还是咚咚咚的跳得厉害，
0: 嗯，
2: 心慌吧睡不着觉。
0: 嗯，
2: 最近我连3步都不敢走太远了，
0: 哦，
2: 生怕一口气上不来喽。
0: 嗯，
2: 我呢，后来上网查哦，
0: 嗯。
2: 都说我这个是心衰前兆。
0: 嗯，
2: 你说我一直吃着这个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能发展到心衰这么严重呢？你说？
0: 这是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啊！你看，你用这个美托洛尔啊，美托洛尔呢，实际上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它是干嘛的呢？你这个心率不是快吗？它强行的吧，它压制你的心率。但是吧，我们心率为啥快呢？是我们心肌细胞没能量了，它跳得没劲儿了。那你用这个强行压制它的心率的话，它实际上也没有解决我们心肌细胞根本的问题。稳心颗粒呢，它更是这个缓解我们的表面症状了。 所以说刚开始你吃的时候有点效果，但是用的时间长了

0: 因为你病根一直都在呀，所以说它还在发展，是吧？
1: 哎，
0: 所以说这些药呢，我跟你说，咱们一定要明白，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表面症状的，它绝对不是治疗病根的，所以说你这个病情才会有发展啊。
1: 对对对，我之前吃那个地壳糖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心脏特别敞亮，
0: 你看
1: 有劲儿，
0: 有劲儿哈、嗯。
1: 但是吃医院给开的这些药吧，所以说当时这个心里是稳定住了，还是感觉的胸闷，不是那么舒服。
0: 你这种感觉是大部分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最切实的一个感受。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临床的有些药啊，记住了，该用不该用，但是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是强行的控制我们症状的啊。所以说你看用完了以后吧，它就是一种压抑感。但地核糖不一样啊，地核糖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你心肌细胞能量充足了，能够高效的储备这些能量了，你的心肌细胞收缩它就有劲儿了，啊，血管舒张它就顺畅了，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心口窝就敞亮呗。我告诉你，在美国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协会啊，就专门推荐那种心律不齐的患者，就是平时就把这个地核糖用好就行，啊，它不光能够双向的调节我们的心率，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啊，就很多美国心律不齐的一些中老年人啊，都是一年一年的吃这个地核糖，很多人症状慢慢都消失了啊。像你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啊，你要是真是一直用好的话，可能早就好了，不会发展到今天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吧。
1: 哎，好好，那可太好了啊！要不说人家美国医学发达呢，人家这才是治疗根本啊。
0: 有些地方啊，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健康全球构存在的意义在这儿啊，就是哪个国家都有好东西，但有好东西咱们就拿来呗，是不是啊？你看美国就这个把这个地核糖已经列为窦性心律不齐的平时的调理的一线方案了，安全又有效果，就是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没关系，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在这儿，是吧？我们就能够及时的知道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案，而且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通过全球购用上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嘛，是吧？
1: 对。哎呀，是梁老师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啊！
0: 别客气，
1: 您简直大家伙的亲人啊！
0: 哎呦，
1: 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治疗方案啊，不知道让大家伙少走多少冤枉路，少花多少冤枉钱呢？
0: 是，其实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啊，就看过太多的人，就吃了一辈子药，到最后还得面临这手术。因为以前很多一些前沿的科技吧，我们还不了解，现在我们就打破这种信息差，是不是？有一些现在高端的好的一些科研技术，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了。同样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你可能这个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你可能面临的结果就不一样。医学发展的差距吧，现在吧，我们得逐步的实现这个差距的问题。可是我得实话实说，咱普通老百姓等不起呀。我们全球购就可以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快速的用上咱们全世界很多高端的一些产品，少遭罪，多享点福。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地核糖，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呀。我是希望大家伙能够珍惜吧，好好的给它用好，好不啊？
1: 哎呦，梁老师啊、您这番话吧，真的说到我心坎里边了。我这辈子看病，吃药花的钱不少
0: 啊，
1: 遭了罪吧也不少
0: 啊。
1: 要不是您把这个地核糖带到咱们身边，咱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效果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您创造的这个全球购平台，就是给大家伙儿、给老百姓送健康、送希望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们吧要感谢，感谢谁呢、
1: 嗯？
0: 感谢现在咱们科学的进步，是不是、啊？让咱们享受到这种红利了，
1: 哎、
0: 大家伙儿咱们都能够收获健康，那这才是对我们全球购，包括对我最大的肯定呗，
1: 哎、
0: 是不？
1: 对对，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
1: 哎、
0: 啊？
1: 好的，梁老师，谢谢您、
0: 再见啊，好，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心梗，天天活得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四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

0: 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呀，梁老师，
1: 嗯，
2: 这终于把你电话打通了。我昨天打了1000，我都没打进来，今儿个打进来了。
1: 昨天活动第一天，我告诉你，那个占线的特别多，这电话确实难打啊，接不过来了都。你现在能打进来也比较幸运了啊，有啥事直接说就行啊。好
2: 啊。这不管咋说，总算把电话打进来了，梁老师。
1: 嗯，
2: 你给我盯上1年的这个地核糖
1: 啊，要盯1年的地核糖。你以前用过地核糖没呀？
2: 用过
1: 啊，
2: 之前从你这卖过3个月的
1: 啊，3个月
2: 用上之后啊，心脏就是变化挺明显的。
1: 嗯嗯。
2: 以前我上完活动啊，怎么都心悸，卡个罗啊，那心跳的咚咚咚咚的。
1: 啊。
2: 后来吃了从你这卖的这个地壳糖以后啊，心脏感觉舒服些了。
1: 好。
2: 调低胃档了。
1: 那不错呀。
2: 啊，我到医院里去检查呢，医生说我这指标改善的好的很。
1: 挺好啊。
2: 啊，后来我就想接着卖的，结果你娃断货了，
1: 没了。
2: 我就别去卖了好几款，吃着效果不行。
1: 你到别地方买的，当然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了，那是肯定的呀。为啥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地核糖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你在别地方买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普通的，比如说化学合成的呀。要不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呀，它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你包括现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不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批吗？同样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临床级别的这个地核糖，纯度啊、疗效啊，我告诉你，跟你之前你买的那个3个月的一点都不带差的啊。
2: 嗯，这可太好了。
1: 嗯，
2: 都说吃啥都补啥的嘛。
1: 嗯。
2: 吃点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那这肯定比我化学合成的好的多嘛。
1: 那是两回事儿啊。
2: 啊，那要用我就得用最好的。
1: 对，
2: 咱们全球购这平台啊，全是咱老百姓之前没听说过的这个高端进口的这些货物。
1: 嗯，
2: 吃上啊就感觉这个效果跟国产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2: 那个等了好多年的这个地核糖了，这终于现在有了。
1: 对呀、啊。
2: 哎呀，我的这个病等的都有发展了，要是连着吃的话，那根本这病就不会发展，说不定这都好了
1: 啊。就是等这几年这个病还发展了是吧？哦，
2: 对，
1: 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什么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
2: 哎，我这几年把这个你这的这个地壳糖停了以后，我把嘴糟了。
1: 嗯，
2: 不知道咋回事，年年这个流感
1: 啊，
2: 我一感冒啊，心慌的厉害，心脏我问题都给着加重了。
1: 哦，
2: 前一阵子到医院里去检查，说我致动脉瓣狭窄了。
1: 哦，
2: 可说是我外面也缺了血了。
1: 啊，冠状动脉缺血，嗯。
2: 现在呢，动不动心慌。气哈短，
1: 嗯，
2: 晚上睡觉啊，坐哈啊，我才能喘过气儿。
1: 嗯，
2: 你再躺下去，我气儿都喘不上来了。
1: 哦，
2: 医生家说要给我换瓣膜的，说要做支架的。
1: 哎呀，
2: 我一听我心里害怕。
1: 嗯，
2: 手术啊，那是说做就做的，万一你说是摊在床上咋办的？
1: 如果主动脉瓣膜啊，如果说狭窄，然后并且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缺血啊，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确实不能拖。那个在临床上确实会考虑给你做手术，但是我得问问你，现在你这个冠状动脉堵了多少了？
2: 前一辈子家不是做的我个冠脉造影，
1: 嗯，
2: 他说的说是我前肢堵了个40%，
1: 嗯。
2: 我右冠往下说堵了55%
1: 啊，
2: 医生说再往下发展啊，就得做外开胸术式，
1: 嗯，
2: 换瓣膜加外打2根桥，
1: 嗯，
2: 哎呀，真是白操的啊！那些药吃怎么管用么？你这还是得你玩的我好。
1: 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2: 你看医院里开的我是阿司匹林，
1: 嗯，
2: 还有我瑞普伐他汀嘛，
1: 啊，
2: 叫啥他汀。
1: 嗯。
2: 哎呦，我天天吃的，就没断过，人难受的。
1: 嗯。
2: 我说。

0: 口地下，他们喊的我硝酸甘油。
1: 硝酸甘油，嗯。
0: 你说吃了这么多了，心慌，你哈是没听过，该慌哈是慌的。
1: 嗯。
0: 晚上睡觉，你就得把头叠的高高的，你往平地一躺，你我气就不得上来了么？
1: 哦。
0: 之前我有一次啊，很狠心
1: 啊，
0: 手术做了
1: 啊，
0: 第二天都最低上手术台的，医生念我十天同意室的说是那啥冠美穿孔呀，瓣膜排斥呀，脑中风呀，这风险
1: 啊，这都有风险。
0: 当时就得先突突突突的调调，当时就不做了
1: 啊，就害怕了，哎呦，嗯。
0: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知道这能下了术室台吗？下不了术室台吗？
1: 明白。
0: 哎呦，这都是个未知数，我不敢轻易做。
1: 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啊，就像你说的，这个手术风险确实它挺大的，而且你现在这个该用的药也都用了。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它就是防止血栓再形成的嘛。你吃那个他汀也对，是吧？稳定斑块的。但是这些药吧，我还是那句话，它治标不治本的。我们年纪大了，你的病根在哪儿呢？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它不足了，它老化了，它没劲儿了，而且它一直处在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你看你之前你也吃过咱们这个三个月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地核糖，对吧？你看为啥就有效果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啊，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给我们心肌胞提供能量。那你就想呗，我们心肌细胞吃饱了不饿了，它耐缺血耐缺氧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强了，对不对？
0: 嗯，
1: 这才是治到根儿上啊。
0: 哦，哎呀，梁老师，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不想做手术，我就想维持现状不开刀，你说这能行不能行吗？
1: 手术啊，我跟你说啊，它是咱们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地核糖呢，目前是比较前沿的一个治疗我们心脏瓣膜啊、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你在美国吧，不会盲目的就让咱们做这个手术的。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往呢就是先会让患者采取这个常规的治疗，然后包括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的。就美国医生遇到这种主动脉瓣膜狭窄呀，或者是合并这个冠脉缺血的患者，头一件事儿就是临床用药、保守治疗加上地核糖的使用。啊，一般都让患者用半年之后再复查，然后再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个手术。人家做这个手术是很慎重的，甚至很多人半年之后这个狭窄啊，他就逆转了啊，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再需要手术了。你说呢？
0: 呀，听你这么一说，这真的太好了，感觉我这一下子就有希望了。
1: 有这种可能的啊，所以说咱们先把地核糖先用上啊，心脏看看能不能舒服。然后长时间的用一段时间，我们的心脏这个结构啊，慢慢的它真就有可能逆转过来。所以说手术吧，是咱们到最后了没办法的一种办法。咱们再采用地核糖的方式，咱们再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好不啊？
0: 哎呀，好好好，梁老师，这一次我一定要把这个背够，我一定要长期服用的。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1: 好了，咱们这样，赶快跟这个你的指导老师赶快联系吧，好不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谢谢啊，
1: 啊，再见，
0: 谢谢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没有订购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可要抓紧了。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原材料为天然鲸鱼心脏萃取，每3到4年才能捕捞一次。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具有逆转心脏病态结构、逆转衰弱功能、双向稳控心率，最终实现长期使用免意外、免猝死、免手术的作用。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平台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啊。
1: 哎，
3: 我这终于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
1: 别着急，啥事儿慢慢跟我说啊。
3: 梁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昨天我就预定上了地核糖了。
1: 啊。
3: 但是我家女儿呢，就是感觉说我订少了
1: 啊，
3: 让我赶紧再联系你，再多订上一年的量呢。
1: 哦，就是你的意思说，就昨天订的少了，现在再补点儿是吧？
3: 对，是的。
1: 嗯，现在吧，我跟你说啊，我不敢答应你啊。为什么呢？因为具体啊，还得看你们当地这个库存还能够有多少，是吧？能不能满足你这个需求，
3: 哦，
1: 你得看你当地的情况，明白吧？啊，

0: 好好好，明白了。
1: 嗯，
0: 那个梁老师，这个实际情况我都明白。
1: 嗯，
0: 其实昨天呢，我也想是再多订点儿。
1: 嗯，
0: 可是我这个手头上的钱呢，不是那么宽裕。
1: 我理解。
0: 所以我就想着说，先订上，先用着嘛。
1: 嗯。
0: 可我的姑娘她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就和我说，她说爸你糊涂啊，她说是那个钱我马上就给你转，你赶紧就是找梁老师再订上一年的了。
1: 哦。
0: 他说这个低核糖是就是基于心脏提取的。
1: 对呀、啊、
0: 他说不是说买就能那么好买的。
1: 对呀、啊、
0: 你赶紧要多备上点，把这个心脏给好好的养护好嘞，多享受享受现在的好生活。
1: 啊，这你姑娘跟你说的话呀。
0: 对。
1: 我告诉你啊，你姑娘啊说的还真就对。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低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可不是化学合成的。
0: 嗯嗯。
1: 而且就这样的地核糖，美国人家当地也是特别的紧俏啊，不是说随地随地的，你想什么时候用就有，是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真可以多备点啊。你姑娘说的
0: 对。
1: 对，
0: 是啊，是啊。老师，其实这个道理我也知道，而且我也是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客户平台也是没少受益。
1: 嗯。
0: 也知道咱们的这个是个好东西。
1: 嗯，
0: 呀、啊，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你看，
1: 嗯，
0: 有很多的宝贝，一旦就是说错过机会了，以后真的就是掐着钱都买不到。
1: 对，
0: 我这次就是这个手里钱不宽裕，昨天没敢多订、
1: 嗯。
0: 现在孩子把钱呢已经给我转完了。
1: 嗯，
0: 张老师，你可一定要答应我，再给我一年的量。
1: 你看看，这你我听得出来，你也是咱们健康全球的老朋友了。是吧？这也了解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情况，这些好的我们推荐的产品，那一定是好产品、好东西，
0: 是是好产品，
1: 对吧？但是就有一个缺点，就是少，啊，你不能等，
0: 是
1: 不是？你现在吧，你说我能不能答应你？我现在还不敢说。那你这样吧，你现在抓紧时间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联系，看看你们当地的库存能不能满足你再订一年量的这个需求。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梁老师。那我这就先找他们问问去。
1: 对，你抓紧时间问，然后如果说他没有的话、
0: 嗯、
1: 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区再给你调一点的，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太好了，
1: 好，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1: 嗯、
0: 梁老师。
1: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低核糖，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9: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8: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9: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8: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9: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

0: 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1: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0: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1: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0: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0: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
0: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2: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6029 400-851 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咱们来自于美国进口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心肌核能，一共不就10000瓶吗？
5: 对呀、
4: 昨天活动开始第一天，我们的电话量就被打爆了。
5: 嗯，
4: 有的地区甚至一天直接就给清空了。
5: 刚才我也听咱们导播说了，
4: 嗯，
5: 你知道为啥吗？
4: 嗯，
5: 就是有好多呀，报名的呀，都是我们之前用过地核糖的一些老听众朋友。
4: 嗯，
5: 那这部分人群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是上来，一定至少都是一年的量。
4: 是，
5: 你看看，
4: 一定就是一年的量。
5: 嗯，
4: 好多朋友还说呢，量少，想再多订点。
5: 嗯，
4: 这好东西可遇不可求的，就怕抢不着。
5: 是，好的东西一定是稀少的。
4: 嗯，
5: 可遇不可求的，而且我告诉你，好的东西在市面上永远不缺有人要得到。
4: 对，
5: 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你记住。
4: 那肯定 啊，这么高端前沿的有效果的好产品。关键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
5: 对，
4: 珍贵性和稀缺性根本就不需要多说呀。
5: 哎呀，就提到这个鲸鱼啊，鲸鱼你知道吗？鲸石它也有捕捞期的。
4: 嗯，
5: 一年就两次
4: 啊。就两次？
5: 对，
4: 不是随便捕。
5: 对，当然了，实际上这次呢，能够再次的给大家伙带来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的提取物地核糖，
4: 嗯，
5: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4: 嗯
5: 啊，因为就这个事儿，我记得我们团队哈，早在8个月前就在跟美国那边联系呢。
4: 嗯，
5: 整整磨了8个月，就光这个地核糖的生物活性认证，你知道就过了多少道关吗？
4: 嗯，
5: 17道关。
4: 嚯！
5: 你更别说什么海关检疫啊这些手续，
4: 更复杂。
5: 对，所以说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告诉你，真是谁都不知道了。
4: 对，要么怎么说呢，用过的老朋友啊，这次啊都抢着囤货，这次要是断货了，大家都说了，指不定还得等多少年呢。
5: 实际上静时你知道，除了产品本身稀缺这方面的原因之外、你知道为啥很多这个以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一定就订一年以上的量吗？
4: 那是因为大家都试过了，见效了，
5: 嗯，
4: 而且效果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次就抢着多订点。
5: 对，就切身感受到它的效果了，
4: 嗯，
5: 是吧？一方面你看之前用过地核糖的效果好，
4: 嗯，
5: 这不尝到甜头了吗？
4: 嗯，
5: 第二方面我告诉你，还有一部分后悔人群，
4: 嗯，
5: 就是当时吃了，结果呢没囤够量，结果就吃这个亏了。
4: 嗯，
5: 好多人，我告诉你，就头两天不接电话吗？很多人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说第一次啊，我就订了3月的，吃上之后呢，症状哎改善的非常好，

0: 想着再想用
1: 没了，
0: 你再想买没了，
1: 嗯，
0: 断货了。后来没办法，只能到网上啊，或者是到别的平台去扫货。
1: 那不一样啊，
0: 买到的都是化学合成的，
1: 对，
0: 那就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1: 对，就现在啊，抢一年量的朋友，那都是老朋友，都说，哎呀，我之前吃的效果太好了，
0: 嗯，
1: 我上次就后悔，后悔没多订点儿。
0: 是。所以说这么多一定就是一年量的人，那肯定啊，我告诉你，不是说人家有钱没地方花呀，
1: 对，
0: 是人家真正的看透了一个道理，
1: 嗯，
0: 我得去尝试，
1: 嗯，
0: 尝试才有所改变，用上就比不用强，
1: 对，
0: 啊，这钱就没白花。所以说你看这一定就是一年以上量的人，人家就是通过这种尝试，哎，就收获好的效果了，
1: 嗯，
0: 是吧，心脏舒服了，获得了真正的这种帮助和改善，
1: 嗯，
0: 然后才会继续的大量的又给我们打电话，又来回购。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一些新方法、新科技，但一定是靠谱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尝试才是我们收获改变的第一步。
1: 哎呦，
0: 你不尝试，永远不会有改变嘛。
1: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0: 对，
1: 你不迈出这一步，你永远没有改变。
0: 对，
1: 就好多打电话进来的新朋友说，我还在犹豫呢，到底定不定啊？
0: 理解。
1: 那其实是因为这些朋友还没有明白这个理儿。
0: 嗯，
1: 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啊，就用一些以前的老方法、土办法，认为自己用惯了。但是心脏问题，它实打实的摆在那儿了。
0: 对，
1: 心脏越来越差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那说明老办法不管用。那现在呢，我们老年人应该学会与时俱进，做出改变，找到新的靠谱的前沿的方法。
0: 对，我们也得进步啊。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你看好多一些新朋友吧，我们也不是缺少这个购买力，
1: 嗯，
0: 只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跳出这种固有思维的这种勇气。
1: 对，
0: 你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老想法。
1: 嗯，
0: 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能够尝试就是做出改变的第一步嘛。
1: 嗯，
0: 咱们为啥跟大家伙讲这个呢，其实就想让大家伙一定要发自内心的从为自己健康着想，咱们从思想上先去改变。
1: 对，咱们得从思想观念上去改变。而且啊，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大胆的去尝试啊，辛苦一辈子了，到老了更应该做出新的改变，活出更好的生活。
0: 没错，
1: 尤其是关乎我们身体健康的大问题。治病啊，不是说只靠吃药啊、打针啊、手术啊。
0: 对，
1: 就说地核糖，在美国都用了13年多了，咱们有的人现在才知道。
0: 对呀、啊，
1: 那就是因为时代在变了，健康的想法在变、嗯，科技在向上发展，我们老年朋友更得跟得上了。
0: 是，所以说刚才一直在讲，尝试是改变的第一步嘛。
1: 嗯
0: 啊，也是给我们的健康多一个新的思路。新的选择。
1: 是呢，就好多老朋友都说，说我这辈子也没试过啥新玩意儿。但你仔细想想，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学的自行车
0: 啊，
1: 用的 BB 机，
0: 对，
1: 你到现在咱们用的是智能手机，刷的是短视频，看直播，网购，
0: 你看
1: 每一样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的改变。
0: 对呀、啊，
1: 现在面对能够改善心脏健康的地核糖的心肌核能，那为啥我们不出手啊？尝试的不是冒险，它是给自己的健康多一个选择，尤其是这么靠谱的东西。
0: 其实你刚才说了很多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是吧？自行车现在变成汽车了，甚至都是人工智能的无人驾驶了，
1: 嗯
0: ，BB 机变成了智能手机了，是吧？现在都在网上购物了。那你看，有很多老年人他不愿意尝试去改变的话，现在可能寸步难行了。
1: 对呀，
0: 所以说没办法。早晚有一天也得改变，
1: 嗯，
0: 那莫不如咱们先改变，咱们先尝到这个甜头，
1: 真的
0: 是吧？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外面的这个有一些喊的一些口号，
1: 嗯，
0: 就是不买就亏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靠谱，
1: 嗯，
0: 完全不一样。你看我老梁什么时候喊着让大家伙去买，再不买就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我跟大家伙就掏心窝子就说，咱们尝试一下，也算是给我们的这个心脏。另外一个选择的途径。
1: 对呀，其实梁老师很辛苦的帮我们能够争取到，很不容易。
0: 嗯，
1: 而且呢，为大家来讲，静于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它的来头啊、效果呀、作用啊、原理呀，掰开了揉碎了讲，就是想把这么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真正的用到我们的患者身上。错过了这个改善疾病的机会，大家多后悔呀！就像是说。

0: 当年我们大家第一次用手机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哇，现在能够用它在网上买菜了，
1: 可不
0: 这
1: 吗？
0: 不就是进步吗？
1: 对呀，你现在不会这个订外卖的，可能都得饿着，是不是？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就是这次属于第二次了，鲸鱼心脏提取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
0: 是。
1: 是吧？不光是应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的要求，其实就是让我们很多新朋友也见识一下我们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调养我们心脏的方法。不要总活在过去，是吧？一提心脏病严重了，除了手术就是这个药片儿。我告诉你，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现在最前沿的还有像低核糖这样的直接给我们心肌提供能量的好方法，修复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这样的好产品嘛。
0: 是呢，其实梁老师也是为我们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朋友们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治病的方案。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就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患者这次又来抢这么多。
1: 其实说这么多吧，我觉得，哎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啊。就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不用我多说，因为昨天第一天活动，可能大家伙儿人家早就抢着囤货了。但是不相信的呢，我觉得就算是把低核糖的原理写成书，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能找出10000个就不相信的理由来，是吧？就我们经常讲，就是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是不是？你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信得过的这个摊主他不用吆喝，是吧？老主顾天天都到你这儿来买东西，是不是？
0: 还真是医不叩门嘛，没有说医生追着病人说你要不要吃我的药。
1: 对。
0: 好多朋友都是自己觉得心脏太难受了，然后呢，一直在努力找法子。但是低核糖用过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心脏啊之前不舒服，试过了很多的西药，伤肝伤肾，手术的风险也很大。那大家就想选择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办法，所以一些老朋友才会坚定的选择最先进的治疗的方案，低核糖，赶紧趁机会抢到手，这不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多了一条出路吗？
1: 实际上，进食啊，你说到那个，咱说以前的吃药啊，伤肝、伤肾，手术风险大。我告诉你，这些情况确实是我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到最后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儿。你知道吗？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啊，就是到最后不是因为心脏出现多严重的问题，都是肝肾衰竭啊，就特别痛苦。现在咱们国内吧，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非常大的，你知道吗？就是冠心病，就这一种病，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患者人群，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已经超过2亿了。
0: 1/7呀，
1: 你看看，
0: 哇！
1: 但是我敢说，大部分人他治疗方案都是检查、吃药、复查，然后指标反复，然后再换药，然后最后换的药所有都换遍了，效果也不好，然后肝肾损伤，最后没办法手术，手术也恢复不好，然后更加的严重，终身服药。

0: 往往到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当医生的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我们怎么办？明确的就得告诉你了，要么你身体耐药了，再有一个你病情发展了，
1: 嗯，
0: 是吧？那你就得准备手术了。那你说这个手术你做还是不做吧？
1: 那没招啊，为了治病得做呀。
0: 好，这手术做了，钱肯定是大把大把的花吧。术后在医院恢复，你至少得一个月吧。
1: 嗯，
0: 回家躺床上半年，你可能都爬不起来。
1: 嗯，
0: 心脏的功能反而越来越差。在你心脏里放的支架、搭的桥、放的球囊、放的起搏器，最后还得加大其他的不同种类的药，你得用着，因为你抗排斥的药你都得用啊。那那个时候就得吃一辈子了。
1: 关键这哪是治病啊，这不纯折磨人吗？
0: 那没办法啊，
1: 没办法，
0: 是吧？而且做过手术的人，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懂，是吧？我说的是不是现实？
1: 嗯，
0: 是不是最糟了，钱废了，最后挨一刀了，病情该发展还是发展了？
1: 可是医院他现在都这么治啊，
0: 就是你心脏病到那个地步了，我们就是什么呢，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选择。
1: 嗯，
0: 那但凡咱们现在能够就是听我节目的，咱们没到那种程度的，为什么咱们不换一种思路呢？
1: 嗯，
0: 能从病根上调理，可能我们就不面临将来这个手术啊，刚才我说的吃一辈子抗排斥的药那种境界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而且记住了啊，西医的医院呢更像是什么呢？救火队员。
1: 嗯，
0: 比如说用药物来压制你的指标，比如说你血压高了，我给你开你降压的；心动过速了，给你用点这个降心率的。这就等于救火一样。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你有什么症状来抑制你什么症状。而目前针对心脏来讲，就像咱们提到地核糖的方法，它平时就做好了防火的准备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说的用药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像地核糖这样的方法，两者搭配各有各的作用的点，两者结合好了，你心脏的问题可能就控制住了。
1: 嗯，还真是啊，你说治病咱们绝对不能硬扛，
0: 对，
1: 我们得活得舒服啊。你说天天躺在床上走两步就喘，吃饭还得靠人喂，那就算是多活几年好像也没有啥意思啊。
0: 对，
1: 活着不是为了保命，为的是呢有质量，
0: 对，
1: 能出去玩玩，下下棋，逗逗孙子孙女乐呵，那才是真正的治疗的目标。
0: 所以说咱们你看啊，就是什么叫真正的治疗呢？
1: 嗯，
0: 啊，就是你发现没有，你看现在很多人治病啊，就是别人怎么治你就跟着怎么走，
1: 是
0: 看别人吃啥药自己也跟着吃，
1: 嗯，
0: 看别人做手术了自己也想着挨刀，
1: 随大溜，
0: 啊，根本没想过这条路适合不适合你。
1: 嗯，对不对？
0: 你走的对不对，是吧？这就是从众心理在作怪，觉得大家伙都这么治就应该是对的，肯定错不了。可是心脑血管尤其是心脏的问题，你要是跟着大溜走还真就容易掉坑里。
1: 关键是吧，大家还是觉得医院给的方案还是保险的。
0: 保险，我告诉你啊，我还是那句话，医院给出这个方案呢它是救急，是吧？
1: 嗯，
0: 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保险的是随大溜的这种心态，不是疗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记住，在健康面前盲目的从众就是拿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赌博呢。
1: 嗯，
0: 你别人没事儿不代表你没事儿，别人有效果也不代表你有效果。
1: 还真是啊，就治疗心血管疾病它还真算是一个医疗怪圈，就怎么走也走不出来。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很多产品都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一个意义啊。
1: 对，
0: 是不是？如果我介绍的一些方法跟咱们医院的方法都一样的话，那咱们上医院好不好？
1: 嗯，
0: 听咱们节目干嘛呢？就是要带大家伙能不能咱们跳出传统治疗的一个死胡同。现在的方法我们压制指标，治标不治本，这些方法呢我们该用的时候用，平时我们要用一些治疗病根的方法。
1: 嗯，
0: 而健康全球购带领大家伙，比如说我经常说哈，适合自己的咱们就用一用，不适合自己的呢，咱没有那个病的呢，咱们听听背后的一些知识，是不是？了解一下世界上最前沿的这个理念，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些治疗的方案，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包括这次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我讲过它是美国心脏科医生都在用的一个前沿的针对我们心肌细胞修复的方案。
1: 嗯，
0: 就是它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代替了一些我们说那种救急的药物，或者说你把它用好了，我们将来可能用这个救

0: 级的药物次数就少一点，
1: 嗯，
0: 甚至我们可能就免除那一刀了，让我们的心脏充满能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实现我们心脏结构功能冻龄的一种状态。
1: 还真是，就是大家吧，不要被从众心理给绑架了。地核糖为什么那么多的老朋友这次抢着囤？因为大家真的是试过了，见效了，知道这个才是跳出医疗怪圈的新路子。现在呢，全球购啊，把最前沿的科技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那是继续跟着大六说我吃药手术，还是给自己一次与众不同的机会呢？这选择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大家一定要明白，健康从来都不是随大六能随出来的。
0: 是，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赚点钱也不容易，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有些尝试吧，是需要我们去勇于的面对的，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创办健康全球购想给大家伙找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让大家伙轻轻松松的提高我们这个生活的质量。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初衷，给大家伙介绍了很多这个世界上比较前沿的一些理念，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临床的方法不代表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立体的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多想一些办法，
1: 对，
0: 做一个补充呢？
1: 梁老师真的是医者仁心啊，看不得大家受委屈。你说我们生病了多遭罪啊，咱们还是得把关口前移，对不对？
0: 对，所以说吧，就是你看临床啊，咱不能说这个医院，因为我本身也医务工作者，是吧？大家伙听完咱们节目，千万不要想着，哎呀，咱们有病不上医院，我从来没说那句话哈。
1: 那不行，
0: 记住了，医院我们该去要是去的，我们到那个指标了，临床的应用一定要用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在没达到这个指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方案？能避免我们达到那个指标。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呀，健康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用钱堆出来的，是你走到了正确的路上，你的健康才会收获。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一条连接前沿科技和我们大众健康的生命通道，就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而且我经常说，我们的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也要与时俱进。
1: 对，
0: 是不是也要打破这种传统医学的这种信息壁垒？咱们有时候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美国我们知道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吧，
1: 嗯，
0: 咱就单纯说这个心脏在日常的调理这方面来讲，你看看就这种地核糖的技术，人家就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疗法了，
1: 对，
0: 而我们国内的患者呢，在平时的时候就是挺着，然后关键的时刻就是到那种指标达到手术啊或者是临床阶段了就得上医院。
1: 嗯，
0: 那我们在平时挺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学习一些美国的人先进的理念，早点把地核糖用上呢？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可能在点点滴滴当中就收获这种健康的一个通道嘛。
1: 哎呀，说到这儿吧，我还就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位男士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了他母亲的事儿。赵大娘吧，她得了好多年的冠心病了，
0: 嗯，
1: 就每次犯病都得往医院去跑嘛，
0: 嗯，
1: 光急诊就七八回呀。当时工作人员就劝他说：“你试试地核糖
0: 啊！”
1: 我给你讲讲，就是大娘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0: 嗯嗯，
1: 大娘呢，她是一个下岗职工，就老伴儿走的特别早，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嘛。儿子好不容易说攒点钱结了婚，但是老妈身体不好啊，三天两头的住院。
0: 嗯，
1: 光检查费呀、药费呀，花了十多万呢。
0: 嗯嗯，
1: 那儿子儿媳妇每月工资一大半儿，都得填药费的窟窿了。那日子是不是紧紧巴巴的？
0: 是啊，
1: 那儿媳妇儿，你再怎么这么干，人家也不乐意呀、啊。
0: 可不吗？
1: 这小家不就散了吗？
0: 哎，还散了，呵，嗯。
1: 嗯，然后呢，大娘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觉得，哎，我拖累我儿子，天天在家唉声叹气的，没几天就突犯心梗了。
0: 哎呦，这不更严重了吗？
1: 送到医院呢，他都没抢救回来。
0: 哎呦，
1: 就在临走的时候啊，就攥着他儿子的手。一直念叨说：“哎呀，儿子、啊，妈，对不起你啊！
0: 呵，
1: 因为自己这个家都散了。
0: 哎呦，
1: 你说这什么事儿啊？”然后他儿子还说呢：“说妈呀，当时你就是心疼钱，给你用地核糖、
0: 嗯，
1: 你咋不用呢、
0: 嗯？
1: 因为他有同时的病友嘛、
0: 嗯，
1: 人家医生建议他了，别人吃的都能维持生命，但是他老妈就是因为心疼钱，心疼儿子，人家就没吃。你说这儿子是不是心里就有这个坎儿了？所以说嘛，朋友们。”治病啊，真的是不能跟着别人走，我们得看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所以说，你像这个

0: 洋这种情况，
1: 嗯，
0: 是吧？面临这种悲剧呗，
1: 嗯，
0: 我不敢说当时他要选择咱们地和堂，可能就说悲剧就不发生，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也有一定的可能，他整个家庭不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呀，
0: 是不是？我不敢说绝对的话，但是确实地和堂早一点用上，美国的这种应用了13年的这种好产品，他要当时用上了的话，如果不是说为了省那点小钱的话，可能用上。有一定的概率或者希望，
1: 嗯，
0: 可能不面临后来的这种境遇吧。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你看这次老师为大家带来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那在美国啊，亲爱的朋友们，是应用于医疗、航空、军事、体育各个领域的，可以说那就是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治疗心脏疾病的产品。
0: 没错，就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你知道在美国应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美国的 NASA 宇航员，
1: 嗯，
0: 你看很多宇航员在太空站他面临的一种失重的环境吧，
1: 嗯，
0: 心肌细胞都有损伤，
1: 是
0: 用什么地核糖。
1: 嗯，
0: 你看美国的这个核潜艇部队在深海当中是不是也伤害心肌细胞？
1: 那肯定啊。
0: 好了，解决深海潜航的时候对心脏的缺血缺氧的问题，哎，也开始用这个地核糖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从医疗到军事航天，从职业的这个体育，我讲过短跑运动员美国的、
1: 嗯、
0: 到日常的养护，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真正的地核糖，在美国早已经用遍了各个领域了。
1: 你说地核糖啊，它在各个领域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0: 对，
1: 为什么它就能够站到这么高的位置呢？
0: 其实第一点呢，就是看我们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
1: 嗯，
0: 看的就是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
1: 嗯，
0: 因为地核糖是咱们人心脏心肌细胞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
1: 嗯，
0: 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
1: 供能的，
0: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是流失的越来越多。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缺啥补啥，口渴了你得喝水啊，
1: 嗯，
0: 那你补充地核糖是最直接的针对我们心脏的一种调理的方案。哎，缺地核糖咱们直接给它补充上来就行了，这就从根儿上缓解了我们心肌细胞饿肚子的问题。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补充好了，很多心绞痛的患者就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心律失常明显的就缓解了。
1: 您说除了见效快，它肯定还有别的优势啊。
0: 还有如果说对于我们岁数大的人，
1: 嗯，
0: 为什么说我建议大家伙长期的补充地核糖呢？因为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年头长了之后吧，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结构就开始改变了。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器质性的病变，
1: 有变化，
0: 对吧？尤其是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
1: 对，
0: 那这种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可以经常的补充地核糖，因为地核糖的坚持服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细胞的病态的结构。
1: 嗯，
0: 你之前大家伙都知道地核糖能够补充能量，然后我讲了预防短跑运动员心衰，人家在这个美国的体育界已经是大家伙都知道的一个补充的最好的产品了吧。
1: 嗯，
0: 而且地核糖刚才我也讲了，美国宇航员也用吧。这个太空啊，它是一种失重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哈、啊，你知道吗？我们的血液啊，它不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1: 嗯，
0: 有的时候都往脑瓜顶上涌。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宇航员呢，他返回地球之后，你看他这个心脏都会变形，
1: 嗯，
0: 那么这个心脏的变形就是我刚才说的病理结构的改变嘛。那怎么让它变回我们原本的心脏的结构呢？你看看人家美国宇航局专门给宇航员，就是要大剂量的补充地核糖，它就能这个逆转过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它是日常的刚需必备的产品。
0: 对，
1: 你说心脏那么大的改变，它都能够经受得住。
0: 对，
1: 再说了，美国研究的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那它就是疗效最好的呀。
0: 实际上吧，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你这一提给我们推荐的产品都是国外的，是不是？
1: 嗯、
0: 要不是德国的，要不就是美国的，要不就是英国的，要不就是比利时的，是吧？你是不是有点崇洋媚外呀、啊？
1: 那不是啊，
0: 我还真不是，
1: 嗯，
0: 是吧？了解我的人吧，大家伙都知道，我特别反感欧美的一些国家的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
1: 嗯。
0: 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得看到人家的长处。
1: 对，承认别人好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现。
0: 对，对你比如说，咱们说拿地核糖治疗这个，我们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不是说就是美国出品的就一定好，
1: 嗯。
0: 因为我们科研工作者一定是看数据说话的，
1: 嗯，

0: 在美国有一个最直观的数据，心脏病的门诊量和手术量，咱们就看这个数据，是吧？你看咱们中国的医院按比例来讲，在一个整个医院里，心脏病的人群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但是在美国，你看看同样的人群比例来讲，心脏病的就非常的少。
1: 嗯，你
0: 你
1: 说
0: 说，
1: 是不是因为美国人少？
0: 我说是比例呀，
1: 哦，对，比
0: 比例
1: 例。
0: 嘛，对不对？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很多咱们国内觉得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在人家美国，单从这个心脏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可能在人家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调理过来，根本就不用达到这个医院做手术那个地步。
1: 嗯。嗯。
0: 你看，咱就说冠心病，美国心脏病协会指南里写的非常清楚，血管堵塞85%以下的都不用做支架手术，
1: 啊，
0: 都补充地核糖。连续吃3个月之后，然后再观察指标，好多人家血管这个斑块就控制住了，
1: 嗯，
0: 心肌缺血就改善过来了。那你说是不是就没用这个下这个支架？可是咱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咱们国内一些医院哈，别说85%以上了，有的堵个70%，赶紧就把支架给你下上了，
1: 嗯，
0: 是吧？为啥呀？
1: 没招啊。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普及开来，那只能是这个下支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缺血的问题，没别的办法。
1: 所以说，我们要勇敢的去承认别人优秀的地方，好就是好。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多都是国外的产品，
1: 嗯，
0: 但是我绝对不是说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是吧？咱们中国有很多的好的产品，我也给大
1: 嗯，
0: 家伙推荐过嘛。所以说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
1: 是呢。所以说，朋友们，健康是我们自己的，机会是抢出来的。从鲸鱼心脏提取出来的地核糖，整整1万瓶。昨天活动的第一天，我们就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所以说呢，想要守护好我们心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给我们的心脏一次重新的新生机会。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3: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2: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4: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万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

0: 8516029。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鲸鱼心脏提取活性地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 400% 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也是唯一可以逆转心脏病态结构，让心脏不做手术也能自我恢复，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将房颤早搏心率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啊，
3: 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2: 别客气啊，
3: 梁老师，我想订1年的地核糖。
2: 1年的哦。
3: 对，我之前吧，我在全球购平台买过。
2: 哦，这样。
3: 吃完之后嘛，可有效果了。
2: 是吗？
3: 见效也快
2: 啊。
3: 以前吧，走2步路就心慌。
2: 哦。
3: 晚上躺床上。这个心跳声吧，自己都能听见，
2: 你看
3: 根本就睡不着觉。哎，吃了地核糖之后半个月不到，哎、
2: 啊、
3: 白天遛弯不喘了，
2: 呵
3: 啊，夜里头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了。
2: 好，
3: 而且吃完之后吧，3年都没犯这毛病。
2: 3年都没犯病，是不是？你看，这就表明了这地核糖这效果多明显，是吧？你当时用了多长时间，而且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3: 哎，当时就抢到半年的量
2: 啊！
3: 吃完想着效果这么好，肯定能长期供货啊！
2: 啊啊！
3: 谁知道后来平台断货了，
2: 没了吧？你看看、
3: 啊，这3年吧，我心脏好的跟年轻的人似的，吃得香，睡得着。就去年冬天吧，流感之后啊，突然吧又心慌。
2: 哦，
3: 去医院做那个24小时心电图
2: 啊。
3: 显示吧，窦性心律不齐
2: 啊！
3: 医生呢给开了那个美托罗尔和那个稳心颗粒
2: 啊，
3: 说先控制这个心率啊。
2: 这俩药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啊。
3: 嗯。
2: 吃完了怎么样？效果？
3: 这些药吧，刚开始吃着嘛还有点效果，
2: 嗯，
3: 后来就没用了，
2: 嗯。
3: 一到晚上躺下，这个心脏还是咚咚咚的跳得厉害，
2: 嗯，
3: 心慌吧，睡不着觉，
2: 嗯。
3: 最近不连3步都不敢走太远了啦，
2: 哦，
3: 生怕一口气上不来喽。
2: 嗯，
3: 我呢，后来上网查哦、都说我这个是心衰前兆。
2: 嗯，
3: 你说我一直吃着这个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能发展到心衰这么严重呢？你说
2: 这是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啊。你看，你用这个美托洛尔啊，美托洛尔呢实际上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它是干嘛的呢？你这个心率不是快吗？它强行的吧，它压制你的心率。但是吧，我们心率为啥快呢？是我们心肌细胞没能量了，它跳的没劲儿了。那你用这个强行压制它的心率的话，它实际上也没有解决我们心肌细胞根本的问题。稳心颗粒呢，它更是这个缓解我们的表面症状了。所以说刚开始你吃的时候有点效果，但是用的时间长了，因为你病根一直都在呀，所以说它还在发展，是吧？所以说这些药呢，我跟你说，咱们一定要明白，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表面症状的，它绝对不是治疗病根的。所以说你这个病情才会有发展啊。
3: 对对对，我之前吃那个地核糖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心吧特别敞亮，
2: 你看
3: 有劲儿，
2: 有劲儿哈、嗯。
3: 但是吃医院给开的这些药吧，所以说当时这个心里是稳定住了，
2: 嗯，
3: 还是感觉的胸闷，
2: 嗯，
3: 不是那么舒服。
2: 你这种感觉是大部分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最切实的一个感受。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临床的有些药啊，记住了，该用不该用，但是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是强行的控制我们症状的啊。所以说你看用完了以后吧，它就是一种压抑感。但地核糖不一样啊，地核糖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你心肌细胞能量充足

0: 能够高效的储备这些能量了，你的心肌细胞收缩它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啊，血管舒张它就顺畅了，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心口窝就敞亮呗。我告诉你，在美国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协会啊，就专门推荐那种心律不齐的患者，就是平时就把这个地核糖用好就行，
1: 嗯，
0: 啊，它不光能够双向的调节我们的心率，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啊，就很多美国心律不齐的一些中老年人啊，都是一年一年的吃这个地核糖，很多人症状慢慢都消失了啊。像你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啊，你要是真是一直用好的话，可能早就好了，不会发展到今天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吧。
1: 哎，好好，那可太好了啊！要不说人家美国医学发达呢，人家这才是治疗根本啊。
0: 嗯，有些地方啊，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也在这儿啊，就是哪个国家都有好东西，但有好东西咱们就拿来呗，是不是啊？你看美国就这个把这个地核糖已经列为窦性心律不齐的平时的调理的一线方案了，安全又有效果。就是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没关系，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在这儿，是吧？我们就能够及时的知道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案，而且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通过全球购用上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嘛，是吧？
1: 哎，
0: 嗯，
1: 对。哎呦，是梁老师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啊！
0: 嗯，别客气，
1: 那简直大家伙的亲人啊！
0: 哎呦，
1: 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治疗方案啊，
0: 嗯，
1: 不知道。让大家伙少走多少冤枉路，少花多少冤枉钱呢？
0: 嗯，是，其实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啊，就看过太多的人，就吃了一辈子药，到最后还得面临这手术。
1: 嗯，
0: 因为以前很多一些前沿的科技吧，我们还不了解，现在我们就打破这种信息差，是不是？有一些现在高端的好的一些科研技术，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了。同样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你可能这个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你可能面临的结果就不一样，医学发展的差距吧。
2: 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9: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8: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9: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8: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9: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8: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4大核心难题。
9: 1，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

0: 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1: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0: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0: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
0: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2: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咱们来自于美国进口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心肌核能，一共不就10000瓶吗？
5: 对呀、
4: 昨天活动开始第一天，我们的电话量就被打爆了。
5: 嗯，
4: 有的地区甚至一天直接就给清空了。
5: 刚才我也听咱们导播说了，
4: 嗯，
5: 你知道为啥吗？
4: 嗯，
5: 就是有好多呀，报名的呀，都是我们之前用过地核糖的一些老听众朋友。
4: 嗯，
5: 那这部分人群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是上了一定至少都是一年的量。
4: 是，
5: 你看看，
4: 一定就是一年的量。
5: 嗯，
4: 好多朋友还说呢，量少，想再多订点。
5: 嗯，
4: 这好东西可遇不可求的，就怕抢不着。
5: 是，好的东西一定是稀少的。
4: 嗯，
5: 可遇不可求的，而且我告诉你，好的东西在市面上永远不缺有人要得到。
4: 对，
5: 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你记住。
4: 那肯定啊。这么高端前沿的有效果的好产品，关键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
5: 对，
4: 珍贵性和稀缺性根本就不需要多说呀。
5: 哎呀，就提到这个鲸鱼啊，鲸鱼你知道吗？鲸石它也有捕捞期的。
4: 嗯，
5: 一年就两次
4: 啊。就两次？
5: 对，
4: 不是随便捕。
5: 对，当然了，实际上这次呢，能够再次的给大家伙带来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的提取物地核糖，
4: 嗯，
5: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4: 嗯
5: 啊，因为就这个事儿，我记得我们团队哈，早在8个月前就在跟美国那边联系呢。
4: 嗯，
5: 整整磨了8个月，就光这个地核糖的生物活性认证，你知道就过了多少道关吗？
4: 嗯，
5: 17道关。
4: 嚯，
5: 你更别说什么海关检疫啊，这些手续
4: 更复杂。
5: 对，所以说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告诉你，真是谁都不知道了。
4: 对，要么怎么说呢，用过的老朋友啊，这次啊都抢着囤货，这次要是断货了，大家都说了，指不定还得等多少年呢。
5: 实际上静时你知道，除了产品本身稀缺这方面的原因之外、你知道为啥很多这个以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一定就订一年以上的量吗？
4: 那是因为大家都试过了，见效了，
5: 嗯，
4: 而且效果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次就抢着多订点。
5: 对，就切身感受到它的效果了，
4: 嗯，
5: 是吧？一方面，你看之前用过地核糖的效果好，
4: 嗯，
5: 这不尝到甜头了吗？
4: 嗯。
5: 第二方面，我告诉你，还有一部分后悔人群，
4: 嗯，
5: 就是当时吃了，结果呢没囤够量，结果就吃这个亏了，
4: 嗯。
5: 好多人我告诉你，就头两天不接电话吗，很多人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说第一次啊我就订了3月的，吃上之后呢症状哎改善的非常好，想着再想用
4: 没了，
5: 你再想买没了，
4: 嗯，
5: 断货了，后来没办法只能到网上啊或者是到别的平台去扫货，
4: 那不一样啊，
5: 买到的都是化学合成的，
4: 对，
5: 那就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4: 对，就现在啊抢一年量的朋友那都是老朋友，都说哎呀，我之前吃的效果太好了，
5: 嗯，
4: 我上次就后悔，后悔没多订点儿。
5: 是， 所以说这么多一定就是一年量的人，那肯定啊，我告诉你，不是说人家有钱没地方花呀，
4: 对，
5: 是人家真正的看透了一个道理，
4: 嗯，
5: 我得去尝试，
4: 嗯，
5: 尝试才有所改变，用上就比不用强，
4: 对，
5: 啊，这钱就没白花。所以说你看这一定就是一年以上量的人，人家就是通过这种尝试，哎，就收获好的效果了，
4: 嗯，
5: 是吧，心脏舒服了，获得了真正的这种帮助和改善，
4: 嗯，
5: 然后才会继续的大量的又给我们打电话又来回购。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一些新方法新科技，但一定是靠谱的，
4: 嗯，
5: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尝试才是我们收获改变的第一步。
4: 哎呦，
5: 你不尝试永远不会有改变嘛。
4: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5: 对。
4: 你不迈出这一步你永远没有改变。
5: 对。
4: 就好多打电话进来的新朋友说我还在犹豫呢，到底定不定啊。
5: 理解。
4: 那其实是因为这些朋友还没有明白这个理儿。
5: 嗯。
4: 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啊，就用一些以前的老方法土办法，认为自己用惯了。但是心脏问题它实打实的摆在那儿呢。
5: 对。
4: 心脏越来越差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那说明老办法不管用。那现在呢，我们老年人应该学会与时俱进，做出改变，找到新的靠谱的前沿的方法。
5: 对，我们也得进步啊，
4: 嗯，
5: 是不是？其实你看好多一些新朋友吧，我们也不是缺少这个购买力，
4: 嗯，
5: 只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跳出这种固有思维的这种勇气。
4: 对，
5: 你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老想法，
4: 嗯，
5: 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能够尝试就是做出改变的第一步嘛。
4: 嗯，
5: 咱们为啥跟大家伙讲这个呢？其实就想让大家伙一定要发自内心的从为自己健康着想，咱们从思想上先去改变。
4: 对，咱们得从思想观念上去改变。而且啊，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大胆的去尝试啊，辛苦一辈子了，到老了更应该做出新的改变，活出更好的生活。
5: 没错，
4: 尤其是关乎我们身体健康的大问题。治病啊，不是说只靠吃药啊、打针啊、手术啊。
5: 对，
4: 就说地核糖，在美国都用了13年多了，咱们有的人现在才知道。
5: 对呀、啊，
4: 那就是因为时代在变了，健康的想法在变、嗯，科技在向上发展，我们老年朋友更得跟得上了。
5: 是，所以说刚才一直在讲，尝试是改变的第一步嘛。
4: 嗯，
5: 啊，也是给我们的健康多一个新的思路。新的选择
4: 是呢，就好多老朋友都说，说我这辈子也没试过啥新玩意儿。但你仔细想想，
5: 嗯，
4: 年轻的时候学的自行车
5: 啊，
4: 用的 BB 机，
5: 对，
4: 你到现在咱们用的是智能手机，刷的是短视频，看直播，网购，
5: 你看
4: 每一样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的改变。
5: 对呀、啊，
4: 现在面对能够改善心脏健康的地核糖的心肌核能。那为啥我们不出手啊？尝试它不是冒险，它是给自己的健康多一个选择，尤其是这么靠谱的东西。
5: 其实你刚才说了很多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变化，
4: 嗯，
5: 是吧？自行车现在变成汽车了，甚至都是人工智能的无人驾驶了，
4: 嗯
5: ，BB 机变成了智能手机了，是吧？现在都在网上购物了。那你看，有很多老年人他不愿意尝试去改变的话，现在可能寸步难行了。
4: 对呀，
5: 所以说没办法。早晚有一天也得改变，
4: 嗯，
5: 那莫不如咱们先改变，咱们先尝到这个甜头，
4: 真的
5: 是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外面的这个有一些喊的一些口号，
4: 嗯，
5: 就是不买就亏大了，
4: 是
5: 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靠谱，
4: 嗯，
5: 完全不一样。你看我老梁什么时候喊着让大家去买，再不买就没有了，
4: 嗯，
5: 是不是？
4: 是的。
5: 其实我跟大家伙就掏心窝子，就说咱们尝试一下，也算是给我们的这个心脏另外一个选择的途径。
4: 对呀，其实梁老师很辛苦的帮我们能够争取到，很不容易。
5: 嗯，
4: 而且呢，为大家来讲，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它的来头啊、效果呀、作用啊、原理呀，掰开了揉碎了讲，就是想把这么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真正的用到我们的患者身上。错过了这个改善疾病的机会，大家多后悔呀！就像是说，当年我们大家第一次用手机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哇，现在能够用它在网上买菜了，
5: 可不吗？
4: 这不就是进步吗？
5: 对呀、啊，你现在不会这个订外卖的，可能都得饿着，
4: 嗯、
5: 是不是？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就是这次属于第二次了。 精于心脏提取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
4: 是
5: 吧？不光是应咱们很多老

0: 听众朋友的要求，其实就是让我们很多新朋友也见识一下我们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调养我们心脏的方法。
1: 嗯，
0: 不要总活在过去，是吧？一提心脏病严重了，除了手术就是这个药片儿。我告诉你，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现在最前沿的还有像地核糖这样的直接给我们心肌提供能量的好方法，修复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这样的好产品嘛。
1: 是呢，其实梁老师也是为我们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朋友们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治病的方案，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就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患者这次又来抢这么多。
0: 其实说这么多吧，我觉得哎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啊，就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不用我多说。
1: 嗯，
0: 因为昨天第一天活动，可能大家伙人家早就抢着囤货了。
1: 对对对。
0: 但是不相信的呢，我觉得就算是把地核糖的原理写成书，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能找出一万个就不相信的理由来。
1: 嗯，
0: 是吧？就我们经常讲，就是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1: 嗯，
0: 是不是？你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信得过的这个摊主，他不用吆喝。是吧？老主户天天都到你这儿来买东西，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医不叩门嘛，没有说医生追着病人说你要不要吃我的药。
0: 对，
1: 好多朋友都是自己觉得心脏太难受了，然后呢，一直在努力找法子。但是地核糖用过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心脏啊之前不舒服，试过了很多的西药，伤肝伤肾，手术的风险也很大。那大家就想选择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办法，所以一些老朋友才会坚定的选择最先进的治疗的方案，地核糖赶紧趁机会抢到手，这不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多了一条出路吗？
0: 实际上，静时啊，你说到那个，咱说以前的吃药啊，伤肝，
1: 嗯，
0: 伤肾，手术风险大，我告诉你，这些情况确实是我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到最后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你知道吗？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啊，就是到最后不是因为心脏出现多严重的问题，
1: 嗯，
0: 都是肝肾衰竭，
1: 嗯
0: 啊，就特别痛苦。
1: 对，
0: 现在咱们国内吧，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非常大的，你知道吗？就是冠心病，就这一种病，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患者人群，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1: 嗯，
0: 已经超过2亿了，
1: 七分之一呀！
0: 你看看，
1: 哇！
0: 但是我敢说，大部分人他治疗方案都是检查、吃药、复查，然后指标反复，然后再换药，然后最后换的药所有都换遍了，效果也不好，然后肝肾损伤，最后没办法手术，手术也恢复不好，然后更加的严重，终身服药。你看看，都是这一步一步，都是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1: 是哈，就我们就听啊，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去医院循规蹈矩的治疗。
0: 嗯，
1: 这次上医院，医生开的是阿司匹林，你的防血栓。下一次呢，给加了他汀，你得调调血脂啊。
0: 嗯，
1: 过两个月你去复查，指标一高又换成了别的药。
0: 对，
1: 有的患者啊，就光药盒就摆满了一抽屉呀。
0: 嗯，
1: 但是药吃了这么多年，病情和指标怎么一点都没有控制住，最后还得发展到手术，还得是终身吃药呢。您说哪有这么玩的呀？治了那么久，一点用都没有。
0: 哎呀，其实你说我们医务工作者不想给大家伙儿病治好吗？
1: 想太想了。
0: 对呀，但是没办法，我们传统的一些思维只能治到这种程度。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大家伙儿对治病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
1: 嗯，
0: 长期吃药一直踏踏实实的治疗疾病，就能不发展吗？不可能的。
1: 不能，
0: 是不是？对于咱们绝大多数的一些心脏病的患者来讲，久治不等于遏制疾病的发展。
1: 嗯，
0: 别看你天天吃药，但是同样你这个病情该发展一样发展，往往都是久治的加重了之后，这才是一个心脏病的一个正常的常态。
1: 你说这是不是太扎心了呀？长久的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做了那么多努力，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最后还会加重，
0: 没办法啊。
1: 那对患者来说真的是太难接受了。
0: 嗯，
1: 那早知道吃药越吃越重，我当年我拿这些钱我去旅游好不好，我买点好吃的。
0: 嗯，
1: 那比遭罪强。
0: 这个其实就是现状。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药你还真就得吃。
1: 对，还没有办法，
0: 因为当时你就得控制这个病情。
1: 嗯，
0: 但是病情控制了不代表就能够遏制病情的发展。
1: 是，
0: 好多人吃药吃到最后啊，不是说我们这个病

0: 啊，能控制住了，而是我们身体对你吃这个药都耐药了，
1: 嗯，
0: 没作用了，这是非常常见的吧？
1: 对，
0: 你看很多这个心律不齐的人，一开始你比如说早期的时候吃，比如说贝特勒克，
1: 嗯，
0: 那就能够明显的控制我们心慌，半年之后你就得加倍的吃了，
1: 嗯，
0: 最后加到最大的剂量，这个心率你还是控制不住，为啥呀？我们自身对这个西药已经免疫了。耐药了，
1: 嗯，
0: 那往往到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当医生的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我们怎么办？明确的就得告诉你了，要么你身体耐药了，再有一个你病情发展了，
1: 嗯，
0: 是吧？那你就得准备手术了。那你说这个手术你做还是不做吧？
1: 那没招啊，为了治病得做呀。
0: 好，这手术做了，

0: 他现在都这么治啊？
1: 就是你心脏病到那个地步了，我们就是什么呢？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选择。
0: 嗯，
1: 那但凡咱们现在能够就是听我节目的，咱们没到那种程度的，为什么咱不换一种思路呢？
0: 嗯，
1: 能从病根上调理，可能我们就不面临将来这个手术啊，刚才我说的吃一辈子抗排斥的药那种境界了。
0: 是的，
1: 是不是？而且记住了啊，西医的医院呢，更像是什么呢？救火队员。
0: 嗯，
1: 比如说用药物来压制你的指标，比如说你血压高了，我给你开你降压的；心动过速了，给你用点这个降心率的。这就等于救火一样，
0: 嗯，
1: 是吧？这就是你有什么症状来抑制你什么症状。而目前针对心脏来讲，就像咱们提到低核糖的方法，它平时就做好了防火的准备了。
0: 对，
1: 所以说我说的用药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像低核糖这样的方法，两者搭配各有各的作用的点，两者结合好了，你心脏的问题可能就控制住了。
0: 嗯，还真是啊，你说治病咱们绝对不能硬扛，
1: 对，
0: 我们得活得舒服啊。你说天天躺在床上，走两步就喘，吃饭还得靠人喂，那就算是多活几年，好像也没有啥意思啊。
1: 对，
0: 活着不是为了保命，为的是呢有质量，
1: 对，
0: 能出去玩玩，下下棋，逗逗孙子孙女乐呵，那才是真正的治疗的目标。
1: 所以说咱们你看啊，就是什么叫真正的治疗呢？
0: 嗯，
1: 啊，静止，你发现没有？你看现在很多人治病啊，就是别人怎么治，你就跟着怎么走。
0: 是，
1: 看别人吃啥药，自己也跟着吃。
0: 嗯，
1: 看别人做手术了，自己也想挨刀。
0: 随大溜、
1: 啊，根本没想过这条路适合不适合你。
0: 嗯，对不对？
1: 你走的对不对？是吧？这就是从众心理在作怪，觉得大家伙都这么治，就应该是对的，肯定错不了。可是心脑血管，尤其是心脏的问题，你要是跟着大溜走，还真就容易掉坑里。
0: 关键是吧，大家还是觉得医院给的方案还是保险的。
1: 保险，我告诉你啊，我还是那句话，医院给出这个方案呢，它是救急，是吧？
0: 嗯、
1: 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保险的是随大溜的这种心态，不是疗效。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记住，在健康面前，盲目的从众就是拿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赌博呢。
0: 嗯，
1: 你别人没事儿，不代表你没事儿；别人有效果，也不代表你有效果。
0: 还真是啊，就治疗心血管疾病，它还真算是一个医疗怪圈，就怎么走也走不出来。
1: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很多产品都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一个意义啊。
0: 对。
1: 是不是？如果我介绍的一些方法跟咱们医院的方法都一样的话，那咱们上医院好不好？
0: 嗯，
1: 听咱们节目干嘛呢？就是要带大家伙儿，能不能咱们跳出传统治疗的一个死胡同？现在的方法，我们压制指标，治标不治本。这些方法呢，我们该用的时候用，平时我们要用一些治疗病根的方法。
0: 嗯，
1: 而健康全球购带领大家伙儿。比如说我经常说哈，适合自己的咱们就用一用，不适合自己的呢，咱没有那个病的呢，咱们听听背后的一些知识，是不是？了解一下世界上最前沿的这个理念，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些治疗的方案，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包括这次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我讲过它是美国心脏科医生都在用的一个前沿的针对我们心肌细胞修复的方案。
0: 嗯，
1: 就是它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代替了一些我们说那种救急的药物，或者说你把它用好了，我们将来可能用这个救急的药物次数就少一点，
0: 嗯，
1: 甚至我们可能就免除那一刀了，让我们的心脏充满能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实现我们心脏结构功能冻龄的一种状态。
0: 还真是，就是大家吧，不要被从众心理给绑架了。低核糖为什么那么多的老朋友这次抢着囤？因为大家真的是试过了，见效了，知道这个才是跳出医疗怪圈的新路子。现在呢，全球购啊，把最前沿的科技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那是继续跟着大溜，说我吃药手术，还是给自己一次与众不同的机会呢？这选择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大家一定要明白，健康从来都不是随大溜能随出来的。
1: 是，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赚点钱也不容易，
0: 嗯，
1: 是不是？但是呢，有些尝试吧，是需要我们去勇于的面对的，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创办。

0: 健康全球购想给大家伙找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让大家伙轻轻松松的提高我们这个生活的质量。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初衷，给大家伙介绍了很多这个世界上比较前沿的一些理念。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临床的方法不代表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立体的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多想一些办法，
1: 对，
0: 做一个补充呢？
1: 梁老师真的是医者仁心啊，看不得大家受委屈。你说我们生病了多遭罪啊，咱们还是得把关口前移，对不对？
0: 对，所以说吧，就是你看临床啊，咱不能说这个医院，因为我本身也医务工作者，是吧？大家伙听完咱们节目，千万不要想着，哎呀，咱们有病不上医院，我从来没说那句话哈。
1: 那不行，
0: 记住了，医院我们该去要是去的，我们到那个指标了，临床的应用一定要用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在没达到这个指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方案能避免我们达到那个指标？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呀，健康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用钱堆出来的，是你走到了正确的路上，你的健康才会收获。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一条连接前沿科技和我们大众健康的生命通道，就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而且我经常说，我们的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也要与时俱进，
1: 对，
0: 是不是也要打破这种传统医学的这种信息壁垒？咱们有时候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美国，我们知道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吧。
1: 嗯，
0: 咱就单纯说这个心脏在日常的调理这方面来讲，你看看，就这种低核糖的技术，人家就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疗法了。
1: 对，
0: 而我们国内的患者呢，在平时的时候就是挺着。然后关键的时刻就是到那个指标达到手术啊或者是临床阶段了就得上医院。
1: 嗯，
0: 那我们在平时挺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学习一些美国的人先进的理念，早点把地核糖用上呢？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可能在点点滴滴当中就收获这种健康的一个通道嘛。
1: 哎呀，说到这儿吧，我还就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位男士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了他母亲的事儿。赵大娘吧，她得了好多年的冠心病了，
0: 嗯，
1: 就每次犯病都得往医院去跑嘛，
0: 嗯，
1: 光急诊就七八回呀。当时工作人员就劝她说：“你试试地核糖
0: 啊。”
1: 我给你讲讲，就是大娘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0: 嗯嗯，
1: 大娘呢，她是一个下岗职工，就老伴儿走的特别早，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嘛。儿子好不容易说攒点钱结了婚，但是老妈身体不好啊，三天两头的住院，
0: 嗯，
1: 光检查费呀、药费呀，花了十多万呢。
0: 嗯嗯，
1: 那儿子儿媳妇每月工资一大半都得填医药费的窟窿了，那日子是不是紧紧巴巴的？
0: 是啊，
1: 那儿媳妇你再怎么这么干，人家也不乐意呀、啊。
0: 可不吗？
1: 这小家不就散了吗？
0: 哎，还散了，呵，
1: 嗯。然后呢，大娘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觉得，哎，我拖累我儿子，天天在家唉声叹气的，没几天就突犯心梗了。
0: 哎呦，这不更严重了吗？
1: 送到医院呢，他都没抢救回来。
0: 哎呦，
1: 就在临走的时候啊，就攥着他儿子的手，一直念叨说：“哎呀，儿子，妈对不起你啊。”
0: 呵，
1: 因为自己这个家都散了。
0: 哎呦，
1: 你说这什么事儿啊？然后他儿子还说呢：“说妈呀，当时你就是心疼钱，给你用地核糖，
0: 嗯、
1: 你咋不用呢、
0: 嗯？
1: 因为他有同时的病友嘛、
0: 嗯，
1: 人家医生建议他了，别人吃的都能维持生命，但是他老妈就是因为心疼钱、心疼儿子，人家就没吃。你说这儿子是不是心里就有这个坎儿了？所以说嘛，朋友们，治病啊，真的是不能跟着别人走，我们得看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所以说，你像这个。”大娘这种情况，
1: 嗯，
0: 是吧？面临这种悲剧呗，
1: 嗯，
0: 我不敢说当时他要选择咱们地核糖，可能就能够悲剧就不发生，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也有一定的可能，他整个家庭不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呀，
0: 是不是？我不敢说绝对的话，但是确实地核糖早一点用上，美国的这种应用了13年的这种好产品，他要当时用上了的话，如果不是说为了省那点小钱的话，可能用上。有一定的概率或者希望，
1: 嗯，
0: 可能不面临后来的这种境遇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这次老师为大家带来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那在美国啊，亲爱的朋友们，是应用于医疗、航空、军事、体育各个领域的，可以说那就是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治疗心脏疾病的产品。
0: 没错，就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你知道在美国应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美国的

0: NASA 宇航员，
1: 嗯，
0: 你看很多宇航员在太空站，他面临的一种失重的环境吧，
1: 嗯，
0: 心肌细胞都有损伤，
1: 是，
0: 用什么？地核糖。
1: 嗯，
0: 你看美国的这个核潜艇部队在深海当中是不是也伤害心肌细胞？
1: 那肯定啊。
0: 好了，解决深海潜航的时候对心脏的缺血缺氧的问题，哎，也开始用这个地核糖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从医疗到军事航天，从职业的这个体育，我讲过短跑运动员，美国的，
1: 嗯，
0: 到日常的养护，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真正的地核糖，在美国早已经用遍了各个领域了。
1: 你说地核糖啊，它在各个领域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0: 对。
1: 为什么它就能够站到这么高的位置呢？
0: 其实第一点呢，就是看我们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看的就是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因为地核糖是咱们人心脏心肌细胞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
1: 供能的，
0: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是流失的越来越多。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缺啥补啥，口渴了你得喝水啊。
1: 嗯，
0: 那你补充地核糖是最直接的针对我们心脏的一种调理的方案。哎，缺地核糖，咱们直接给它补充上来就行了。这就从根儿上缓解了我们心肌细胞饿肚子的问题。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补充好了，很多心绞痛的患者就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心律失常明显的就缓解了。
1: 您说除了见效快，它肯定还有别的优势啊。
0: 还有，如果说对于我们岁数大的人，
1: 嗯。
0: 为什么说我建议大家伙长期的补充地核糖呢？因为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年头长了之后吧，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结构就开始改变了，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器质性的病变，
1: 有变化。
0: 对吧？尤其是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
1: 对。
0: 那这种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可以经常的补充地核糖，因为地核糖的坚持服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细胞的病态的结构。
1: 嗯，
0: 你之前大家伙都知道地核糖能够补充能量，然后我讲了预防短跑运动员心衰，人家在这个美国的体育界已经是大家伙都知道的一个补充的最好的产品了吧？
1: 嗯，
0: 而且地核糖，刚才我也讲了，美国宇航员也用吧。这个太空啊，它是一种失重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哈，你知道吗？我们的血液啊，它不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1: 嗯，
0: 有的时候都往脑瓜顶上涌。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宇航员呢，他返回地球之后，你看他这个心脏都会变形。
1: 嗯，
0: 那么这个心脏的变形，就是我刚才说的病理结构的改变嘛。那怎么让它变回我们原本的心脏的结构呢？你看看人家美国宇航局专门给宇航员，就是要大剂量的补充地核糖，
1: 对，
0: 它就能这个逆转过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它是日常的刚需必备的产品。
0: 对，
1: 你说心脏那么大的改变，它都能够经受得住。再说了，美国研究的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那它就是疗效最好的呀。
0: 实际上吧，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你这一提给我们推荐的产品都是国外的，是不
1: 嗯，
0: 是？要不是德国的，要不就是美国的，要不就是英国的，要不就是比利时的，是吧？你是不是有点崇洋媚外呀？
1: 那不是
0: 我
1: 啊，
0: 还真不是，是
1: 嗯。
0: 吧？了解我的人吧，大家伙都知道，我特别反感欧美的一些国家的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得看到人家的长处。
1: 对，承认别人好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
0: 对
1: 现。
0: 对，你比如说，咱们说拿地核糖治疗这个，我们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不是说就是美国出品的就一定好。
1: 嗯，
0: 因为我们科研工作者一定是看数据说话的，
1: 嗯，
0: 在美国有一个最直观的数据，心脏病的门诊量和手术量，咱们就看这个数据，是吧？你看咱们中国的医院按比例来讲，在一个整个医院里，心脏病的人群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1: 对。
0: 但是在美国，你看看同样的人群比例来讲，心脏病的就非常的少。
1: 嗯，你
0: 你
1: 说
0: 说，
1: 是不是因为美国人少？
0: 我说是比例呀。
1: 哦，对，比
0: 比例
1: 例，
0: 嘛，对不对？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很多咱们国内觉得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在人家美国，单从这个心脏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可能在人家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调理过来，根本就不用达到这个医院做手术那个地步。
1: 嗯，嗯。
0: 你看，咱就说冠心病，美国心脏病协会指南里写的非常清楚，血管堵塞85%以下的，都不用做支架手术，
1: 啊，
0: 都补充地核糖， 连续吃三个月之后，然后再观察。

0: 指标，好多人家血管这个斑块就控制住了，
1: 嗯，
0: 心肌缺血就改善过来了。那你说是不是就没用这个下这个支架？
1: 对。
0: 可是咱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咱们国内一些医院哈，别说80%以上了，有的赌个70%，赶紧就把支架给你下上了，
1: 嗯，
0: 是吧？为啥呀？
1: 没招啊。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普及开来，那只能是这个下支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缺血的问题，没别的办法。
1: 所以说我们要勇敢的去承认别人优秀的地方，好就是好。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捐机构很多都是国外的产品，
1: 嗯，
0: 但是我绝对不是说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是吧？咱们中国有很多的好的产品，我也给大家伙推荐过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
1: 是呢，所以说朋友们，健康是我们自己的，机会是抢出来的。从鲸鱼心脏提取出来的地核糖整整10000瓶，昨天活动的第一天我们就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所以说呢，想要守护好我们心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给我们的心脏一次重新的新生机会。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陈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4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3: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2: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4: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鲸鱼心脏提取活性地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400%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也是唯一可以逆转心脏病态结构，让心脏不做手术也能自我恢复，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将房颤、早搏、心率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 本次

0: 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五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啊。
2: 哎，你好啊，
3: 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2: 啊。别客气啊，
3: 梁老师，我想订一年的地和糖。
2: 一年的哦。
3: 对，我之前吧，我在全球购平台买过。
2: 哦，这样。
3: 吃完之后我可有效果了。
2: 是吗？
3: 见效也快、
2: 哎、啊。
3: 以前吧，走两步路就心慌。
2: 哦。
3: 晚上躺床上。这个心跳声吧，自己都能听见。
2: 你看，
3: 根本就睡不着觉。
2: 嗯，
3: 哎，吃了地和糖之后，半个月不到，哎，
2: 啊、
3: 白天遛弯不喘了。
2: 呵，
3: 啊，夜里头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了。
2: 好，
3: 而且吃完之后吧，三年都没犯这毛病。
2: 三年都没犯病，是不是、啊？你看，这就表明了这地和糖这效果多明显，是吧？你当时用了多长时间？而且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3: 哎，当时就抢到半年的量
2: 啊！
3: 吃完想着效果这么好，肯定能长期供货啊！
2: 啊啊！
3: 谁知道后来平台断货了，
2: 没了吧？你看看、嗯、
3: 啊，这三年吧，我心脏好的跟年轻的人似的，吃得香，睡得着。
2: 嗯，
3: 就去年冬天吧，流感之后啊，突然吧又心慌。
2: 哦，去
3: 医院做那个24小时心电图
2: 啊。
3: 显示吧窦性心律不齐
2: 啊，
3: 医生呢给开了那个美托罗尔和那个稳心颗粒
2: 啊，
3: 说先控制这个心率
2: 啊。这俩药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啊。
3: 嗯，
2: 吃完了怎么样效果？
3: 这些药吧刚开始吃着嘛还有点效果，
2: 嗯，
3: 后来就没用了。
2: 嗯，
3: 一到晚上躺下，这个心脏还是咚咚咚的跳得厉害。
2: 嗯，
3: 心慌吧睡不着觉。
2: 嗯，
3: 最近我连三步都不敢走太远了了，
2: 哦，
3: 生怕一口气上不来了。
2: 嗯，
3: 我呢，后来上网查哦、
2: 嗯，
3: 都说我这个是心衰前兆。
2: 嗯，
3: 你说我一直吃着这个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能发展到心衰这么严重呢？你说
2: 这是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啊。你看，你用这个美托洛尔啊，美托洛尔呢实际上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它是干嘛的呢？你这个心率不是快吗？它强行的吧，它压制你的心率。但是吧，我们心率为啥快呢？是我们心肌细胞没能量了，它跳的没劲儿了。那你用这个强行压制它的心率的话，它实际上也没有解决我们心肌细胞根本的问题。稳心颗粒呢，它更是这个缓解我们的表面症状了。所以说刚开始你吃的时候有点效果，但是用的时间长了，因为你病根一直都在呀，所以说它还在发展。是吧？所以说这些药呢，我跟你说，咱们一定要明白，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表面症状的，它绝对不是治疗病根的，所以说你这个病情才会有发展啊。
3: 对对对，我之前吃那个地和糖的时候，
2: 嗯，
3: 就感觉这个心吧特别敞亮，
2: 你看
3: 有劲儿，
2: 有劲儿哈、嗯。
3: 但是吃医院给开的这些药吧，虽然说当时这个心里是稳定住了，
2: 嗯，
3: 还是感觉的胸闷，
2: 嗯，
3: 不是那么舒服。
2: 你这种感觉是大部分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最切实的一个感受，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临床的有些药啊，记住了，该用不该用，但是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是强行的控制我们症状的啊。所以说你看用完了以后吧，它就是一种压抑感。但地和糖不一样啊，地和糖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你心肌细胞能量充足了，能够高效的储备这些能量了，你的心肌细胞收缩它就有劲儿了，
3: 嗯
2: 啊，血管舒张它就顺畅了，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心口窝就敞亮呗。我告诉你，在美国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协会啊，就专门推荐那种心律不齐的患者，就是平时就把这个地和糖用好就行，
3: 嗯
2: 啊，它不光能够双向的调节我们的心率，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
3: 哦
2: 啊，就很多美国心律不齐的一些中老年人啊，都是一年一年的吃这个地和糖，很多人症状慢慢都消失了、
3: 哦、
2: 啊。像你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啊，你要是真是一直用好的话，可能早就好了，不会发展到今天啊。
3: 哎，对对对，
2: 好吧。
3: 哎，好好、嗯，那可太好了啊、
2: 嗯！
3: 要不说人家美国医学发达呢，
2: 嗯、
3: 人家这才是治疗根本啊。
2: 嗯，有些地方啊，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也在这儿啊，就是哪个国家都有好东西。

0: 但有好东西咱们就拿来呗，是不是啊？你看美国就这个把这个地核糖已经列为窦性心律不齐的平时的调理的一线方案了，安全又有效果，就是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没关系，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在这儿，是吧？我们就能够及时的知道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案，而且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通过全球购用上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嘛，是吧？嗯，
1: 对。哎呀，是林老师啊、哦
0: 嗯，
1: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啊、哦！
0: 嗯，别客气，
1: 您简直大家伙的亲人啊、哦！
0: 哎呦，
1: 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治疗方案啊，
0: 嗯、
1: 不知道让大家伙少走多少冤枉路，少花多少冤枉钱呢、
0: 嗯？是，其实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啊，就看过太多的人，就吃了一辈子药，到最后还得面临这手术。因为以前很多一些前沿的科技吧，我们还不了解，现在我们就打破这种信息差，是不是？有一些现在高端的好的一些科研技术，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了。同样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你可能这个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你可能面临的结果就不一样。医学发展的差距吧，现在吧，我们得逐步的实现这个差距的问题。可是我得实话实说，咱普通老百姓等不起呀。我们全球购就可以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快速的用上咱们全世界很多高端的一些产品，少遭罪，多享点福。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地核糖，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
1: 嗯嗯，
0: 我是希望大家伙能够珍惜吧，好好的给它用好，好不啊？
1: 哎呦，梁老师啊、哦
0: 嗯，
1: 您这番话吧，真的说到我心坎里边了。
0: 嗯，
1: 我这辈子看病，吃药花的钱不少
0: 啊，
1: 遭了罪嘛也不少
0: 啊。
1: 要不是您把这个地核糖带到咱们身边，咱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效果这么好的产品呢。
0: 嗯、
1: 就是您创造的这个全球购平台，
0: 嗯，
1: 就是给大家伙儿、给老百姓送健康、送希望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们吧要感谢感谢谁呢、
1: 嗯？
0: 感谢现在咱们科学的进步，是不是、啊？让咱们享受到这种红利了。
1: 哎，
0: 大家伙儿，咱们都能够收获健康，那这才是对我们全球购，包括对我最大的肯定呗，是不？
1: 对对，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1: 好的，邓老师，谢谢您、
0: 哎。再见啊，好，
1: 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四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
0: 嗯，
3: 这终于把你电话打通了。我昨天打了一天，我都没打进来，今儿个打进来了。
0: 昨天活动第一天，我告诉你，那个占线的特别多，这电话确实难打啊，接不过来了都。你现在能打进来也比较幸运了啊，有啥事直接说就行啊。好
3: 啊、这不管咋说，总算把电话打进来了，梁老师。
0: 嗯，
3: 你给我盯上一年的这个地核糖
0: 啊，要盯一年的地核糖。你以前用过地核糖没呀？
3: 用过
0: 啊，
3: 之前从你这卖过3个月的
0: 啊，三个
3: 月用上之后心脏就是变化挺明显的。
0: 嗯嗯。
3: 以前我上完活动啊，怎么都心悸，卡个罗啊，那心跳的咚咚咚咚的。
0: 啊。
3: 后来吃了从你这卖的这个地壳糖以后啊，心脏感觉舒服些了。
0: 好。
3: 调低胃档了。
0: 那不错呀。
3: 啊，我到医院里去检查呢，医生说我这指标改善的好的很。
0: 挺好啊。
3: 啊，后来我就想接着卖的，结果你娃断货了，
0: 没了。
3: 我就别去卖了好几款，吃着效果不行。
0: 你到别地方买的，当然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了，那是肯定的呀。为啥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地核糖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你在别地方买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普通的，比如说化学合成的呀。要不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呀、
3: 哦、
0: 它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3: 啊、哦、
0: 你包括现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不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批吗，
3: 嗯，

0: 量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临床级别的这个低核糖，纯度啊，疗效啊，我告诉你，跟你之前你买的那个三个月的一点都不带差的啊。
1: 嗯，这可太好了。
0: 嗯，
1: 都说吃啥都补啥的嘛。
0: 嗯。
1: 吃点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那这肯定比我化小活成的好的多嘛。
0: 那这两回事儿啊。
1: 啊，那要用我都得用最好的。
0: 对，
1: 咱们天就够这平台啊，全是咱老百姓之前没听说过的这个高端进口的这些货物。
0: 嗯，
1: 吃上啊就感觉这个效果给国产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个等了好多年的这个低核糖了，这终于现在有了。
0: 对呀、啊。
1: 哎呀，我的这个病等的都有发展了，要是连着吃的话，那根本这病就不会发展，说不定这都好了
0: 啊。就是等这几年这个病还发展了是吧？哦，
1: 对，
0: 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什么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
1: 哎，我这几年把这个你这的这个低核糖停了以后，我把嘴糟了。
0: 嗯，
1: 不知道咋回事，年年这个流感
0: 啊，
1: 我一感冒啊，心慌的厉害，心脏我问题都给着加重了。
0: 哦，
1: 前一阵子到医院里去检查，说我这动脉瓣狭窄了。
0: 哦，
1: 可说是我外面也缺了血了。
0: 啊，冠状动脉缺血，嗯。
1: 现在呢，动不动心慌。气哈断，
0: 嗯，
1: 晚上睡觉啊，坐哈啊，我才能喘过气儿。
0: 嗯，
1: 你再躺下去，我气儿都喘不上来了。
0: 哦，
1: 医生家说要给我换瓣膜的，说要做支架的。
0: 哎呀，
1: 我一听我心里害怕。
0: 嗯，
1: 术室啊，那是说做就做的，万一你说是太子长上咋办的？
0: 如果主动脉瓣膜啊，如果说狭窄，然后并且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缺血啊，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确实不能拖。那个在临床上确实会考虑给你做手术，但是我得问问你，现在你这个冠状动脉堵了多少了？
1: 前一辈子人家不是做的我个冠脉造影，
0: 嗯，
1: 他说的说是我前肢堵了个40%，
0: 嗯。
1: 我右冠往下说堵了55%
0: 啊，
1: 医生说再往下发展啊，就得做为开胸术式，
0: 嗯，
1: 换瓣膜加为打两根桥，
0: 嗯，
1: 哎呀，真是白操的啊，那些药吃怎么管用嘛？你这还是得你玩的我好。
0: 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1: 你看医院里开的我是阿司匹林，
0: 嗯，
1: 还有瑞普伐他汀嘛，
0: 啊，
1: 叫啥他汀。
0: 嗯，
1: 哎呦，天天吃的就没断过，人难受的。
0: 嗯，
1: 我舌头底下他们喊的我硝酸甘油。
0: 硝酸甘油，嗯。
1: 你说吃了这么多了，心慌，你还是没听过，该慌还是慌的。
0: 嗯，
1: 晚上睡觉你就得把头叠的高高的，你往平地一躺呢，我气就不得上来了嘛。
0: 哦，
1: 之前我有一次啊，嘿嘿些
0: 啊，
1: 术室做了
0: 啊，
1: 第二天都最低上术室台的，医生念我十天同意室的说是那啥冠脉穿孔呀，瓣膜排斥呀，
0: 啊，
1: 脑中风呀，这风险
0: 啊，这都有风险。
1: 当时心里突突突突的跳的啊，当时。就不做了
0: 啊，就害怕了。哎呦，嗯，
1: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知道这能下了术室台吗？下不了术室台吗？
0: 明白。
1: 哎呦，这都是个未知数，我不敢轻易做。
0: 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啊，就像你说的，这个手术风险确实它挺大的，而且你现在这个该用的药也都用了，
1: 嗯，
0: 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它就是防止血栓再形成的嘛。你吃那个他汀也对，
1: 啊，
0: 是吧？稳定斑块的。但是这些药吧，我还是那句话，它治标不治本呢。我们年纪大了，你的病根在哪儿呢？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它不足了，它老化了，它没劲儿了，而且它一直处在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你看你之前你也吃过咱们这个三个月的这个美国进口的低核糖，对吧？你看为啥就有效果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低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啊，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能量。那你就想呗，我们心肌细胞吃饱了不饿了，它耐缺血耐缺氧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强了，对不对？
1: 嗯，
0: 这才是治到根儿上啊。
1: 哦， 哎呀，梁老师，
0: 嗯，
1: 我跟你说，我不想做。

0: 术室，我就想为之现在不开刀，你说这能行不能行吗？
1: 手术啊，我跟你说啊，它是咱们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地核糖呢，目前是比较前沿的一个治疗我们心脏瓣膜啊、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你在美国吧，不会盲目的就让咱们做这个手术的。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往呢就是先会让患者采取这个常规的治疗，然后包括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的。就美国医生遇到这种主动脉瓣膜狭窄呀、啊，或者是合并这个冠脉缺血的患者，头一件事儿就是临床用药、保守治疗加上地核糖的使用。啊，一般都让患者用半年之后再复查，然后再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个手术。人家做这个手术是很慎重的，甚至很多人半年之后这个狭窄啊，他就逆转了啊，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再需要手术了。你说呢？
0: 呀，听你这么一说，这真的太好了，感觉我这一下子就有希望了。
1: 有这种可能的啊，所以说咱们先把地核糖先用上啊，心脏看看能不能舒服。然后长时间的用一段时间，我们的心脏这个结构啊，慢慢的它真就有可能逆转过来。所以说手术吧，是咱们到最后了没办法的一种办法。咱们再采用地核糖的方式，咱们再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好不啊？
0: 哎呀，好好好，梁老师，这次我一定要把这个备够，我一定要长期服用的。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1: 好了，咱们这样赶快跟这个你的指导老师赶快联系吧，好不啊？
0: 好好好，
1: 好，
0: 再见，谢谢啊，
1: 再见，
0: 谢谢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没有订购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可要抓紧了。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原材料为天然鲸鱼心脏萃取，每3到4年才能捕捞一次。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具有逆转心脏病态结构、逆转衰弱功能、双向稳控心率，最终实现长期使用、免意外、免猝死、免手术的作用。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我终于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
1: 别着急，啥事儿慢慢跟我说啊。
3: 梁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昨天我就预定上了地核糖了。
1: 啊。
3: 但是我家女儿呢，就是感觉说我订少了
1: 啊，
3: 让我赶紧再联系你，再多订上一年的量呢。
1: 哦，就是你的意思说，就昨天订的少了，现在再补点是吧？
3: 对，是的。
1: 嗯，现在吧，我跟你说啊，我不敢答应你啊。为什么呢？因为具体啊，还得看你们当地这个库存还能够有多少，是吧？能不能满足你这个需求，
3: 哦、
1: 你得看你当地的情况，明白吧？啊，
3: 好好好，明白了。
1: 嗯，
3: 那个梁老师，这个实际情况我都明白。
1: 嗯。
3: 其实昨天呢，我也想是再多订点儿，
1: 嗯，
3: 可是我这个手头上的钱呢不是那么宽裕，
1: 理解，
3: 所以我就想着说先订上先用着嘛，
1: 嗯，
3: 可我的姑娘她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就和我说，她说爸你糊涂啊，她说是那个钱我马上就给你转，你赶紧就是找梁老师再订上一年的了，
1: 哦，
3: 她说这个地核糖是，就是鲸鱼心脏提取的，
1: 对呀、啊。
3: 他说不是说买就能那么好买的，
1: 对呀、啊，
3: 你赶紧要多备上点儿，把这个心脏给好好的养护好嘞，多享受享受现在的好生活
1: 啊。这你姑娘跟你说的话呀？
3: 对，
1: 我告诉你啊，你姑娘啊说的还真就对，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款地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可不是化学合成的，
3: 嗯嗯，
1: 而且就这样的地核糖美国人家当地也是特别的紧俏啊，不是说随地随地的你想什么时候用就有，是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真可以多备点啊。你姑娘说的
3: 对，
1: 对，
3: 是啊、嗯、是啊，老师其实这个道理我也知道，而且我也是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客户平台也是没少受益，
1: 嗯，
3: 也知道咱们的这个是个好东西，
1: 嗯
3: 呀、啊、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你看，
1: 嗯，
3: 有很多的宝贝一旦就是说错过机会了，以后真的就是掐着钱都买不到。
1: 对，
3: 我这次就是这个手里钱不宽裕，昨天没敢多订、
1: 嗯、
3: 现在孩子把钱呢已经给我转完了，
1: 嗯，
3: 张老师你可一定要答应我再给我一年的量。
1: 你看看这，你我听得出来你也是咱们健康全球的老朋友了，是吧？
3: 对对，
1: 这也了解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情况，这些好的我们推荐的产品那一定是好产品好东西，
3: 是是好产品，
1: 对吧？但是就

0: 一个缺点就是少啊，你不能等 是不是啊？你现在吧，你说我能不能答应你，我现在还不敢说啊。你这样吧，你现在抓紧时间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联系，看看你们当地的库存能不能满足你再定一年量的这个需求。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梁老师那我这就先找他们问问去。
0: 对，你抓紧时间问，然后如果说他没有的话、
1: 嗯、
0: 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区再给你调一点的，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太好了，
0: 好，
1: 因为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谢谢您了、
0: 嗯、
1: 梁老师。
0: 好嘞，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9: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8: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9: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8: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9: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8: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4大核心难题。
9: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8: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9: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8: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9: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8: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7: 给心肌迅速补能，
9: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7: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7: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咱们来自于美国进口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心肌核能，一共不就10000瓶吗？
1: 对呀。
0: 昨天活动开始第一天，我们的电话量就被打爆了。
1: 嗯。
0: 有的地区甚至一天直接就给清空了。
1: 刚才我也听咱们导播说了，你知道为啥吗？就是有好多呀，报名的呀，都是我们之前用过地核糖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那这部分人群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是上来一定至少都是一年的量。
0: 是，
1: 你看看，
0: 一定就是一年的量。好多朋友还说呢，量少，想再多订点。这好东西可遇不可求的，就怕抢不着。
1: 是，好的东西一定是稀少的，可遇不可求的。而且我告诉你，好的东西在市面上永远不缺有人要得到。
0: 对。
1: 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你记住。
0: 那肯定啊，这么高端前沿的有效果的好产品，关键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
1: 对。
0: 珍贵性和稀缺性根本就不需要多说呀。
1: 哎呀，就提到这个鲸鱼啊，鲸鱼你知道吗，静时，它也有捕捞期的。一年就两次。
0: 啊，就两次。
1: 对。
0: 不是随便捕。
1: 对，当然了。实际上这次呢，能够再次的给大家伙带来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的提取物地核糖，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就这个事儿，我记得我们团队哈，早在8个月前就在跟美国那边联系呢。整整磨了8个月，就光这个地核糖的生物活性认证，你知道就过了多少道关吗？17道关。
0: 嚯。
1: 你更别说什么海关检疫啊，这些手续
0: 更复杂。
1: 对，所以说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告诉你，真是谁都不知道了。
0: 对，要么怎么说呢，用过的老朋友啊，这次啊都抢着囤货，这次要是断货了，大家都说了，指不定还得等多少年呢。
1: 实际上静时你知道，除了产品本身稀缺这方面的原因之外，你知道为啥很多这个以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一定就定一年以上的量吗？
0: 那是因为大家都试过了，见效了，而且效果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次就抢着多定点。
1: 对，就切身感受到它的效果了，是吧？一方面你看之前用过地核糖的效果好，这不尝到甜头了吗？第二方面我告诉你，还有一部分后悔人群，就是当时吃了，结果呢没囤够量，结果就吃这个亏了。好多人，我告诉你，就头两天不接电话吗？很多人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说第一次啊，我就订了3月的，吃上之后呢，症状改善的非常好，想着再想用
0: 没了，
1: 你再想买没了，断货了。后来没办法，只能到网上啊，或者是到别的平台去扫货，
0: 那不一样啊，
1: 买到的都是化学合成的，
0: 对，
1: 那就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0: 对，就现在啊，抢一年量的朋友，那都是老朋友，都说。哎呀，我之前吃的效果太好了，我上次就后悔，后悔没多订点儿。
1: 是，所以说这么多一定就是一年量的人，那肯定啊，我告诉你，不是说人家有钱没地方花呀，
0: 对，
1: 是人家真正的看透了一个道理，我得去尝试，尝试才有所改变，用上就比不用强，
0: 对，
1: 啊，这钱就没白花，所以说你看这一定就是一年以上量的人，人家就是通过这种尝试。就收获好的效果了，是吧？心脏舒服了，获得了真正的这种帮助和改善，然后才会继续的大量的又给我们打电话，又来回购。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一些新方法、新科技，但一定是靠谱的，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尝试才是我们收获改变的第一步。
0: 哎呦，
1: 你不尝试，永远不会有改变嘛。
0: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对，
0: 你不迈出这一步，你永远没有改变。
1: 对，
0: 就好多打电话进来的新朋友说，我还在犹豫呢，到底定不定啊？
1: 理解，
0: 那其实是因为这些朋友还没有明白这个理儿。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啊，就用一些以前的老方法、土办法，认为自己用惯了。但是心脏问题，它实打实的摆在那儿呢。
1: 对，
0: 心脏越来越差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那说明老办法不管用。那现在呢，我们老年人应该学会与时俱进，做出改变，找到新的靠谱的前沿的方法。
1: 对，我们也得进步啊，
0: 嗯，
1: 是不是？其实你看，好多一些新朋友吧， 我们也不是缺少这个购买力。

0: 只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跳出这种固有思维的这种勇气。
1: 对，
0: 你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老想法？
1: 嗯，
0: 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能够尝试就是做出改变的第一步嘛。
1: 嗯，
0: 咱们为啥跟大家伙讲这个呢？其实就想让大家伙一定要发自内心的，从为自己健康着想，咱们从思想上先去改变。
1: 对，咱们得从思想观念上去改变，而且啊，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大胆的去尝试啊，辛苦一辈子了，到老了更应该做出新的改变，活出更好的生活。
0: 没错，
1: 尤其是关乎我们身体健康的大问题。治病啊，不是说只靠吃药啊、打针啊、手术啊。
0: 对，
1: 就说地核糖，在美国都用了13年多了，咱们有的人现在才知道。
0: 对呀、啊，
1: 那就是因为时代在变了，健康的想法在变，嗯、科技在向上发展，我们老年朋友更得跟得上了。
0: 是，所以说刚才一直在讲，尝试是改变的第一步嘛。
1: 嗯，
0: 啊，也是给我们的健康多一个新的思路。新的选择
1: 是呢，就好多老朋友都说，说我这辈子也没试过啥新玩意儿。但你仔细想想，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学的自行车
0: 啊，
1: 用的 BB 机，
0: 对，
1: 你到现在咱们用的是智能手机，刷的是短视频，看直播，网购，
0: 你看
1: 每一样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的改变。
0: 对呀、啊，
1: 现在面对能够改善心脏健康的地核糖的心肌核能。那为啥我们不出手啊？尝试它不是冒险，它是给自己的健康多一个选择，尤其是这么靠谱的东西。
0: 其实你刚才说了很多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是吧？自行车现在变成汽车了，甚至都是人工智能的无人驾驶了，
1: 嗯
0: ，BB 机变成了智能手机了，是吧？现在都在网上购物了。那你看，有很多老年人他不愿意尝试去改变的话，现在可能寸步难行了。
1: 对呀，
0: 所以说没办法。早晚有一天也得改变，
1: 嗯，
0: 那莫不如咱们先改变，咱们先尝到这个甜头，
1: 真的
0: 是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外面的这个有一些喊的一些口号，
1: 嗯，
0: 就是不买就亏大了，
1: 是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靠谱，
1: 嗯，
0: 完全不一样。你看我老梁什么时候喊着让大家去买，再不买就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我跟大家伙就掏心窝子，就说咱们尝试一下，也算是给我们的这个心脏另外一个选择的途径。
1: 对呀，其实梁老师很辛苦的帮我们能够争取到，很不容易。
0: 嗯，
1: 而且呢，为大家来讲，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它的来头啊、效果呀、作用啊、原理呀，掰开了揉碎了讲，就是想把这么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真正的用到我们的患者身上。错过了这个改善疾病的机会，大家多后悔呀！就像是说，当年我们大家第一次用手机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哇，现在能够用它在网上买菜了，
0: 可不吗？
1: 这不就是进步吗？
0: 对呀、啊，你现在不会这个订外卖的，可能都得饿着，
1: 嗯、
0: 是不是？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就是这次属于第二次了，鲸鱼心脏提取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
1: 是
0: 吧？不光是应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的要求，其实就是让我们很多新朋友也见识一下我们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调养我们心脏的方法。
1: 嗯，
0: 不要总活在过去，是吧？一提心脏病严重了，除了手术就是这个药片儿。我告诉你，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现在最前沿的还有像地核糖这样的直接给我们心肌提供能量的好方法，修复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这样的好产品嘛。
1: 是呢，其实梁老师也是为我们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朋友们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治病的方案，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就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患者这次又来抢这么多。
0: 其实说这么多吧，我觉得哎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啊，就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不用我多说，
1: 嗯，
0: 因为昨天第一天活动可能大家伙人家早就抢着囤货了。
1: 对， 对对对。
0: 但是不相信的呢，我觉得就算是把地核糖的原理写成书，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能找出10000个就不相信的理由来，
1: 嗯，
0: 是吧？就我们经常讲，就是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1: 嗯，
0: 是不是？你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信得过的这个摊主他不用吆喝，是吧？老主户天天都到你这儿来买东西，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一不叩门嘛，没有说医生追着病人说你要不要吃我的药。
0: 对，
1: 好多朋友都是自己觉得心脏太难受了，然后呢，一直在努力找法子。

0: 但是地核糖用过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心脏啊之前不舒服，试过了很多的西药，伤肝伤肾，手术的风险也很大。那大家就想选择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办法，所以一些老朋友才会坚定的选择最先进的治疗的方案，地核糖，赶紧趁机会抢到手，这不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多了一条出路吗？
1: 实际上，进食啊，你说到那个，咱说以前的吃药啊，伤肝、伤肾，手术风险大。我告诉你，这些情况确实是我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到最后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儿。你知道吗？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啊，就是到最后不是因为心脏出现多严重的问题，都是肝肾衰竭啊，就特别痛苦。现在咱们国内吧，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非常大的，你知道吗？就是冠心病，就这一种病，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患者人群，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已经超过2亿了。
0: 1/7呀，
1: 你看看，
0: 哇！
1: 但是我敢说，大部分人他治疗方案都是检查、吃药、复查，然后指标反复，然后再换药，然后最后换的药所有都换遍了，效果也不好，然后肝肾。损伤，最后没办法手术，手术也恢复不好，然后更加的严重，终身服药。你看看，都是这一步一步，都是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0: 是哈，就我们就听啊，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去医院循规蹈矩的治疗。这次上医院，医生开的是阿司匹林，你的防血栓。下一次呢，给加了他汀，你得调调血脂啊。过2个月你去复查，指标一高，又换成了别的药。
1: 对。
0: 有的患者啊，就光药盒就摆满了一抽屉呀。但是药吃了这么多年，病情和指标怎么一点都没有控制住？最后还得发展到手术，还得是终身吃药呢。您说哪有这么玩的呀？治了那么久，一点用都没有。
1: 哎呀，其实你说我们医务工作者不想给大家伙儿病治好吗？
0: 想太想了。
1: 对呀，但是没办法，我们传统的一些思维只能治到这种程度，这也是我们大家伙儿对治病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长期吃药，一直踏踏实实的治疗疾病，就能不发展吗？不可能
0: 不
1: 的，
0: 能。
1: 是不是？对于咱们绝大多数的一些心脏病的患者来讲，久治不等于遏制疾病的发展。别看你天天吃药，但是同样你这个病情该发展一样发展，往往都是久治了加重了之后，这才是一个心脏病的一个正常的常态。
0: 你说这是不是太扎心了呀？长久的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做了那么多努力，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最后还会加重。
1: 没办法啊，
0: 那对患者来说真的是太难接受了。那早知道吃药越吃越重，我当年我拿这些钱我去旅游好不好？我买点好吃的，那比遭罪强。
1: 这个其实就是现状，但是你这个药你还真就得吃，
0: 对，还没有办
1: 因
0: 法。
1: 为当时你就得控制这个病情，但是病情控制了不代表就能够遏制病情的发展，
0: 是。
1: 好多人吃药吃到最后啊，不是说我们这个病啊能控制住了。而是我们身体对你吃这个药都耐药了，没作用了，这是非常常见的吧？
0: 对，
1: 你看很多这个心律不齐的人，一开始你比如说早期的时候吃，比如说贝特勒克，那就能够明显的控制我们心慌，半年之后你就得加倍的吃了，最后加到最大的剂量，这个心率你还是控制不住，为啥呀？我们自身对这个西药已经免疫了，耐药了。那往往到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当医生的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然后我们怎么办？明确的就得告诉你了，要么你身体耐药了，再有一个你病情发展了，是吧？那你就得准备手术了。那你说这个手术你做还是不做吧？
0: 那没招儿啊，为了治病得做呀，
1: 好，这手术做了，钱肯定是
0: 没
1: 大
0: 少
1: 把大把
0: 花。
1: 的花吧。术后在医院恢复，你至少得一个月吧。回家躺床上半年，你可能都爬不起来。心脏的功能反而越来越差，在你心脏里放的支架、搭的桥、放的球囊、放的起搏器，最后还得加大其他的不同种类的药，你得用着，因为你抗排斥的药你都得用啊。那个时候就得吃一辈子了。
0: 关键这哪是治病啊，这不纯折磨人吗？
1: 那没办法
0: 没
1: 啊，
0: 办法。
1: 是吧？而且做过手术的人，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懂，是吧？我说的是不是现实？是不是最糟了，钱废了？最后挨一刀了，病情该发展还是发展了。

0: 来压制你的指标，比如说你血压高了，我给你开你降压的，心动过速了，给你用点这个降心率的，这就等于救火一样，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你有什么症状来抑制你什么症状。而目前针对心脏来讲，就像咱们提到地核糖的方法，它平时就做好了防火的准备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说的用药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像地核糖这样的方法，两者搭配各有各的作用的点，两者结合好了，你心脏的问题可能就控制住了。
1: 嗯，还真是啊，你说治病咱们绝对不能硬扛，
0: 对，
1: 我们得活得舒服啊。你说天天躺在床上走两步就喘，吃饭还得靠人喂，那就算是多活几年好像也没有啥意思啊。
0: 对，
1: 活着不是为了保命，为的是呢有质量，
0: 对，
1: 能出去玩玩，下下棋，逗逗孙子孙女乐呵，那才是真正的治疗的目标。
0: 所以说咱们你看啊，就是什么叫真正的治疗呢，
1: 嗯，
0: 啊，就是你发现没有，你看现在很多人治病啊，就是别人怎么治你就跟着怎么走，
1: 是
0: 看别人吃啥药自己也跟着吃，
1: 嗯，
0: 看别人做手术了自己也想着挨刀，
1: 随大溜，
0: 啊，根本没想过这条路适合不适合你，
1: 嗯，对不对，
0: 你走的对不对，是吧？这就是从众心理在作怪，觉得大家伙都这么治就应该是对的，肯定错不了。可是心脑血管尤其是心脏的问题，你要是跟着大溜走还真就容易掉坑里。
1: 关键是吧，大家还是觉得医院给的方案还是保险的。
0: 保险，我告诉你啊，我还是那句话，医院给出这个方案呢，它是救急，是吧，
1: 嗯，
0: 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保险的是随大溜的这种心态，不是疗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记住，在健康面前盲目的从众，就是拿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赌博呢。
1: 嗯，
0: 你别人没事儿不代表你没事儿，别人有效果也不代表你有效果。
1: 还真是啊，就治疗心血管疾病它还真算是一个医疗怪圈，就怎么走也走不出来。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很多产品都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一个意义啊。
1: 对，
0: 是不是，如果我介绍的一些方法跟咱们医院的方法都一样的话，那咱们上医院好不好，
1: 嗯，
0: 听咱们节目干嘛呢，就是要带大家伙能不能咱们跳出传统治疗的一个死胡同。现在的方法我们压制指标，治标不治本，这些方法呢我们该用的时候用，平时我们要用一些治疗病根的方法，
1: 嗯，
0: 而健康全球购带领大家伙，比如说我经常说哈，适合自己的咱们就用一用，不适合自己的呢，咱没有那个病的呢，咱们听听背后的一些知识，是不是，了解一下世界上最前沿的这个理念，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些治疗的方案，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包括这次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我讲过它是美国心脏科医生都在用的一个前沿的针对我们心肌细胞修复的方案，
1: 嗯，
0: 就是它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代替了一些我们说那种救急的药物，或者说你把它用好了，我们将来可能用这个救急的药物次数就少一点，
1: 嗯，
0: 甚至我们可能就免除那一刀了，让我们的心脏充满能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实现我们心脏结构功能冻龄的一种状态。
1: 还真是，就是大家吧，不要被从众心理给绑架了。地核糖为什么那么多的老朋友这次抢着囤，因为大家真的是试过了，见效了，知道这个才是跳出医疗怪圈的新路子。现在呢，全球购啊把最前沿的科技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那是继续跟着大溜说我吃药手术，还是给自己一次与众不同的机会呢？这选择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大家一定要明白，健康从来都不是随大溜能随出来的。
0: 是，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赚点钱也不容易，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有些尝试吧，是需要我们去勇于的面对的，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创办健康全球购想给大家伙找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让大家伙轻轻松松的提高我们这个生活的质量。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初衷，给大家伙介绍了很多这个世界上比较前沿的一些理念，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临床的方法不代表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立体的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多想一些办法，
1: 对，
0: 做一个补充呢。
1: 梁老师真的是医者仁心啊，看不得大家受委屈。你说

0: 我们生病了多遭罪啊，咱们还是得把关口前移，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吧，就是你看临床啊，咱不能说这个医院，因为我本身也医务工作者，是吧？大家伙听完咱们的节目，千万不要想着，哎呀，咱们有病不上医院，我从来没说那句话哈。
0: 那不行。
1: 记住了，医院我们该去要是去的，我们到那个指标了，临床的应用一定要用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在没达到这个指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方案？能避免我们达到那个指标。所以说我说呀，健康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用钱堆出来的，是你走到了正确的路上，你的健康才会收获。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一条连接前沿科技和我们大众健康的生命通道，就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而且我经常说，我们的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也要与时俱进。
0: 对，
1: 是不是也要打破这种传统医学的这种信息壁垒？咱们有时候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美国我们知道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吧，咱就单纯说这个心脏在日常的调理这方面来讲，你看看就这种低核糖的技术，人家就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疗法了。
0: 对，
1: 而我们国内的患者呢，在平时的时候就是挺着，然后关键的时刻就是到那种指标达到手术啊或者是临床阶段了，就得上医院。那我们在平时挺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学习一些美国的人先进的理念，早点把低核糖用上呢？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可能在点点滴滴当中就收获这种健康的一个通道嘛。
0: 哎呀，说到这儿吧，我就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位男士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了他母亲的事儿。赵大娘吧，她得了好多年的冠心病了，就每次犯病都得往医院去跑嘛，光急诊就七八回呀。当时工作人员就劝他说，你试试低核糖
1: 啊。
0: 我给你讲讲，就是大娘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大娘呢，她是一个下岗职工，就老伴儿走得特别早，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嘛。儿子好不容易说攒点钱结了婚，但是老妈身体不好啊，三天两头的住院，光检查费呀药费呀花了10多万呢。那儿子儿媳妇每月工资一大半儿都得填医药费的窟窿了，那日子是不是紧紧巴巴的？
1: 是啊，
0: 那儿媳妇儿，你再怎么这么干，人家也不乐意呀。
1: 可不吗？
0: 这小家不就散了吗？
1: 哎，还散了，呵，
0: 然后呢，大娘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觉得，哎，我拖累我儿子，天天在家唉声叹气的，没几天就突犯心梗了。
1: 哎呦，这不更严重了吗？
0: 送到医院呢，他都没抢救回来。
1: 哎呦，
0: 就在临走的时候啊，就攥着他儿子的手。一直念叨说，哎呀，儿子啊，妈对不起你啊，
1: 呵，
0: 因为自己这个家都散了。
1: 哎呦，
0: 你说这什么事儿啊？然后他儿子还说呢，说妈呀，当时你就是心疼钱给你用地核糖，你咋不用呢？因为他有同时的病友嘛，人家医生建议他了，别人吃的都能维持生命，但是他老妈就是因为心疼钱心疼儿子，人家就没吃。你说这儿子是不是心里就有这个坎儿了？所以说嘛，朋友们，治病啊，真的是不能跟着别人走，我们得看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所以说你像这个大娘这种情况，是吧，面临这种悲剧呗。我不敢说当时她要选择咱们地核糖可能就能够悲剧就不发生，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也有一定的可能她整个家庭不面临这样的问题。
0: 对呀，
1: 是不是？我不敢说绝对的话，但是确实地核糖早一点用上，美国的这种应用了13年的这种好产品，它要当时用上了的话，如果不是说为了省那点小钱的话，可能用上有一定的概率或者希望，可能不面临后来的这种境遇吧。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这次老师为大家带来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那在美国啊，亲爱的朋友们，是应用于医疗、航空、军事、体育各个领域的，可以说那就是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治疗心脏疾病的产品。
1: 没错，就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你知道在美国应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了。你比如说美国的 NASA 宇航员，你看很多宇航员在太空站他面临的一种失重的环境吧，心肌细胞都有损伤，
0: 是
1: 用什么地核糖。
0: 嗯，
1: 你看美国的这个核潜艇部队在深海当中是不是也伤害心肌细胞？
0: 那肯定啊。
1: 好了，解决深海潜航的时候对心脏的缺血缺氧的问题，哎，也开始用这个地核糖了。所以说你看看，从医疗到军事航天，从职业的这个体育，我讲过短跑运动员美国的，到日常的养护，

0: 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真正的地核糖，在美国早已经用遍了各个领域了。
1: 你说地核糖啊，它在各个领域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0: 对。
1: 为什么它就能够站到这么高的位置呢？
0: 其实第一点呢，就是看我们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看的就是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因为地核糖是咱们人心脏心肌细胞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
1: 供能的。
0: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是流失的越来越多。那现在呢，我们缺啥补啥，口渴了你得喝水啊。那你补充地核糖是最直接的，针对我们心脏的一种调理的方案。哎，缺地核糖，咱们直接给它补充上来就行了，这就从根儿上缓解了我们心肌细胞饿肚子的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补充好了，很多心绞痛的患者就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心律失常明显的就缓解了。
1: 您说除了见效快，它肯定还有别的优势啊。
0: 还有，如果说对于我们岁数大的人，为什么说我建议大家伙长期的补充地核糖呢？因为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年头长了之后吧，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结构就开始改变了。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器质性的病变，
1: 有变化。
0: 对吧？尤其是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
1: 对。
0: 那这种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可以经常的补充地核糖，因为地核糖的坚持服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细胞的病态的结构。你之前大家伙都知道地核糖能够补充能量，然后我讲了预防短跑运动员心衰，人家在这个美国的体育界已经是大家伙都知道的一个补充的最好的产品了吧？而且地核糖，刚才我也讲了，美国宇航员也用吧。这个太空啊，它是一种失重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哈，你知道吗？我们的血液啊，它不是往一个方向流的，有的时候都往脑瓜顶上涌。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宇航员呢，他返回地球之后，你看他这个心脏都会变形。那么，这个心脏的变形，就是我刚才说的病理结构的改变嘛。那怎么让它变回我们原本的心脏的结构呢？你看看人家美国宇航局专门给宇航员，就是要大剂量的补充地核糖，它就能这个逆转过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它是日常的刚需必备的产品。
0: 对。
1: 你说心脏那么大的改变，它都能够经受得住。再说了，美国研究的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那它就是疗效最好的呀。
0: 实际上吧，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你这一提给我们推荐的产品都是国外的，是不是？要不是德国的，要不就是美国的，要不就是英国的，要不就是比利时的，是吧？你是不是有点崇洋媚外呀？
1: 那不是
0: 我还真不是，
1: 啊，
0: 是吧？了解我的人吧，大家伙都知道，我特别反感欧美的一些国家的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得看到人家的长处。
1: 对，承认别人好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
0: 对
1: 现。
0: 对，你比如说，咱们说拿地核糖治疗这个我们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不是说就是美国出品的就一定好，因为我们科研工作者一定是看数据说话的。在美国有一个最直观的数据，心脏病的门诊量和手术量，咱们就看这个数据，是吧？你看，咱们中国的医院按比例来讲，在一个整个医院里，心脏病的人群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1: 对，
0: 但是在美国，你看看同样的人群比例来讲，心脏病的就非常的少。
1: 你说是不是因为美国人少？
0: 我说是比例呀，
1: 哦，对，比
0: 比例
1: 例。
0: 嘛，对不对？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很多咱们国内觉得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在人家美国，单从这个心脏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可能在人家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调理过来，根本就不用达到这个医院做手术那个地步。你看，咱就说冠心病，美国心脏病协会指南里写的非常清楚，血管堵塞85%以下的都不用做支架手术，都补充地核糖，连续吃3个月之后，然后再观察指标，好多人家血管这个斑块就控制住了，心肌缺血就改善过来了。那你说是不是就没用这个下这个支架？可是咱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咱们国内一些医院哈，别说85%以上了，有的堵个70%，赶紧就把支架给你下上了，是吧？为啥呀？
1: 没招儿啊。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普及开来，那只能是这个下支架。 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缺血的问题，没别的办法。
1: 所以说我们要勇敢的去承认别人优秀的地方，好就是好。
0: 对，所以说。

0: 说你看我们健康捐助过很多都是国外的产品，
1: 嗯，
0: 但是我绝对不是说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是吧？咱们中国有很多的好的产品，我也给大家伙推荐过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
1: 是呢，所以说朋友们，健康是我们自己的，机会是抢出来的。从鲸鱼心脏提取出来的地核糖整整10000瓶，昨天活动的第一天我们就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所以说呢，想要守护好我们心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给我们的心脏一次重新的新生机会。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陈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3: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2: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4: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3: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
2: 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鲸鱼心脏提取活性地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400%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也是唯一可以逆转心脏病态结构，让心脏不做手术也能自我恢复，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将房颤早搏心率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
5: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
6: 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0: 别客气啊。
5: 梁老师，我想订一年的地和堂。
0: 一年的哦。
5: 对，我之前吧，我在全。

0: 这个平台买过
1: 哦，这样
0: 吃完之后嘛，可有效果了，
1: 是吗？哎、
0: 见效也快
1: 啊。
0: 以前吧，走两步路就心慌
1: 哦，
0: 晚上躺床上，这个心跳声吧，自己都能听见，
1: 你看看，
0: 根本就睡不着觉。
1: 嗯，
0: 哎，吃了地和糖之后，半个月不到，哎，
1: 啊，
0: 白天这味儿不喘了，
1: 呵，
0: 啊，夜里头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了。
1: 好。
0: 而且吃完之后吧，3年都没犯这毛病。
1: 3年都没犯病，是不是？你看，这就表明了这地和糖这效果多明显，是吧？你当时用了多长时间？而且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0: 哎，当时就抢到半年的量
1: 啊！
0: 吃完想着效果这么好，肯定能长期供货啊！
1: 啊啊！
0: 谁知道后来平台断货了，
1: 没了吧？你看看、嗯、
0: 啊，这3年吧，我心脏好的跟年轻的人似的，吃了香，睡得着。
1: 嗯，
0: 就去年冬天吧，流感之后啊，突然吧又心慌。
1: 哦，去
0: 医院做那个24小时心电图
1: 啊，
0: 显示吧窦性心律不齐
1: 啊。
0: 医生呢给开了那个美托罗尔和那个稳心颗粒
1: 啊。
0: 说先控制这个心率啊，
1: 这俩药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啊。
0: 嗯，
1: 吃完了怎么样？效果？
0: 这些药吧，刚开始吃着嘛，还有点效果。
1: 嗯，
0: 后来就没用了。
1: 嗯，
0: 一到晚上躺下，这个心脏还是咚咚咚的跳得厉害。
1: 嗯，
0: 心慌吧，睡不着觉。
1: 嗯，
0: 最近不连3步都不敢走太远了了。
1: 哦，
0: 生怕一口气上不来喽。
1: 嗯，
0: 我呢？后来上网查哦，都说我这个是心衰前兆。
1: 嗯，
0: 你说我一直吃着这个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能发展到心衰这么严重呢？你说
1: 这是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啊。你看，你用这个美托洛尔啊，美托洛尔呢实际上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它是干嘛的呢？你这个心率不是快吗？它强行的吧，它压制你的心率。但是吧、
0: 嗯、
1: 我们心率为啥快呢？是我们心肌细胞没能量了，它跳的没劲儿了、
0: 嗯、
1: 那你用这个强行压制它的心率的话，它实际上也没有解决我们心肌细胞根本的问题。稳心颗粒呢，它更是这个缓解我们的表面症状了、
0: 嗯、
1: 所以说刚开始你吃的时候有点效果，但是用的时间长了，因为你病根一直都在呀，所以说它还在发展，是吧、
0: 哎，
1: 所以说这些药呢，我跟你说，咱们一定要明白，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表面症状的，它绝对不是治疗病根的，所以说你这个病情才会有发展啊。
0: 对对对，我之前吃那个地和糖的时候，
1: 嗯，
0: 就感觉这个心吧特别敞亮，
1: 你看
0: 有劲儿，
1: 有劲儿哈、嗯。
0: 但是吃医院给开的这些药吧，虽然说当时这个心里是稳定住了，
1: 嗯，
0: 还是感觉的胸闷，
1: 嗯，
0: 不是那么舒服。
1: 你这种感觉是大部分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最切实的一个感受。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临床的有些药啊，记住了，该用不该用，但是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是强行的控制我们症状的啊。所以说你看用完了以后吧，它就是一种压抑感。但地和糖不一样啊，地和糖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你心肌细胞能量充足了，能够高效的储备这些能量了，你的心肌细胞收缩它就有劲儿了，
0: 嗯
1: 啊，血管舒张它就顺畅了，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心口窝就敞亮呗。我告诉你，在美国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协会啊，就专门推荐那种心律不齐的患者，就是平时就把这个地和糖用好就行，
0: 嗯
1: 啊，它不光能够双向的调节我们的心率，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
0: 哦
1: 啊，就很多美国心律不齐的一些中老年人啊，都是一年一年的吃这个地和糖，很多人症状慢慢都消失了、
0: 哦、
1: 啊。
0: 嗯，
1: 像你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啊，你要是真是一直用好的话，可能早就好了，不会发展到今天啊。
0: 哎，对对对，
1: 好吧。
0: 哎，好好、嗯，那可太好了啊、
1: 嗯！
0: 要不说人家美国医学发达呢，
1: 嗯、
0: 人家这才是治疗根本啊。
1: 嗯，有些地方啊，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健康全球构存在的意义也在这儿啊。就是哪个国家都有好东西，但有好东西咱们就拿来呗，是不是、啊
0: 嗯、
1: 你看美国就这个把这个地和糖已经列为窦性心律不齐的平时的调理的一线方案了，安全又有效果，就是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没关系，有我们健康全球构平台在这儿，是吧，我们就能够及时的知道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案，而且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通过全球构用上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嘛。
0: 哎，
1: 是吧？
0: 对。哎呦，是梁老师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啊。
1: 嗯，别客气。
0: 那简直大家伙。

0: 亲人啊，
1: 哎呦，
0: 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治疗方案啊，不知道让大家伙少走多少冤枉路，少花多少冤枉钱呢？
1: 是，其实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啊，就看过太多的人，就吃了一辈子药，到最后还得面临这手术。
0: 嗯，
1: 因为以前很多一些前沿的科技吧，我们还不了解，现在我们就打破这种信息差，是不是？有一些现在高端的好的一些科研技术，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了。同样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你可能这个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你可能面临的结果就不一样。医学发展的差距吧，现在吧，我们得逐步的实现这个差距的问题。可是我得实话实说，咱普通老百姓等不起呀。我们全球购就可以让咱普通老百姓快速的用上咱们全世界很多高端的一些产品，少遭罪，多享点福。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地核糖，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呀。我是希望大家伙能够珍惜吧，好好的给它用好，好不啊？
0: 哎呦，梁老师啊、
1: 嗯，
0: 您这番话吧，真的说到我心坎里边了。
1: 嗯，
0: 我这辈子看病，吃药花的钱不少
1: 啊，
0: 遭了罪嘛也不少
1: 啊。
0: 要不是您把这个地核糖带到咱们身边，咱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效果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您创造的这个全球购平台，就是给大家伙儿、给老百姓送健康、送希望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梁老师啊！
1: 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们吧要感谢，感谢谁呢、
0: 嗯？
1: 感谢现在咱们科学的进步，是不是、啊？让咱们享受到这种红利了，
0: 哎、
1: 大家伙儿咱们都能够收获健康，那这才是对我们全球购，包括对我最大的肯定呗，
0: 哎、
1: 是不？
0: 对对，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
0: 哎、
1: 啊？
0: 好的，邓老师，谢谢您、
1: 啊哎、再见啊，好，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四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
1: 嗯，
3: 这终于把你电话打通了。我昨天打了一天，我都没打进来，今儿个打进来了。
1: 昨天活动第一天，我告诉你，那个占线的特别多，这电话确实难打啊，接不过来了都。你现在能打进来也比较幸运了啊，有啥事直接说就行啊。好。
3: 这不管咋说，总算把电话打进来了，梁老师。
1: 嗯。
3: 你给我盯上一年的这个地核糖。
1: 啊，要订一年的地核糖。你以前用过地核糖没呀？
3: 用过
1: 啊。
3: 之前从你这买过3个月的。
1: 啊、哦，三个月。
3: 用上之后，心脏就是变化挺明显的。
1: 嗯嗯。
3: 以前我上活动个时候，我就心悸，卡个锣，那心跳的咚咚咚咚的。
1: 啊。
3: 后来吃了从你这买的这个地核糖以后啊，心脏感觉舒服些了。
1: 好。
3: 调低胃档了，
1: 那不错呀。
3: 啊，我到医院里去，检查呢，医生说我这指标改善的好的很，
1: 挺好啊。
3: 啊，后来我就想接着买的，结果你娃断货了，
1: 没了。
3: 我这别处买了好几款，吃着效果不行。
1: 你到别地方买的，当然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了，那是肯定的呀。为啥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地核糖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你在别地方买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普通的，比如说化学合成的呀，要不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呀，它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你包括现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不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批吗？同样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临床级别的这个地核糖，纯度啊、疗效啊，我告诉你，跟你之前你买的那个3个月的一点都不带差的啊。
3: 嗯，这可太好了。
1: 嗯，
3: 都说吃啥就补啥的嘛。
1: 嗯，
3: 吃点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那这肯定比我化学合成的好的多嘛。
1: 那这两回事儿啊。
3: 啊，那要用我就得用最好的。
1: 对，
3: 咱们全球购这平台啊，全是咱老百姓之前没听说过的这个高。

0: 远近口的这些货物。
1: 嗯。
0: 吃上啊，就感觉这个小锅给锅菜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个用了好多年的这个地壳糖了，这终于现在有了。
1: 对呀、啊。
0: 哎呀，我的这个冰冻的都有发展了，要是连着吃的话，那给比这病就不会发展，说不定这都好了
1: 啊。就是等这几年这个病还发展了是吧？哦，
0: 对，
1: 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什么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
0: 哎，那这几年把这个你这的这个地壳糖停了以后，我把嘴糟了。
1: 嗯，
0: 不知道咋回事，年年这个流感
1: 啊
0: 我一感冒啊，心慌的厉害，心脏的问题都给着加重了。
1: 哦，
0: 前一阵子到医院里去检查，说我自动脉瓣狭窄了。
1: 哦，
0: 可说是我外面也缺了血了。
1: 啊、哦，冠状动脉缺血，嗯。
0: 现在呢，动不动心慌，气哈短。
1: 嗯。
0: 晚上睡觉啊，坐哈啊，我才能喘过气儿。
1: 嗯。
0: 你再躺下去，我气儿都喘不上来了。
1: 哦。
0: 医生家说要给我换瓣膜的，说要做支架的。
1: 哎呀。
0: 我一听，我心里害怕。
1: 嗯。
0: 手术啊，那是说做就做的，万一你说是盘子长上咋办的？
1: 如果主动脉瓣膜啊，如果说狭窄，然后并且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缺血啊，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确实不能拖。那个在临床上确实会考虑给你做手术，但是我得问问你，现在你这个冠状动脉堵了多少了？
0: 前一辈子呢，不是做的我个冠门造影，
1: 嗯，
0: 他说的说是我偏执堵了个40%，
1: 嗯，
0: 我右冠往下说堵了55%，
1: 啊，
0: 医生说再往下发展啊，就得做我开胸术式，
1: 嗯，
0: 换瓣膜加我打两根桥，
1: 嗯。
0: 哎呀，真是白操的啊！那些药吃怎么管用么？你这还是得你玩的我好。
1: 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0: 你看医院里开的我是阿司匹林，还有我瑞普伐他定嘛，叫啥他定。
1: 嗯。
0: 哎呦，我天天吃的怎么断过，人难受的啊。
1: 嗯。
0: 我舌头底下他们喊的我硝酸甘油。
1: 硝酸甘油，嗯。
0: 你说吃了这么多了，心慌，你还是没听过，该慌还是慌的。
1: 嗯。
0: 晚上睡觉，你就得把头垫的高高的，你往平地一躺呢，我气就不得上来了么？
1: 哦。
0: 之前我有一次啊，很狠心
1: 啊，
0: 把手术做了
1: 啊，
0: 第二天都最低上手术台的，医生念我十天同意室的说是那啥冠门穿孔呀。
1: 啊，
0: 瓣膜排斥呀，
1: 啊，
0: 脑中风呀，这风险
1: 啊，这都有风险。
0: 当时听的心突突突突的跳的啊，当时就不做了
1: 啊，就害怕了。哎呦，嗯，
0: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知道这能下了术士台吗？下不了术士台吗？
1: 明白。
0: 哎呦，这都是个未知数，我不敢轻易做。
1: 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啊，就像你说的，这个手术风险确实它挺大的。而且你现在这个该用的药也都用了，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它就是防止血栓再形成的嘛。你吃那个他汀也对，是吧？稳定斑块的。但是这些药吧，我还是那句话，它治标不治本呢。我们年纪大了，你的病根在哪儿呢？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它不足了，它老化了，它没劲儿了，而且它一直处在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你看你之前你也吃过咱们这个3个月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地核糖，对吧？你看为啥就有效果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啊，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能量。那你就想呗，我们心肌细胞吃饱了不饿了，它耐缺血耐缺氧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强了，对不对？这才是治到根儿上啊。
0: 哦，哎呀，梁老师，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不想做手术，我就想维持现状，不开刀。你说这能行不能行吗？
1: 手术啊，我跟你说啊，它是咱们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地核糖呢，目前是比较前沿的一个治疗我们心脏瓣膜啊、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你在美国吧，不会盲目的就让咱们做这个手术的。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往呢就是先会让患者采取这个常规的治疗，然后包括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的。就美国医生遇到这种主动脉瓣膜狭窄呀，或者是合并这个冠脉缺血的。

0: 患者，头一件事儿就是临床用药、保守治疗加上地核糖的使用，啊，一般都让患者用半年之后再复查，然后再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个手术。人家做这个手术是很慎重的，甚至很多人半年之后这个狭窄啊，他就逆转了啊，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再需要手术了。你说呢？
1: 呀，听你这么一说，这真的太好了，感觉我这一下子就有希望了。
0: 有这种可能的啊，所以说咱们先把地核糖先用上。啊，心脏看看能不能舒服，然后长时间的用一段时间，我们的心脏这个结构啊，慢慢的它真就有可能逆转过来。所以说手术吧，是咱们到最后了没办法的一种办法。咱们再采用地核糖的方式，咱们再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好不啊？
1: 哎呀，好好好，梁老师，这一次我一定要把这个备够，我一定要长期服用的，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0: 好了，咱们这样赶快跟这个你的指导老师赶快联系吧，好不啊？
1: 好好好，
0: 好，
1: 谢谢啊，谢谢谢谢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没有订购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可要抓紧了。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原材料为天然鲸鱼心脏萃取，每3到4年才能捕捞一次。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具有逆转心脏病态结构、逆转衰弱功能、双向稳控心率，最终实现长期使用免意外、免猝死、免手术的作用。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平台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啊。
0: 哎，
3: 你好，我这终于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
0: 别着急，啥事儿慢慢跟我说啊。
3: 梁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昨天我就预定上的地核糖嘞。
0: 啊。
3: 但是我家女儿呢，就是感觉说我订少了，
0: 啊，
3: 让我赶紧再联系你，再多订上一年的量呢。
0: 哦，就是你的意思说，就昨天订的少了，现在再补点儿是吧？
3: 对，是的。
0: 嗯，现在吧，我跟你说啊，我不敢答应你啊。为什么呢？因为具体啊，还得看你们当地这个库存还能够有多少，是吧？能不能满足你这个需求，
3: 哦，
0: 你得看你当地的情况，明白吧？啊，
3: 好好好，明白了。那个梁老师，这个实际情况我都明白。其实昨天呢，我也想是再多订点儿。可是我这个手头上的钱呢，不是那么宽裕。
0: 理解。
3: 所以我就想着说，先订上，先用着嘛。可我的姑娘她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就和我说，她说：“爸，你糊涂啊。”她说是那个钱我马上就给你转，你赶紧就是找梁老师再订上一年的了。
0: 哦。
3: 她说这个地核糖是，就是鲸鱼心脏提取的。
0: 对呀。
3: 他说不是说买就能那么好买的。
0: 对呀，
3: 你赶紧要多备上点，把这个心脏给好好的养护好嘞，多享受享受现在的好生活
0: 啊。这你姑娘跟你说的话呀？
3: 对，
0: 我告诉你啊，你姑娘啊说的还真就对。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款地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可不是化学合成的。而且就这样的地核糖，美国人家当地也是特别的紧俏啊，不是说随地随地的，你想什么时候用就有，是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真可以多备点啊。你姑娘说的
3: 对,
0: 对，
3: 是啊，是啊。老师，其实这个道理我也知道，而且我也是在咱们这个健康千秋扣平台也是没少受益。也知道咱们的这个是个好东西。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你看。有很多的宝贝，一旦就是说错过机会了，以后真的就是掐着钱都买不到。
0: 对，
3: 我这次就是这个手里钱不宽裕，昨天没敢多订。现在孩子把钱呢已经给我转完了。张老师，你可一定要答应我，再给我一年的量。
0: 你看看，这你我听得出来，你也是咱们健康全球的老朋友了，是吧？
3: 对对，
0: 这也了解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情况。这些好的我们推荐的产品，那一定是好产品好东西，
3: 是是好产品，
0: 对吧？但是就有一个缺点，就是少啊，你不能等，
3: 是,
0: 是不是啊？你现在吧，你说我能不能答应你，我现在还不敢说。那你这样吧，你现在抓紧时间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联系，看看你们当地的库存能不能满足你再订一年量的这个需求。
3: 好的好的。那梁老师，那我这就先找他们问问去。
0: 对，你抓紧时间问，然后如果说他没有的话，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区再给你调一点的，好不好？
3: 好好好，那太好了。
0: 好吧，
3: 用你这句话我就 放心了，谢谢您，老梁。

0: 梁老师。
1: 好嘞，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9: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8: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9: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8: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9: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8: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4大核心难题。
9: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8: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9: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8: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9: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8: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7: 给心肌迅速补能，
9: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7: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7: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咱们来自于美国进口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心肌核能，一共不就10000瓶吗？
1: 对呀、
2: 昨天活动开始第一天，我们的电话量就被打爆了。
1: 嗯，
2: 有的地区甚至一天直接就给清空了。
1: 刚才我也听咱们导播说了， 你知道为啥吗？
2: 嗯，
1: 就是有好多呀，报名的呀，都是我们之前用过地和堂的一些老听众朋友。
2: 嗯，
1: 那这部分人群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是上了一定至少都是一年的量。
2: 是，
1: 你看看，
2: 一定就是一年的量。
1: 嗯，
2: 好多朋友还说呢，量少，想再多订点。
1: 嗯，
2: 这好东西可遇不可求的，就怕抢不着。
1: 是，好的东西一定是稀少的。
2: 嗯，
1: 可遇不可求的，而且我告诉你，好的东西。在市面上永远不缺有人要得到，
2: 对，
1: 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你记住。
2: 那肯定 啊，这么高端前沿的有效果的好产品，关键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
1: 对，
2: 珍贵性和稀缺性根本就不需要多说呀。
1: 哎呀，就提到这个鲸鱼啊，鲸鱼你知道吗，鲸石它也有捕捞期的。
2: 嗯，
1: 一年就两次
2: 啊？就两次？
1: 对，
2: 不是随便捕。
1: 对，当然了，实际上这次呢，能够再次的给大家伙带来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的提取物地和糖，
2: 嗯，
1: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嗯，
1: 啊，因为就这个事儿，我记得我们团队哈，早在八个月前就在跟美国那边联系呢，
2: 嗯，
1: 整整磨了八个月，就光这个地和糖的生物活性认证，你知道就过了多少道关吗？
2: 嗯，
1: 17道关，
2: 嚯！
1: 你更别说什么海关检疫啊，这些手续
2: 更复杂。
1: 对，所以说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告诉你，真是谁都不知道了。
2: 对，要么怎么说呢，用过的老朋友啊，这次啊都抢着囤货，这次要是断货了，大家都说了，指不定还得等多少年呢。
1: 实际上静石，你知道除了产品本身稀缺这方面的原因之外，
2: 嗯，
1: 你知道为啥很多这个以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一定就定一年以上的量嘛？
2: 那是因为大家都试过了，见效了，
1: 嗯，
2: 而且效果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次就抢着多定点。
1: 对，就切身感受到它的效果了，
2: 嗯，
1: 是吧？一方面，你看之前用过地和糖的效果好，
2: 嗯，
1: 这不尝到甜头了吗？
2: 嗯。
1: 第二方面，我告诉你，还有一部分后悔人群，
2: 嗯，
1: 就是当时吃了，结果呢没囤够量，结果就吃这个亏了，
2: 嗯。
1: 好多人，我告诉你，就头两天不接电话吗？很多人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说第一次啊，我就订了仨月的，吃上之后呢，症状哎改善的非常好，想着再想用
2: 没了，
1: 你再想买没了，
2: 嗯，
1: 断货了。后来没办法，只能到网上啊，或者是到别的平台去扫货，
2: 那不一样啊，
1: 买到的都是化学合成的，
2: 对，
1: 那这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2: 对，就现在啊，抢一年量的朋友，那都是老朋友，都说。哎呀，我之前吃的效果太好了，
1: 嗯，
2: 我上次就后悔，后悔没多订点儿。
1: 是，所以说这么多一定就是一年量的人，那肯定啊，我告诉你，不是说人家有钱没地方花呀，
2: 对，
1: 是人家真正的看透了一个道理，
2: 嗯，
1: 我得去尝试，
2: 嗯，
1: 尝试才有所改变，用上就比不用强，
2: 对，
1: 啊，这钱就没白花，所以说你看这一定就是一年以上量的人，人家就是通过这种尝试。哎，就收获好的效果了，
2: 嗯，
1: 是吧？心脏舒服了，获得了真正的这种帮助和改善，
2: 嗯，
1: 然后才会继续的大量的又给我们打电话，又来回购。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一些新方法、新科技，但一定是靠谱的，
2: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尝试才是我们收获改变的第一步。
2: 哎呦，
1: 你不尝试，永远不会有改变嘛。
2: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对，
2: 你不迈出这一步，你永远没有改变。
1: 对，
2: 就好多打电话进来的新朋友说，我还在犹豫呢，到底定不定啊？
1: 理解，
2: 那，嗯，其实是因为这些朋友还没有明白这个理儿。
1: 嗯，
2: 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啊，就用一些以前的老方法、土办法，认为自己用惯了，但是心脏问题它实打实的摆在那儿呢。
1: 对，
2: 心脏越来越差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那说明老办法不管用。那现在呢，我们老年人应该学会与时俱进，做出改变，找到新的靠谱的前沿的方法。
1: 对，我们也得进步啊，
2: 嗯，
1: 是不是？其实你看好多一些新朋友吧，我们也不是缺少这个购买力，
2: 嗯，
1: 只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跳出这种固有思维的这种勇气。
2: 对，
1: 你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老想法，
2: 嗯，
1: 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能够尝试就是做出改变的第一步嘛。
2: 嗯，
1: 咱们为啥跟大家伙讲这个呢？其实就想让大家伙一定要发自内心的，从为自己健康着想，咱们从思想上先去改变。
2: 对，咱们得从思想观念上去改变。而且啊， 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大胆的去尝试啊，辛苦一辈子。

0: 了，到老了更应该做出新的改变，活
1: 对，
0: 出更好的生活，
1: 没错。
0: 尤其是关乎我们身体健康的大问题。治病啊，不是说只靠吃药啊、打针啊、手术啊，
1: 对。
0: 就说地核糖，在美国都用了13年多了，咱们有的人现在才知道，
1: 对呀，
0: 那就是因为时代在变了，健康
1: 嗯，
0: 的想法在变，科技在向上发展，我们老年朋友更得跟得上了。
1: 是，所以说刚才一直在讲，尝试是改变的第一步嘛，
0: 嗯，
1: 啊，也是给我们的健康多一个新的思路，新的选择。
0: 是呢，就好多老朋友都说，说我这辈子也没试过啥新玩的呀。但你仔细想想，年轻的时候学的自行车，用的 BB 机，
1: 对。
0: 你到现在，咱们用的是智能手机，刷的是短视频，看直。

0: 你说天天躺在床上，走两步就喘，吃饭还得靠人喂，那就算是多活几年，好像也没有啥意思啊。活着不是为了保命，为的是呢有质量，
1: 对，
0: 能出去玩玩，下下棋，逗逗孙子孙女乐呵，那才是真正的治疗的目标。
1: 所以说，咱们你看啊，就是什么叫真正的治疗呢？啊，静止，你发现没有？你看现在很多人治病啊，就是别人怎么治，你就跟着怎么走，
0: 是，
1: 看别人吃啥药，自己也跟着吃，看别人做手术了，自己也想着挨刀，
0: 随大溜，
1: 啊，根本没想过这条路适合不适合你，
0: 对
1: 你
0: 不
1: 走的
0: 对？
1: 对不对，是吧？这就是从众心理在作怪。觉得大家伙都这么治，就应该是对的，肯定错不了。可是心脑血管，尤其是心脏的问题，你要是跟着大溜走，还真就容易掉坑里。
0: 关键是吧，大家还是觉得医院给的方案还是保险的。
1: 保险，我告诉你啊，我还是那句话，医院给出这个方案呢，它是救急，是吧？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保险的是随大溜的这种心态，不是疗效，对吧？
0: 对。
1: 记住，在健康面前，盲目的从众就是拿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赌博呢。你别人没事儿，不代表你没事儿；别人有效果，也不代表你有效果。
0: 还真是啊，就治疗心血管疾病，它还真算是一个医疗怪圈，就怎么走也走不出来。
1: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很多产品都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吧？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一个意义啊。是不是？如果我介绍的一些方法跟咱们医院的方法都一样的话，那咱们上医院好不好？听咱们节目干嘛呢？就是要带大家伙儿，能不能咱们跳出传统治疗的一个死胡同？现在的方法我们压制指标，治标不治本。这些方法呢，我们该用的时候用，平时我们要用一些治疗病根儿的方法。而健康全球购带领大家伙儿。比如说，我经常说哈，适合自己的咱们就用一用，不适合自己的呢，咱没有那个病的呢，咱们听听背后的一些知识，是不是？了解一下世界上最前沿的这个理念，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些治疗的方案，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包括这次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我讲过，它是美国心脏科医生都在用的一个前沿的针对我们心肌细胞修复的方案，就是。它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代替了一些我们说那种救急的药物，或者说你把它用好了，我们将来可能用这个救急的药物次数就少一点，甚至我们可能就免除那一刀了，让我们的心脏充满能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实现我们心脏结构功能冻龄的一种状态。
0: 还真是，就是大家吧，不要被从众心理给绑架了。地核糖为什么那么多的老朋友这次抢着囤？因为大家真的是试过了，见效了，知道这个才是跳出医疗怪圈的新路子。现在呢，全球购啊，把最前沿的科技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那是继续跟着大溜，说我吃药手术，还是给自己一次与众不同的机会呢？这选择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大家一定要明白，健康从来都不是随大溜能随出来的。
1: 是，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赚点钱也不容易，是不是？但是呢，有些尝试吧，是需要我们去勇于的面对的。这也是我们创办健康全球购，想给大家伙找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让大家伙轻轻松松的提高我们这个生活的质量。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初衷，给大家伙介绍了很多这个世界上比较前沿的一些理念，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临床的方法不代表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立体的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多想一些办法，
0: 对，
1: 做一个补充呢？
0: 梁老师真的是医者仁心啊，看不得大家受委屈。你说我们生病了多遭罪呀，咱们还是得把关口前移，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吧，就是你看临床啊，咱不能说这个医院，因为我本身也医务工作者，是吧？大家伙听完咱们的节目，千万不要想着，哎呀，咱们有病不上医院，我从来没说那句话哈。
0: 那不行。
1: 记住了，医院我们该去要是去的，我们到那个指标了，临床的应用一定要用的，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在没达到这个指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方案，能避免我们达到那个指标？所以说，我说呀，健康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用钱堆出来的，是你走到了正确的路上，你的健康。

0: 才会收获。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一条连接前沿科技和我们大众健康的生命通道，就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而且我经常说，我们的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也要与时俱进，
1: 对，
0: 是不是也要打破这种传统医学的这种信息壁垒？咱们有时候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美国我们知道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吧，
1: 嗯，
0: 咱就单纯说这个心脏在日常的调理这方面来讲，你看看就这种低核糖的技术，人家就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疗法了。
1: 对，
0: 而我们国内的患者呢，在平时的时候就是挺着，然后关键的时刻就是到那种指标达到手术啊或者是临床阶段了就得上医院。
1: 嗯，
0: 那我们在平时挺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学习一些美国的人先进的理念，早点把低核糖用上呢？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可能在点点滴滴当中就收获这种健康的一个通道吗？
1: 哎呀，说到这儿吧，我就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位男士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了他母亲的事儿。赵大娘吧，她得了好多年的冠心病了，
0: 嗯，
1: 就每次犯病都得往医院去跑嘛，
0: 嗯，
1: 光急诊就七八回呀。当时工作人员就劝她说：“你试试低核糖
0: 啊。”
1: 我给你讲讲，就是大娘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0: 嗯嗯，
1: 大娘呢，她是一个下岗职工，就老伴儿走的特别早，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嘛。儿子好不容易说攒点钱结了婚，但是老妈身体不好啊，三天两头的住院，
0: 嗯，
1: 光检查费呀、药费呀，花了十多万呢。
0: 嗯嗯，
1: 那儿子儿媳妇每月工资一大半都得填药费的窟窿了，那日子是不是紧紧巴巴的？
0: 是啊，
1: 那儿媳妇你再怎么这么干，人家也不乐意呀、啊。
0: 可不吗？
1: 这小家不就散了吗？
0: 哎，还散了，呵，
1: 嗯。然后呢，大娘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觉得，哎，我拖累我儿子，天天在家唉声叹气的，没几天就突发心梗了。
0: 哎呦，这不更严重了吗？
1: 送到医院呢，他都没抢救回来。
0: 哎呦，
1: 就在临走的时候啊，就攥着他儿子的手，一直念叨说：“哎呀，儿子、啊，妈，对不起你啊。”
0: 呵，
1: 因为自己这个家都散了。
0: 哎呦，
1: 你说这什么事儿啊？然后他儿子还说呢：“说妈呀，当时你就是心疼钱，给你用低核糖、
0: 嗯，
1: 你咋不用呢、
0: 嗯？
1: 因为他有同时的病友嘛、
0: 嗯，
1: 人家医生建议他了，别人吃的都能维持生命，但是他老妈就是因为心疼钱、心疼儿子，人家就没吃。你说这儿子是不是心里就有这个坎儿了？所以说嘛，朋友们，治病啊，真的是不能跟着别人走，我们得看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所以说，你像这个。”大娘这种情况，
1: 嗯，
0: 是吧？面临这种悲剧呗，
1: 嗯，
0: 我不敢说当时他要选择咱们低核糖，可能就够悲剧就不发生，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也有一定的可能，他整个家庭不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呀，
0: 是不是？我不敢说绝对的话，但是确实低核糖早一点用上，美国的这种应用了13年的这种好产品，他要当时用上了的话，如果不是说为了省那点小钱的话，可能用上。有一定的概率或者希望，
1: 嗯，
0: 可能不面临后来的这种境遇吧。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这次老师为大家带来的鲸鱼心脏提取的低核糖，那在美国啊，亲爱的朋友们，是应用于医疗、航空、军事、体育各个领域的，可以说那就是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治疗心脏疾病的产品。
0: 没错，就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低核糖，你知道在美国应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美国的 NASA 宇航员，
1: 嗯，
0: 你看很多宇航员在太空站，他面临的一种失重的环境吧，
1: 嗯，
0: 心肌细胞都有损伤，
1: 是
0: 用什么低核糖？
1: 嗯，
0: 你看美国的这个核潜艇部队在深海当中是不是也伤害心肌细胞？
1: 那肯定啊。
0: 好了，解决深海潜航的时候对心脏的缺血缺氧的问题，哎，也开始用这个低核糖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从医疗到军事航天，从职业的这个体育，我讲过短跑运动员，美国的、
1: 嗯、
0: 到日常的养护，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真正的低核糖，在美国早已经用遍了各个领域了。
1: 你说低核糖啊，它在各个领域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0: 对，
1: 为什么它就能够站到这么高的位置呢？
0: 其实第一点呢，就是看我们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
1: 嗯，
0: 看的就是心肌细胞当中的低核糖的含量。
1: 嗯，
0: 因为低核糖是咱们人心脏心肌细胞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
1: 嗯，
0: 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
1: 供能的，
0: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是流失的越来越多。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缺啥

0: 啥？口渴了你得喝水啊。
1: 嗯，
0: 那你补充低喝糖是最直接的针对我们心脏的一种调理的方案。哎，缺低喝糖咱们直接给它补充上来就行了，这就从根儿上缓解了我们心肌细胞饿肚子的问题。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补充好了，很多心绞痛的患者就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心律失常明显的就缓解了。
1: 您说除了见效快，它肯定还有别的优势啊。
0: 还有如果说对于我们岁数大的人，
1: 嗯，
0: 为什么说我建议大家伙长期的补充低喝糖呢？因为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年头长了之后吧，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结构就开始改变了。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器质性的病变，
1: 有变化，
0: 对吧？尤其是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
1: 对，
0: 那这种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可以经常的补充低喝糖，因为低喝糖的坚持服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细胞的病态的结构。
1: 嗯，
0: 你之前大家伙都知道低喝糖能够补充能量，然后我讲了预防短跑运动员心衰，人家在这个美国的体育界已经是大家伙都知道的一个补充的最好的产品了吧。
1: 嗯，
0: 而且低喝糖刚才我也讲了，美国宇航员也用吧。这个太空啊，它是一种失重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哈，你知道吗，我们的血液啊它不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1: 嗯，
0: 有的时候都往脑瓜顶上涌。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宇航员呢，他返回地球之后，你看他这个心脏都会变形。
1: 嗯，
0: 那么这个心脏的变形就是我刚才说的病理结构的改变嘛。那怎么让它变回我们原本的心脏的结构呢？你看看人家美国宇航局专门给宇航员就是要大剂量的补充低喝糖，他就能这个逆转过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它是日常的刚需必备的产品。
0: 对，
1: 你说心脏那么大的改变，它都能够经受得住。
0: 对，
1: 再说了，美国研究的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低喝糖，那它就是疗效最好的呀。
0: 实际上吧，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你这一提给我们推荐的产品都是国外的，是不是？
1: 嗯，
0: 要不是德国的，要不就是美国的，要不就是英国的，要不就是比利时的，是吧？你是不是有点崇洋媚外呀？
1: 那不是啊，
0: 我还真不是。
1: 嗯，
0: 是吧？了解我的人吧，大家伙都知道我特别反感欧美的一些国家的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
1: 嗯，
0: 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得看到人家的长处。
1: 对，承认别人好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现。
0: 对， 对，你比如说咱们说拿低喝糖治疗这个我们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不是说就是美国出品的就一定好。
1: 嗯，
0: 因为我们科研工作者一定是看数据说话的。
1: 嗯，
0: 在美国有一个最直观的数据，心脏病的门诊量和手术量，咱们就看这个数据，是吧？你看咱们中国的医院按比例来讲，在一个整个医院里，心脏病的人群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1: 对，
0: 但是在美国，你看看同样的人群比例来讲，心脏病的就非常的少。
1: 嗯，你说是不是因为美国人少？
0: 我说是比例呀。
1: 哦，对，
0: 比例嘛，对不对？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很多咱们国内觉得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在人家美国单从这个心脏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可能在人家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调理过来。
1: 嗯，
0: 根本就不用达到这个医院做手术那个地步。
1: 嗯，
0: 你看咱就说冠心病，美国心脏病协会指南里写的非常清楚，血管堵塞 85% 以下的都不用做支架手术
1: 啊，
0: 都补充低喝糖，连续吃3个月之后，然后再观察指标，好多人家血管这个斑块就控制住了，
1: 嗯，
0: 心肌缺血就改善过来了。那你说是不是就没用这个下这个支架？
1: 对。
0: 可是咱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咱们国内一些医院哈，别说85%以上了，有的堵个70%，赶紧就把支架给你下上了，
1: 嗯，
0: 是吧？为啥呀？
1: 没招啊。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普及开来，那只能是这个下支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缺血的问题，没别的办法。
1: 所以说我们要勇敢的去承认别人优秀的地方，好就是好。
0: 对，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多都是国外的产品，
1: 嗯，
0: 但是我绝对不是说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是吧？咱们中国有很多的好的产品，我也给大家伙推荐过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
1: 是呢，所以说朋友们，健康是我们自己的，机会是抢出来的。从鲸鱼心脏提取出来的低喝糖整整10000瓶，昨天活动的第一天我们就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所以说呢，想要守护好我们心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

0: 6029，给我们的心脏一次重新的新生机会。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2: 陈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1: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2: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1: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2: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1: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2: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1: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2: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2: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3: 给心肌迅速补能，
2: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3: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2: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0: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鲸鱼心脏提取活性地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400%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也是唯一可以逆转心脏病态结构，让心脏不做手术也能自我恢复，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将房颤早搏心律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啊，
5: 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4: 别客气啊，
5: 梁老师，我想订1年的地核糖。
4: 1年的哦。
5: 对，我之前吧，我在全球购平台买过。
4: 哦，这样。
5: 吃完之后嘛，可有效果了。
4: 是吗？
5: 见效也快
4: 啊。
5: 以前吧，走2步路就心慌。
4: 哦。
5: 晚上躺床上，这个心跳声吧，自己都能听见。
4: 你看。
5: 根本就睡不着觉。
4: 嗯。
5: 哎，吃了地核糖之后，半个月不到，哎，
4: 啊，
5: 白天遛弯不喘了。
4: 呵。
5: 啊，夜里头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了。
4: 好，
5: 而且吃完之后吧，3年都没犯这毛病。
4: 3年都没犯病，是不是？你看，这就表明了这地核糖这效果多明显，是吧？你当时用了多长时间？而且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5: 哎，当时就。

0: 抢到半年的量
1: 啊，
0: 吃完响的效果这么好，肯定能长期供货啊。
1: 啊啊，
0: 谁知道后来平台断货了，
1: 没了吧，你看看、
0: 啊，这三年吧，我心脏好的跟年轻的人似的，吃得香睡得着。就去年冬天吧，流感之后啊，突然吧又心慌。
1: 哦，
0: 去医院做那个24小时心电图
1: 啊，
0: 显示吧窦性心律不齐
1: 啊，
0: 医生呢给开了那个美托罗尔和那个稳心颗粒
1: 啊，
0: 说先控制这个心率啊。
1: 这俩药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啊。
0: 嗯，
1: 吃完了怎么样效果？
0: 这些药吧刚开始吃着嘛还有点效果，
1: 嗯，
0: 后来就没用了。
1: 嗯，
0: 一到晚上躺下，这个心脏还是咚咚咚的跳得厉害。
1: 嗯，
0: 心慌吧睡不着觉。
1: 嗯，
0: 最近不连三步都不敢走太远了了。
1: 哦，
0: 生怕一口气上不来喽。
1: 嗯，
0: 我呢后来上网查哦，都说我这个是心衰前兆。
1: 嗯，
0: 你说我一直吃着这个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能发展到心衰这么严重呢？你说
1: 这是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啊。你看你用这个美托洛尔啊，美托洛尔呢实际上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它是干嘛的呢？你这个心率不是快吗？它强行的吧，它压制你的心率。但是吧，我们心率为啥快呢？是我们心肌细胞没能量了，它跳的没劲儿了。那你用这个强行压制它的心率的话，它实际上也没有解决我们心肌细胞根本的问题。稳心颗粒呢，它更是这个缓解我们的表面症状了。所以说刚开始你吃的时候有点效果，但是用的时间长了，因为你病根一直都在呀，所以说它还在发展，是吧？所以说这些药呢，我跟你说咱们一定要明白，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表面症状的，它绝对不是治疗病根的、嗯、所以说你这个病情才会有发展啊。
0: 对对对，我之前吃那个低核糖的时候，
1: 嗯，
0: 就感觉这个心吧特别敞亮，
1: 你看
0: 有劲儿，
1: 有劲儿哈、嗯、
0: 但是吃医院给开的这些药吧，虽然说当时这个心里是稳定住了，
1: 嗯，
0: 还是感觉的胸闷，
1: 嗯，
0: 不是那么舒服。
1: 你这种感觉是大部分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最切实的一个感受。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临床的有些药啊，记住了，该用不该用，但是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是强行的控制我们症状的啊。所以说你看用完了以后吧，它就是一种压抑感。但地核糖不一样啊，地核糖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你心肌细胞能量充足了，能够高效的储备这些能量了，你的心肌细胞收缩它就有劲儿了，
0: 嗯
1: 啊，血管舒张它就顺畅了，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心口窝就敞亮呗。我告诉你，在美国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协会啊，就专门推荐那种心律不齐的患者，就是平时就把这个地核糖用好就行，
0: 嗯
1: 啊，它不光能够双向的调节我们的心率，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
0: 哦
1: 啊，就很多美国心律不齐的一些中老年人啊，都是一年一年的吃这个地核糖，很多人症状慢慢都消失了、
0: 哦、
1: 啊。像你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啊，你要是真是一直用好的话，可能早就好了，不会发展到今天啊。
0: 哎，对对对，
1: 好吧。
0: 哎，好好、嗯，那可太好了啊、嗯！要不说人家美国医学发达呢，
1: 嗯、
0: 人家这才是治疗根本啊。
1: 嗯，有些地方啊，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健康全球构存在的意义在这儿啊。就是哪个国家都有好东西，但有好东西咱们就拿来呗，是不是、啊
0: 嗯、
1: 你看美国就这个把这个地核糖已经列为窦性心律不齐的平时的调理的一线方案了，安全又有效果，就是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没关系，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在这儿，是吧，我们就能够及时的知道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案，而且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通过全球购用上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嘛，是吧、
0: 哎
1: 嗯，
0: 对，哎呀，是梁老师啊、哦嗯，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啊、哦！
1: 嗯，别客气，
0: 您简直大家伙的亲人啊、哦！
1: 哎呦，
0: 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治疗方案啊，
1: 嗯、
0: 不知道让大家伙少走多少冤枉路，少花多少冤枉钱呢、
1: 嗯？是，其实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啊，就看过太多的人，就吃了一辈子药，到最后还得面临这手术。因为以前很多一些前沿的科技吧，我们还不了解，现在我们就打破这种信息差，是不是？有一些现在高端的好的一些科研技术，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了。同样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你可能这个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你可能面临的结果就不一样。医学发展的差距吧，现在吧，我们得逐步的实现这个

0: 差距的问题。可是我得实话实说，咱普通老百姓等不起呀、啊。我们全球购就可以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快速的用上咱们全世界很多高端的一些产品，少遭罪，多享点福。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地和糖，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呀。
1: 嗯嗯，
0: 我是希望大家伙能够珍惜吧，好好的给它用好，好不啊？
1: 哎呦，梁老师啊、哦
0: 嗯，
1: 您这番话吧，真的说到我心坎里边了。
0: 嗯，
1: 我这辈子看病，吃药花的钱不少
0: 啊，
1: 遭了罪吧也不少
0: 啊。
1: 要不是您把这个地和糖带到咱们身边，咱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效果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您创造的这个全球购平台，就是给大家伙儿、给老百姓送健康、送希望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们吧要感谢，感谢谁呢、
1: 嗯？
0: 感谢现在咱们科学的进步，是不是、啊？让咱们享受到这种红利了。
1: 哎，
0: 大家伙儿，咱们都能够收获健康，那这才是对我们全球购，包括对我最大的肯定呗，是不？
1: 对对，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1: 好的，梁老师，谢谢您、
0: 啊，再见啊，好，
1: 再见、
2: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和糖，快速提升四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
0: 嗯，
3: 这终于把你电话打通了。我昨天打了一天，我都没打进来，今儿个打进来了。
0: 昨天活动第一天，我告诉你，那个占线的特别多，这电话确实难打啊，接不过来了都。你现在能打进来也比较幸运了啊，有啥事直接说就行啊。好
3: 啊、这不管咋说，总算把电话打进来了，梁老师。
0: 嗯，
3: 你给我盯上一年的这个地和糖
0: 啊，要订一年的地和糖。你以前用过地和糖没呀？
3: 用过
0: 啊，
3: 之前从你这卖过3个月的
0: 啊，三个
3: 月用上之后心脏就是变化挺明显的。
0: 嗯嗯。
3: 一天我上完活动啊，怎么都心悸，卡个罗啊，那心跳的咚咚咚咚的。
0: 啊。
3: 后来吃了从你这卖的这个地壳糖以后啊，心脏感觉舒服些了。
0: 好。
3: 调低胃档了。
0: 那不错呀。
3: 啊，我到医院里去检查呢，医生说我这治标改善的好的很。
0: 挺好啊。
3: 啊，后来我就想接着卖的，结果你娃断货了，
0: 没了。
3: 我这别处卖了好几款，吃着效果不行。
0: 你到别地方买的，当然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了，那是肯定的呀。为啥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地和糖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你在别地方买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普通的，比如说化学合成的呀。要不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呀、
3: 哦、
0: 它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3: 哦、
0: 你包括现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不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批吗？同样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临床级别的这个地和糖。纯度啊、
3: 哦、
0: 疗效啊，我告诉你跟你之前你买的那个3个月的一点都不带差的啊。
3: 嗯，这可太好了。
0: 嗯，
3: 都说吃啥都补啥的嘛。
0: 嗯。
3: 吃点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那这肯定比我化学合成的好的多嘛。
0: 那这两回事儿啊。
3: 啊，那要用我就得用最好的。
0: 对，
3: 咱们全球购这平台啊，全是咱老百姓之前没听说过的这个高端进口的这些货物。
0: 嗯，
3: 吃上啊就感觉这个效果跟国产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3: 那个等了好多年的这个地壳糖了，这终于现在有了。
0: 对呀、啊。
3: 哎呀，我的这个病等的都有发展了，要是连着吃的话，那根本这病就不会发展，说不定这都好了
0: 啊。就是等这几年这个病还发展了是吧？哦，
3: 对，
0: 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什么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
3: 哎，我这几年把这个你这的这个地壳糖停了以后，我把嘴糟了。
0: 嗯，
3: 不知道咋回事，年年这个流感 啊

0: 那个一感冒啊，心慌的厉害，心脏啊问题都跟着加重了。
1: 哦，
0: 前一阵子到医院里去检查，说我致动脉瓣狭窄了。
1: 哦，
0: 可说是我外面也缺了血了。
1: 啊，冠状动脉缺血，嗯。
0: 啊，现在呢动不动心慌，气哈短，
1: 嗯，
0: 晚上睡觉啊，坐哈啊，我才能喘过气儿。
1: 嗯，
0: 你再躺下去，我气儿都喘不上来了。
1: 哦。
0: 医生家说要给我换瓣膜的，说要做支架的。
1: 哎，
0: 我一听我心里害怕。
1: 嗯，
0: 属实啊，那是说做就做的，万一你说是太子长上咋办的？
1: 如果主动脉瓣膜啊，如果说狭窄，然后并且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缺血啊，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确实不能拖。那个在临床上确实会考虑给你做手术。但是我得问问你，现在你这个冠状动脉堵了多少了？
0: 前一辈子呢不是做的我个冠脉造影，
1: 嗯，
0: 他说的是说前肢堵了个40%，
1: 嗯，
0: 我右冠往下说堵了55%，
1: 啊，
0: 医生说再往下发展啊，就得做为开胸术式，
1: 嗯，
0: 换瓣膜加为打两根桥，
1: 嗯。
0: 哎呀，真是白操的啊！那些药吃怎么管用嘛？你这还是得你玩的我好。
1: 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0: 你看医院里开的我是阿司匹林，
1: 嗯，
0: 还有瑞普伐他汀嘛，
1: 啊，
0: 叫啥他汀。
1: 嗯。
0: 哎呦，我天天吃的怎么断过，人难受的啊。
1: 嗯。
0: 我舌头底下他们喊的我硝酸甘油。
1: 硝酸甘油，嗯。
0: 你说吃了这么多了，心慌啊！你哈是没听过，该慌哈是慌的。
1: 嗯，
0: 晚上睡觉啊，你就得把头叠的高高的，你往平地一躺呢，我气就不得上来了嘛。
1: 哦，
0: 之前我有一次啊，很狠心
1: 啊，
0: 手术做了
1: 啊，
0: 第二天都准备上手术台的，医生念我十天同意室的说是那啥冠脉穿孔呀。
1: 啊，
0: 瓣膜排斥呀，
1: 啊，
0: 脑中风呀，这风险
1: 啊，这都有风险。
0: 当时心里突突突突的跳的啊，当时就不做了
1: 啊，就害怕了。哎呦，嗯，
0: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知道这能下了术士台吗？下不了术士台吗？
1: 明白。
0: 哎呦，这都是个未知数，我不敢轻易做。
1: 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啊，就像你说的，这个手术风险确实它挺大的。而且你现在这个该用的药也都用了，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它就是防止血栓再形成的嘛。你吃那个他汀也对，是吧？稳定斑块的。但是这些药吧，我还是那句话，它治标不治本呢。我们年纪大了，你的病根在哪儿呢？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它不足了，它老化了，它没劲儿了，而且它一直处在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你看你之前你也吃过咱们这个三个月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地核糖，对吧？你看为啥就有效果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啊，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给我们心肌胞提供能量。那你就想呗，我们心肌细胞吃饱了不饿了，它耐缺血耐缺氧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强了，对不对？这才是治到根儿上啊。
0: 哦，哎呀，梁老师，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不想做手术，我就想维持现状，不开刀。你说这能行不能行吗？
1: 手术啊，我跟你说啊，它是咱们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地核糖呢，目前是比较前沿的一个治疗我们心脏瓣膜啊、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你在美国吧，不会盲目的就让咱们做这个手术的。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往呢就是先会让患者采取这个常规的治疗，然后包括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的。就美国医生遇到这种主动脉瓣膜狭窄呀，或者是合并这个冠脉缺血的患者，头一件事儿就是临床用药、保守治疗加上地核糖的使用。啊，一般都让患者用半年之后再复查，然后再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个手术。人家做这个手术是很慎重的，甚至很多人半年之后这个狭窄啊，他就逆转了。啊，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再需要手术了，你说呢？
0: 呀，听你这么一说，这真的太好了，感觉我这一下子就有希望了。
1: 有这种可能的啊，所以说咱们先把地核糖先用上，
0: 哦，
1: 啊，心脏看看能不能舒服，然后长时间的用一段时间，
0: 嗯，
1: 我们的心脏这个结构啊，慢慢的它真就有可能逆转过来。 所以说手术吧，是咱们到最后了。

0: 没办法的一种办法。咱们再采用低喝糖的方式，咱们再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好不啊？
1: 哎呀，好，梁老师，这一次我一定要把这个背够，我一定要长期服用的。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0: 好了，咱们这样，赶快跟这个你的指导老师赶快联系吧，好不啊？
1: 好好好，
0: 好了，再见，
1: 谢谢
0: 啊，
1: 谢谢谢谢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没有订购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可要抓紧了。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原材料为天然鲸鱼心脏萃取，每3到4年才能捕捞一次。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具有逆转心脏病态结构、逆转衰弱功能、双向稳控心率，最终实现长期使用免意外、免猝死、免手术的作用。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平台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啊。
0: 哎，
3: 你好，我终于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
0: 别着急，啥事儿慢慢跟我说啊。
3: 梁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昨天我就预定上了集合堂嘞。
0: 嗯。
3: 但是我家女儿呢，就是感觉说我订少了，让我赶紧再联系你，再多订上一年的量呢。
0: 哦，就是你的意思说，就昨天订的少了，现在再补点儿是吧？
3: 对，是的。
0: 嗯，现在吧，我跟你说啊，我不敢答应你啊，为什么呢？因为具体啊，还得看你们当地这个库存还能够有多少。是吧？能不能满足你这个需求？
3: 哦、
0: 你得看你当地的情况，明白吧？啊，
3: 好，好，好，明白了。
0: 嗯，
3: 那个梁老师，这个实际情况我都明白。
0: 嗯，
3: 其实昨天呢，我也想是再多订点
0: 儿。嗯，
3: 可是我这个手头上的钱呢，不是那么宽裕。
0: 理解。
3: 所以我就想着说，先订上，先用着嘛。
0: 嗯。
3: 可我的姑娘她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就和我说，她说：“爸，你糊涂啊。”他说是那个钱我马上就给你转，你赶紧就是找梁老师再订上一年的了。
0: 哦，
3: 他说这个低核糖是，就是鲸鱼心脏提取的。
0: 对呀、啊，
3: 他说不是说买就能那么好买的。
0: 对呀、啊，
3: 你赶紧要多备上点，把这个心脏给好好的养护好嘞，多享受享受现在的好生活。
0: 啊，这你姑娘跟你说的话呀？
3: 对，
0: 我告诉你啊，你姑娘啊说的还真就对。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款地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可不是化学合成的。
3: 嗯嗯。
0: 而且就这样的地核糖，美国人家当地也是特别的紧俏啊，不是说随地随地的，你想什么时候用就有，是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真可以多备点啊。你姑娘说的
3: 对。
0: 对，
3: 是啊，是啊。嗯、老师，其实这个道理我也知道，而且我也是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客户平台也是没少受益，
0: 嗯，
3: 也知道咱们的这个是个好东西，
0: 嗯，
3: 啊，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你看，
0: 嗯，
3: 有很多的宝贝，一旦就是说错过机会了，以后真的就是掐着钱都买不到。
0: 对，
3: 我这次就是这个手里钱不宽裕，昨天没敢多订、
0: 嗯，
3: 现在孩子把钱呢已经给我转完了，
0: 嗯，
3: 张老师，你可一定要答应我再给我一年的量，
0: 你看看。这你我听得出来，你也是咱们健康全球的老朋友了，是吧？这也了解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情况，这些好的我们推荐的产品，那一定是好产品、好东西，
3: 是是好，
0: 对吧？但是就有一个缺点，就是少，啊，你不能等，是不是啊？你现在吧，你说我能不能答应你？我现在还不敢说。那你这样吧，你现在抓紧时间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联系，看看你们当地的库存能不能满足你再订一年量的这个需求。
3: 好的，好的，
0: 嗯，
3: 那梁老师，那我这就先找他们问问去。
0: 对，你抓紧时间问，然后如果说他没有的话，
3: 嗯、
0: 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区再给你调一点的，好不好？啊，
3: 好好好，那太好了，
0: 好
3: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嗯。好嘞，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

0: 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8: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7: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8: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7: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8: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7: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4大核心难题。
8: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7: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8: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7: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8: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7: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6: 给心肌迅速补能，
8: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6: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咱们来自于美国进口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心肌核能，一共不就10000瓶吗？
9: 对呀、
0: 昨天活动开始第一天，我们的电话量就被打爆了。有的地区甚至一天直接就给清空了。
9: 刚才我也听咱们导播说了，你知道为啥吗？就是有好多呀，报名的呀，都是我们之前用过地核糖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那这部分人群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是上来，一定至少都是1年的量。
0: 是，
9: 你看看，
0: 一定就是1年的量。好多朋友还说呢，量少，想再多订点。这好东西可遇不可求的，就怕抢不着。
9: 是，好的东西一定是稀少的。可遇不可求的，而且我告诉你，好的东西在市面上永远不缺有人要得到。
0: 对，
9: 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你记住。
0: 那肯定啊，这么高端前沿的有效果的好产品。关键它是从

0: 精于心脏提取的，
1: 对，
0: 珍贵性和稀缺性根本就不需要多说呀。
1: 哎呀，就提到这个鲸鱼啊，鲸鱼你知道吗？晶石它也有捕捞期的，
0: 嗯，
1: 一年就两次
0: 啊，就两次，
1: 对，
0: 不是随便捕，
1: 对，当然了，实际上这次呢，能够再次的给大家伙带来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的提取物地核糖，
0: 嗯，
1: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嗯，
1: 啊，因为就这个事儿，我记得我们团队哈，早在八个月前就在跟美国那边联系呢，
0: 嗯，
1: 整整磨了八个月。就光这个地核糖的生物活性认证，你知道就过了多少道关吗？
0: 嗯，
1: 17道关。
0: 嚯！
1: 你更别说什么海关检疫啊这些手续，
0: 更复杂。
1: 对，所以说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告诉你，真是谁都不知道了。
0: 对，要么怎么说呢？用过的老朋友啊，这次啊都抢着囤货。这次要是断货了，大家都说了，指不定还得等多少年呢。
1: 实际上，静石，你知道，除了产品本身稀缺这方面的原因之外，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很多这个以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一定就订一年以上的量吗？
0: 那是因为大家都试过了，见效了，
1: 嗯，
0: 而且效果特别的好，所以说这次就抢着多订点。
1: 对，就切身感受到它的效果了，
0: 嗯，
1: 是吧？一方面，你看之前用过地核糖的效果好，
0: 嗯，
1: 这不尝到甜头了吗？
0: 嗯。
1: 第二方面，我告诉你，还有一部分后悔人群，
0: 嗯，
1: 就是当时吃了，结果呢没囤够量，结果就吃这个亏了，
0: 嗯，
1: 好多人，我告诉你，就头两天不接电话吗？很多人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说第一次啊，我就订了3月的，吃上之后呢，症状哎改善的非常好，想着再想用
0: 没了，
1: 你再想买没了，
0: 嗯，
1: 断货了。后来没办法，只能到网上啊，或者是到别的平台去扫货。
0: 那不一样啊，
1: 买到的都是化学合成的。
0: 对，
1: 那就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0: 对，就现在啊，抢一年量的朋友，那都是老朋友，都说，哎呀，我之前吃的效果太好了。
1: 嗯，
0: 我上次就后悔，后悔没多订点。
1: 是，所以说这么多一定就是一年量的人，那肯定啊，我告诉你，不是说人家有钱没地方花呀。
0: 对。
1: 是人家真正的看透了一个道理，
0: 嗯，
1: 我得去尝试，
0: 嗯，
1: 尝试才有所改变，用上就比不用强，
0: 对，
1: 啊，这钱就没白花，所以说你看这一定就是一年以上量的人，人家就是通过这种尝试，哎，就收获好的效果了，
0: 嗯，
1: 是吧？心脏舒服了，获得了真正的这种帮助和改善，
0: 嗯，
1: 然后才会继续的大量的又给我们打电话，又来回购。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一些新方法、新科技，但一定是靠谱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尝试才是我们收获改变的第一步。
0: 哎呦，
1: 你不尝试，永远不会有改变嘛。
0: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对，
0: 你不迈出这一步，你永远没有改变。
1: 对，
0: 就好多打电话进来的新朋友说，我还在犹豫呢，到底定不定啊？
1: 理解。
0: 那其实是因为这些朋友还没有明白这个理儿。
1: 嗯，
0: 咱们有一些老年人啊，就用一些以前的老方法、土办法，认为自己用惯了。但是心脏问题，它实打实的摆在那儿呢。
1: 对，
0: 心脏越来越差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那说明老办法不管用。那现在呢，我们老年人应该学会与时俱进，做出改变，找到新的靠谱的前沿的方法。
1: 对，我们也得进步啊，
0: 嗯，
1: 是不是？其实你看好多一些新朋友吧，我们也不是缺少这个购买力，
0: 嗯，
1: 只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跳出这种固有思维的这种勇气。
0: 对，
1: 你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老想法？
0: 嗯，
1: 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能够尝试就是做出改变的第一步嘛。
0: 嗯，
1: 咱们为啥跟大家伙讲这个呢？其实就想让大家伙一定要发自内心的从为自己健康着想，咱们从思想上先去改变。
0: 对，咱们得从思想观念上去改变。而且啊，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大胆的去尝试啊，辛苦一辈子了，到老了更应该做出新的改变，活出更好的生活。
1: 没错，
0: 尤其是关乎我们身体健康的大问题。治病啊，不是说只靠吃药啊、打针啊、手术啊。
1: 对，
0: 就说地核糖，在美国都用了13年多了，咱们有的人现在才知道。
1: 对呀、啊，
0: 那就是因为时代在变了，健康的想法在变、嗯，科技在向上发展，我们老年朋友更得跟得上了。
1: 是，所以说刚才一直在讲，尝试是改变的第一步嘛。
0: 嗯，
1: 啊，也是给我们的健康多一个新的思路。新的选择
0: 是呢，就好多老朋友都说，说我这辈子也没

0: 试过啥新玩意儿，但你仔细想想，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学的自行车
1: 啊，
0: 用的 BB 机，
1: 对，
0: 你到现在咱们用的是智能手机，刷的是短视频，看直播，网购，
1: 你看
0: 每一样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的改变。
1: 对呀、啊，
0: 现在面对能够改善心脏健康的地核糖的心肌核能，那为啥我们不出手啊？尝试它不是冒险，它是给自己的健康多一个选择，尤其是这么靠谱的东西。
1: 其实你刚才说了很多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变化，
0: 嗯，
1: 是吧？自行车现在变成汽车了，甚至都是人工智能的无人驾驶了，
0: 嗯
1: ，BB 机变成了智能手机了，是吧？现在都在网上购物了。那你看，有很多老年人他不愿意尝试去改变的话，现在可能寸步难行了。
0: 对呀。
1: 所以说没办法，早晚有一天也得改变。
0: 嗯，
1: 那莫不如咱们先改变，咱们先尝到这个甜头。
0: 真的是。
1: 是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外面的这个有一些喊的一些口号，
0: 嗯，
1: 就是不买就亏大了。
0: 是、啊。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靠谱，
0: 嗯，
1: 完全不一样。你看我老梁什么时候喊着让大家去买，再不买就没有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其实我跟大家伙就掏心窝子就说咱们尝试一下。也算是给我们的这个心脏另外一个选择的途径。
0: 对呀，其实梁老师很辛苦的帮我们能够争取到，很不容易。
1: 嗯，
0: 而且呢，为大家来讲，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它的来头啊、效果呀、作用啊、原理呀，掰开了揉碎了讲，就是想把这么好的前沿的科技产品，真正的用到我们的患者身上。错过了这个改善疾病的机会，大家多后悔呀！就像是说。当年我们大家第一次用手机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哇，现在能够用它在网上买菜了，
1: 可不吗？
0: 这不就是进步吗？
1: 对呀、啊，你现在不会这个订外卖的，可能都得饿着，
0: 嗯、
1: 是不是？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哈、啊，就是这次属于第二次了，鲸鱼心脏提取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
0: 是
1: 吧？不光是应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的要求，其实就是让我们很多新朋友。也见识一下我们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调养我们心脏的方法。
0: 嗯，
1: 不要总活在过去，是吧？一提心脏病严重了，除了手术就给我们心肌提供能量的好方法，修复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这样的好产品嘛。
0: 是呢，其实
1: 给我们心肌提供能量的好方法，修复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的这样的好产品嘛。
0: 是呢，其实梁老师也是为我们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朋友们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治病的方案，大家自己去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就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患者这次又来抢这么多。
1: 其实说这么多吧，我觉得哎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啊，就相信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不用我多说。
0: 嗯，
1: 因为昨天第一天活动可能大家伙人家早就抢着囤货了。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不相信的呢，我觉得就算是把地核糖的原理写成书，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能找出一万个就不相信的理由来。
0: 嗯，
1: 是吧？就我们经常讲，就是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嗯，
1: 是不是？你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信得过的这个摊主他不用吆喝，是吧？老主户天天都到你这儿来买东西。
0: 嗯，
1: 是不是？
0: 还真是一不叩门嘛。没有说医生追着病人说你要不要吃我的药。
1: 对，
0: 好多朋友都是自己觉得心脏太难受了，然后呢一直在努力找法子，但是地核糖用过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心脏啊之前不舒服，试过了很多的西药，伤肝伤肾，手术的风险也很大，那大家就想选择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办法，所以一些老朋友才会坚定的选择最先进的治疗的方案地核糖，赶紧趁机会抢到手，这不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多了一条出路吗？
1: 实际上静时啊，你说到那个咱说以前的吃药啊伤肝，
0: 嗯，
1: 伤肾，手术风险大，我告诉你这些情况确实是我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到最后非常苦恼的一件事。
0: 嗯，
1: 你知道吗，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啊，就是到最后不是因为心脏出现多严重的问题，
0: 嗯，
1: 都是肝肾衰竭，
0: 嗯
1: 啊，就特别痛苦。
0: 对，
1: 现在咱们国内吧，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非常大的，你知道吗？就是冠心病，就这一种病，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患者人群，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0: 嗯，
1: 已经超过2亿了，
0: 七分之一呀！
1: 你看看，
0: 哇！
1: 但是我敢说，大部分人他治疗方案都是

0: 检查、吃药、复查，然后指标反复，然后再换药，然后最后换的药所有都换遍了，效果也不好，然后肝肾损伤，最后没办法手术，手术也恢复不好，然后更加的严重，终身服药。你看看，都是这一步一步，都是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1: 是哈，就我们就听啊，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去医院循规蹈矩的治疗，这次上医院医生开的是阿司匹林你的防血栓，下一次呢给加了他汀，你得调调血脂啊，过两个月你去复查，指标一高又换成了别的药。
0: 对，
1: 有的患者啊就光药盒就摆满了一抽屉呀、啊、
0: 嗯，
1: 但是药吃了这么多年，病情和指标怎么一点都没有控制住，最后还得发展到手术还得是终身吃药呢。您说哪有这么玩的呀，治了那么久一点用都没有。
0: 哎呀，其实你说我们医务工作者不想给大家伙病治好吗？
1: 想太想了。
0: 对呀、啊、但是没办法，我们传统的一些思维只能治到这种程度。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大家伙对治病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
1: 嗯，
0: 长期吃药一直踏踏实实的治疗疾病就能不发展吗？不可能的，
1: 不能，
0: 是不是？对于咱们绝大多数的一些心脏病的患者来讲，久治不等于遏制疾病的发展。
1: 嗯，
0: 别看你天天吃药，但是同样你这个病情该发展一样发展，往往都是久治的加重了之后，这才是一个心脏病的一个正常的常态。
1: 你说这是不是太扎心了呀？长久的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做了那么多努力，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最后还会加重，
0: 没办法啊。
1: 那对患者来说真的是太难接受了。
0: 嗯，
1: 那早知道吃药越吃越重，我当年我拿这些钱我去旅游好不好，我买点好吃的那、比遭罪强。
0: 这个其实就是现状。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药你还真就得吃。
1: 对，还没有办法，
0: 因为当时你就得控制这个病情。
1: 嗯，
0: 但是病情控制了不代表就能够遏制病情的发展。
1: 是，
0: 好多人吃药吃到最后啊，不是说我们这个病啊能控制住了，而是我们身体对你吃这个药都耐药了，
1: 嗯，
0: 没作用了，这是非常常见的吧。
1: 对，
0: 你看很多这个心律不齐的人，一开始你比如说早期的时候吃比如说贝特勒克，
1: 嗯，
0: 那就能够明显的控制我们心慌，半年之后你就得加倍的吃了，
1: 嗯，
0: 最后加到最大的剂量，这个心律你还是控制不住。为啥呀？我们自身对这个西药已经免疫了，耐药了。
1: 嗯，
0: 那往往到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当医生的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我们怎么办？明确的就得告诉你了，要么你身体耐药了，再有一个你病情发展了，
1: 嗯，
0: 是吧？那你就得准备手术了。那你说这个手术你做还是不做吧？
1: 那没招啊，为了治病得做呀。
0: 好，这手术做了，钱肯定是大把大把的花吧。术后在医院恢复，你至少得一个月吧。
1: 嗯。
0: 回家躺床上半年你可能都爬不起来，
1: 嗯，
0: 心脏的功能反而越来越差，在你心脏里放的支架、搭的桥、放的球囊、放的起搏器，最后还得加大其他的不同种类的药你得用着，
1: 嗯，
0: 因为你抗排斥的药你都得用啊，那那个时候就得吃一辈子了。
1: 关键这哪是治病啊，这不纯折磨人吗？
0: 那没办法啊，
1: 没办法，
0: 是吧？而且做过手术的人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懂，是吧？我说的是不是现实？
1: 嗯，
0: 是不是最糟了，钱废了，最后挨一刀了，病情该发展还是发展了？
1: 可是医院他现在都这么治啊？
0: 就是你心脏病到那个地步了，我们就是什么呢？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选择。
1: 嗯，
0: 那但凡咱们现在能够就是听我节目的，咱们没到那种程度的，为什么咱不换一种思路呢？
1: 嗯。
0: 能从病根上调理，可能我们就不面临将来这个手术啊，刚才我说的吃一辈子抗排斥的药那种境界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而且记住了啊，西医的医院呢更像是什么呢？救火队员。
1: 嗯，
0: 比如说用药物来压制你的指标，比如说你血压高了，我给你开你降压的，心动过速了，给你用点这个降心率的，这就等于救火一样。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你有什么症状来抑制你什么症状。而目前针对心脏来讲，就像咱们提到地核糖的方法，他平时就做好了防火的准备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说的用药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像地核糖这样的方法，两者搭配各有各的作用的点，两者结合好了，你心脏的问题可能就控制住了。
1: 嗯，还真是啊，你说治病咱们绝对不能硬扛，
0: 对，
1: 我们得活得舒服啊，

0: 做手术了，自己也想着挨刀，
1: 随大溜、
0: 啊，根本没想过这条路适合不适合你，
1: 嗯，对不对，
0: 你走的对不对，是吧？这就是从众心理在作怪，觉得大家伙都这么治，就应该是对的，肯定错不了。可是心脑血管，尤其是心脏的问题，你要是跟着大溜走，还真就容易掉坑里。
1: 关键是吧，大家还是觉得医院给的方案还是保险的。
0: 保险，我告诉你啊，我还是那句话，医院给出这个方案呢，它是救急，是吧、
1: 嗯、
0: 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保险的是随大溜的这种心态，不是疗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记住，在健康面前盲目的从众，就是拿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赌博呢。
1: 嗯，
0: 你别人没事不代表你没事，别人有效果也不代表你有效果。
1: 还真是啊，就治疗心血管疾病，它还真算是一个医疗怪圈，就怎么走也走不出来。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很多产品都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一个意义啊。
1: 对，
0: 是不是？如果我介绍的一些方法跟咱们医院的方法都一样的话，那咱们上医院好不好？
1: 嗯，
0: 听咱们节目干嘛呢？就是要带大家伙儿，能不能咱们跳出传统治疗的一个死胡同？现在的方法，我们压制指标，治标不治本。这些方法呢，我们该用的时候用，平时我们要用一些治疗病根的方法。
1: 嗯。
0: 而健康全球购带领大家伙儿，比如说我经常说哈，适合自己的咱们就用一用，不适合自己的呢，咱没有那个病的呢，咱们听听背后的一些知识，是不是？了解一下世界上最前沿的这个理念，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些治疗的方案，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意义。包括这次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我讲过它是美国心脏科医生都在用的一个前沿的针对我们心肌细胞修复的方案。
1: 嗯，
0: 就是它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代替了一些我们说那种救急的药物，或者说你把它用好了，我们将来可能用这个救急的药物次数就少一点，
1: 嗯，
0: 甚至我们可能就免除那一刀了，让我们的心脏充满能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实现我们心脏结构功能冻龄的一种状态。
1: 还真是，就是大家吧，不要被从众心理给绑架了。地核糖为什么那么多的老朋友这次抢着囤？因为大家真的是试过了，见效了，知道这个才是跳出医疗怪圈的新路子。现在呢，全球购啊，把最前沿的科技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那是继续跟着大六说我吃药手术，还是给自己一次与众不同的机会呢？这选择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大家一定要明白，健康从来都不是随大六能随出来的。
0: 是，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赚点钱也不容易，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有些尝试吧，是需要我们去勇于的面对的，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创办健康全球购想给大家伙找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让大家伙轻轻松松的提高我们这个生活的质量。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初衷，给大家伙介绍了很多这个世界上比较前沿的一些理念，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临床的方法不代表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立体的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多想一些办法，
1: 对，
0: 做一个补充呢？
1: 梁老师真的是医者仁心啊，看不得大家受委屈。你说我们生病了多遭罪啊，咱们还是得把关口前移，对不对？
0: 对，所以说吧，就是你看临床啊，咱不能说这个医院，因为我本身也医务工作者、
1: 嗯、
0: 是吧，大家伙听完咱们节目千万不要想着哎呀咱们有病不上医院，我从来没说那句话哈。
1: 那不行，
0: 记住了，医院我们该去要是去的，我们到那个指标了，临床的应用一定要用的，这是必须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没达到这个指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方案能避免我们达到那个指标？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呀，健康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用钱堆出来的，是你走到了正确的路上，你的健康才会收获。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一条连接前沿科技和我们大众健康的生命通道，就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而且我经常说，我们的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也要与时俱进。
1: 对，
0: 是不是也要打破这种传统医学的这种信息壁垒？咱们有时候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美国我们知道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吧，
1: 嗯，
0: 咱就单纯说这个心脏在日常的调理这方面来讲，你看看 就这种低核糖的技术人

0: 这就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疗法了。
1: 对，
0: 而我们国内的患者呢，在平时的时候就是挺着，然后关键的时刻就是到那个指标达到手术啊，或者是临床阶段了，就得上医院。那我们在平时挺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学习一些美国的人先进的理念，早点把地核糖用上呢？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可能在点点滴滴当中就收获这种健康的一个通道嘛。
1: 哎呀，说到这儿吧，我还就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位男士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了他母亲的事儿。赵大娘吧，她得了好多年的冠心病了，就每次犯病都得往医院去跑嘛，光急诊就七八回呀。当时工作人员就劝她说：“你试试地核糖。”我给你讲讲，就是大娘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大娘呢，她是一个下岗职工，就老伴儿走得特别早，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嘛。儿子好不容易说攒点钱结了婚，但是老妈身体不好啊，三天两头的住院。光检查费呀、药费呀，花了10多万呢。那儿子儿媳妇每月供自己一大半儿，都得填医药费的窟窿了。那日子是不是紧紧巴巴的？
0: 是啊，
1: 那儿媳妇儿，你再怎么这么干，人家也不乐意呀、啊。
0: 可不吗？
1: 这小家不就散了吗？
0: 哎，还散了，呵，
1: 然后呢，大娘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觉得，哎，我拖累我儿子，天天在家唉声叹气的，没几天就突犯心梗了。
0: 哎呦，这不更严重了吗？
1: 送到医院呢，他都没抢救回来。
0: 哎呦。
1: 就在临走的时候啊，就攥着他儿子的手，一直念叨说：“哎呀，儿子，妈对不起你啊，
0: 呵，
1: 因为自己这个家都散了。
0: 哎呦，
1: 你说这什么事儿啊？”然后他儿子还说呢：“说妈呀，当时你就是心疼钱，给你用地核糖，你咋不用呢？因为他有同时的病友嘛，人家医生建议他了，别人吃的都能维持生命，但是他老妈就是因为心疼钱，心疼儿子，人家就没吃。你说
0: 是。
1: 这儿子是不是心里就有这个坎儿了？所以说嘛，朋友们，治病啊，真的是不能跟着别人走，我们得看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所以说，你像这个大娘这种情况，是吧？面临这种悲剧呗。我不敢说当时她要选择咱们地核糖，可能就说悲剧就不发生，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也有一定的可能，她整个家庭不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呀。
0: 是不是？我不敢说绝对的话，但是确实地核糖早一点用上，美国的这种应用了13年的这种好产品，她要当时用上了的话。如果不是说为了省那点小钱的话，可能用上，有一定的概率或者希望，可能不面临后来的这种境遇吧，
1: 是的，
0: 是
1: 你
0: 不是？
1: 看这次老师为大家带来的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那在美国啊，亲爱的朋友们，是应用于医疗、航空、军事、体育各个领域的，可以说那就是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治疗心脏疾病的产品。
0: 没错，就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你知道，在美国应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了。你比如说，美国的 NASA 宇航员，你看很多宇航员在太空站，他面临的一种失重的环境吧，心肌细胞都有损伤，
1: 是，
0: 用什么？地核糖。你看美国的这个核潜艇部队在深海当中，是不是也伤害心肌细胞？
1: 那肯定啊。
0: 好了，解决深海潜航的时候对心脏的缺血缺氧的问题，哎，也开始用这个地核糖了。所以说，你看看，从医疗到军事航天，从职业的这个体育，我讲过短跑运动员，美国的，到日常的养护，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真正的地核糖，在美国早已经用遍了各个领域了。
1: 你说地核糖啊，它在各个领域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0: 对，
1: 为什么它就能够站到这么高的位置呢？
0: 其实第一点呢，就是看我们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看的就是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的含量。因为地核糖是咱们人心脏心肌细胞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供能的。
1: 供能的。
0: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是流失的越来越多。
1: 对，
0: 那现在呢，我们缺啥补啥，口渴了你得喝水啊，那你补充地核糖是最直接的针对我们心脏的一种调理的方案。哎，缺地核糖，咱们直接给它补充上来就行了。这就从根儿上缓解了我们心肌细胞饿肚子的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补充好了，很多心绞痛的患者就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心律失常明显的就缓解了。
1: 您说除了见效快，它肯定还有别的优势啊。
0: 还有， 如果说对于我们岁数大的人，
1: 嗯，
0: 为什么说我建议大家伙长期

0: 意的补充地核糖呢？因为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年头长了之后吧，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结构就开始改变了。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器质性的病变，
1: 有变化，
0: 对吧？尤其是心脏病年头比较长的，
1: 对。
0: 那这种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可以经常的补充地核糖，因为地核糖的坚持服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细胞的病态的结构。你之前大家伙都知道，地核糖能够补充能量，然后我讲了预防短跑运动员心衰，人家在这个美国的体育界已经是大家伙都知道的一个补充的最好的产品了吧？而且地核糖，刚才我也讲了，美国宇航员也用吧。这个太空啊，它是一种失重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哈，你知道吗？我们的血液啊，它不是往一个方向流的，有的时候都往脑瓜顶上涌。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宇航员呢，他返回地球之后，你看他这个心脏都会变形。那么这个心脏的变形，就是我刚才说的病理结构的改变嘛。那怎么让它变回我们原本的心脏的结构呢？你看看人家美国宇航局专门给宇航员，就是要大剂量的补充地核糖。
1: 对，
0: 它就能这个逆转过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它是日常的刚需必备的产品。
0: 对，
1: 你说心脏那么大的改变，它都能够经受得住。再说了，美国研究的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那它就是疗效最好的呀。
0: 实际上吧，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你这一提给我们推荐的产品都是国外的，是不是？要不是德国的，要不就是美国的，要不就是英国的，要不就是比利时的，是吧？你是不是有点崇洋媚外呀？
1: 那不是
0: 我
1: 啊。
0: 还真不是，是吧？了解我的人吧，大家伙都知道，我特别反感欧美的一些国家的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得看到人家的长处。
1: 对，承认别人好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
0: 对
1: 现。
0: 对，你比如说，咱们说拿地核糖治疗这个，我们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不是说就是美国出品的就一定好，因为我们科研工作者一定是看数据说话的。在美国有一个最直观的数据，心脏病的门诊量和手术量，咱们就看这个数据，是吧？你看咱们中国的医院按比例来讲，在一个整个医院里，心脏病的人群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但是在美国，你看看同样的人群比例来讲，心脏病的就非常的少。
1: 你说是不是因为美国人少？
0: 我说是比例呀，
1: 对，比
0: 比例
1: 例。
0: 嘛，对不对？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很多咱们国内觉得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在人家美国，单从这个心脏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可能在人家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调理过来，根本就不用达到这个医院做手术那个地步。你看，咱就说冠心病，美国心脏病协会指南里写的非常清楚，血管堵塞85%以下的都不用做支架手术，都补充地核糖。连续吃3个月之后，然后再观察指标，好多人家血管这个斑块就控制住了，心肌缺血就改善过来了。那你说是不是就没用这个下这个支架？
1: 对。
0: 可是咱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咱们国内一些医院哈，别说85%以上了，有的堵个70%，赶紧就把支架给你下上了，是吧？为啥呀？
1: 没招啊。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普及开来，那只能是这个下支架。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心肌缺血的问题，没别的办法。
1: 所以说，我们要勇敢的去承认别人优秀的地方，好就是好。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多都是国外的产品，但是我绝对不是说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是吧？咱们中国有很多的好的产品，我也给大家伙推荐过嘛。所以说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
1: 是呢，所以说朋友们，健康是我们自己的，机会是抢出来的。从鲸鱼心脏提取出来的地核糖整整1万瓶，昨天活动的第一天我们就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所以说呢，想要守护好我们心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给我们的心脏一次重新的新生机会。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晨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耷了， 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

0: 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1: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0: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D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1: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0: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D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1: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0: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1: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0: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1: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0: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0: 认准美国原装D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3: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D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鲸鱼心脏提取活性D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400%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也是唯一可以逆转心脏病态结构，让心脏不做手术也能自我恢复，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将房颤、早搏、心率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啊，
5: 能给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4: 别客气啊，
5: 梁老师，我想订1年的D核糖。
4: 1年的哦。
5: 对，我之前吧，我在全球购平台买过。
4: 哦，这样。
5: 吃完之后嘛，可有效果了。
4: 是吗？
5: 见效也快
4: 啊。
5: 以前吧，走2步路就心慌。
4: 哦。
5: 晚上躺床上，这个心跳声吧，自己都能听见。
4: 你看，
5: 根本就睡不着觉。
4: 嗯。
5: 哎，吃了D核糖之后，半个月不到，哎，
4: 啊、
5: 白天遛弯不喘了。
4: 呵。
5: 啊，夜里头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了。
4: 好，
5: 而且吃完之后吧，3年都没犯这毛病。
4: 3年都没犯病，是不是？你看，这就表明了这D核糖这效果多明显，是吧？你当时用了多长时间？而且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5: 哎，当时就抢到半年的量
4: 啊！
5: 吃完想着效果这么好，肯定能长期供货啊！
4: 啊啊！
5: 谁知道后来平台断货了，
4: 没了吧？你看看、
5: 啊，这3年吧，我心脏好的跟年轻的人似的，吃得香，睡得着。
4: 嗯，
5: 就去年冬天吧，流感之后啊，突然吧又心慌。
4: 哦，
5: 去医院做那个24小时心电图
4: 啊，
5: 显示吧窦性心律不齐
4: 啊。
5: 医生呢给开了那个美托罗尔和那个稳心颗粒
4: 啊，
5: 所以先。

0: 这个心率
1: 啊。这俩药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啊。
0: 嗯。
1: 吃完了怎么样效果？
0: 这些药吧，刚开始吃着嘛还有点效果，
1: 嗯，
0: 后来就没用了，
1: 嗯，
0: 一到晚上躺下，这个心脏还是咚咚咚的跳得厉害，
1: 嗯，
0: 心慌吧睡不着觉，
1: 嗯，
0: 最近不连三步都不敢走太远了了，
1: 哦，
0: 生怕一口气上不来了，
1: 嗯，
0: 我呢，后来上网查哦，都说我这个是心衰前兆，
1: 嗯，
0: 你说我一直吃着这个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能发展到心衰这么严重呢？你说
1: 这是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啊！你看，你用这个美托洛尔啊，美托洛尔呢，实际上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它是干嘛的呢？你这个心率不是快吗？它强行的吧，它压制你的心率。但是吧，我们心率为啥快呢？是我们心肌细胞没能量了，它跳的没劲儿了。那你用这个强行压制它的心率的话，它实际上也没有解决我们心肌细胞根本的问题。稳心颗粒呢，它更是这个缓解我们的表面症状了。所以说刚开始你吃的时候有点效果，但是用的时间长了，因为你病根一直都在呀，所以说它还在发展，是吧？所以说这些药呢，我跟你说咱们一定要明白，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表面症状的，它绝对不是治疗病根的，所以说你这个病情才会有发展啊。
0: 对对对，我之前吃那个地核糖的时候，
1: 嗯，
0: 就感觉这个心吧特别敞亮，
1: 你看
0: 有劲儿，
1: 有劲儿哈、嗯。
0: 但是吃医院给开的这些药吧，虽然说当时这个心里是稳定住了，
1: 嗯，
0: 还是感觉的胸闷，
1: 嗯，
0: 不是那么舒服。
1: 你这种感觉是大部分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最切实的一个感受。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临床的有些药啊。记住了，该用不该用，但是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是强行的控制我们症状的，啊，所以说你看用完了以后吧，它就是一种压抑感。但地核糖不一样啊，地核糖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你心肌细胞能量充足了，能够高效的储备这些能量了，你的心肌细胞收缩它就有劲儿了，
0: 嗯，
1: 啊，血管舒张它就顺畅了，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心口窝就敞亮呗。我告诉你，在美国啊，就是这个心脏病协会啊，就专门推荐那种心律不齐的患者，就是平时就把这个地核糖用好就行，是吧？它不光能够双向的调节我们的心率，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
0: 哦，
1: 啊，就很多美国心律不齐的一些中老年人啊，都是一年一年的吃这个地核糖，很多人症状慢慢都消失了。啊，像你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啊，你要是真是一直用好的话，可能早就好了，不会发展到今天啊。
0: 哎，对对对，
1: 好吧。
0: 哎，好好，那可太好了啊！要不说人家美国医学发达呢，人家这才是治疗根本啊。
1: 嗯，有些地方啊，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健康全球给我存在的意义在这儿啊，就是哪个国家都有好东西，但有好东西咱们就拿来呗，是不是啊？你看美国就这个把这个地核糖已经列为窦性心律不齐的平时的调理的一线方案了，安全又有效果，就是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没关系，有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在这儿，是吧？我们就能够及时的知道全世界最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案，而且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够通过全球购用上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这些好产品嘛，是吧？嗯，
0: 对。哎呀，是梁老师啊、哦
1: 嗯，
0: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啊、
1: 哦！嗯，别客气，
0: 您简直大家伙的亲人啊、哦！
1: 哎呦，
0: 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治疗方案啊，
1: 嗯、
0: 不知道让大家伙少走多少冤枉路，少花多少冤枉钱呢、
1: 嗯？是，其实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啊，就看过太多的人，就吃了一辈子药，到最后还得面临这手术。因为以前很多一些前沿的科技吧，我们还不了解，现在我们就打破这种信息差，是不是？有一些现在高端的好的一些科研技术，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了。同样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你可能这个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你可能面临的结果就不一样。医学发展的差距吧，现在吧，我们得逐步的实现这个差距的问题。可是我得实话实说，咱普通老百姓等不起呀、啊。我们全球购就可以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快速的用上咱们全世界很多高端的一些产品，少遭罪，多享点福。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地核糖，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
0: 嗯嗯，
1: 我是希望大家伙能够珍惜吧，好好的给它用好，好不啊？
0: 哎呦，梁老师啊、哦
1: 嗯，
0: 您这番话吧，真的说到我心坎里边了。
1: 嗯，
0: 我这辈子看病，吃药花的钱不少
1: 啊，
0: 遭了罪。

0: 也不少。
1: 哦，
0: 要不是您把这个地和糖带到咱们身边，咱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效果这么好的产品呢。
1: 嗯，
0: 就是您创造的这个全球购平台。
1: 嗯，
0: 就是给大家伙儿、给老百姓送健康、送希望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梁老师啊！
1: 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们吧要感谢，感谢谁呢、
0: 嗯？
1: 感谢现在咱们科学的进步，是不是、啊？让咱们享受到这种红利了，
0: 哎、
1: 大家伙儿咱们都能够收获健康，那这才是对我们全球购，包括对我最大的肯定呗，
0: 哎、
1: 是不？
0: 对对。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
0: 哎、
1: 啊？
0: 好的，梁老师，
1: 哎、
0: 谢谢您、啊
1: 哎，再见啊，好，
0: 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四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
1: 嗯，
3: 这终于把你电话打通了。我昨天打了一天我都没打进来，今儿个打进来了。
1: 昨天活动第一天，我告诉你那个占线的特别多，这电话确实难打啊，接不过来了都。你现在能打进来也比较幸运了啊，有啥事直接说就行啊。好
3: 啊、这不管咋说，总算把电话打进来了，梁老师。
1: 嗯，
3: 你给我盯上一年的这个地核糖
1: 啊，要订一年的地核糖。你以前用过地核糖没呀？
3: 用过
1: 啊，
3: 之前从你这卖过3个月的。
1: 啊、哦，三个月。
3: 用上之后，心脏就是变化挺明显的。
1: 嗯嗯。
3: 以前我上活动的时候我就心急，卡个锣，那心跳的咚咚咚咚的。
1: 啊。
3: 后来吃了从你这卖的这个地核糖以后啊，心脏感觉舒服些了。
1: 好。
3: 调低胃档了，
1: 那不错呀。
3: 啊，我到医院里去，检查呢，医生说我这指标改善的好的很，
1: 挺好啊。
3: 啊，后来我就想接着卖的，结果你娃断货了，
1: 没了。
3: 我就别去卖了好几款，吃着效果不行。
1: 你到别地方买的，当然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了，那是肯定的呀。为啥呢？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地核糖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3: 嗯，
1: 而且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你在别地方买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普通的，比如说化学合成的呀，要不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呀，它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你包括现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不又给大家伙搞了一批吗？同样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临床级别的这个地核糖，纯度啊、疗效啊，我告诉你，跟你之前你买的那个3个月的一点都不带差的啊。
3: 嗯，这可太好了。
1: 嗯，
3: 都说吃啥就补啥的嘛。
1: 嗯，
3: 吃点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那这肯定比我化学合成的好的多嘛。
1: 那这两回事儿啊。
3: 啊，那要用我就得用最好的。
1: 对，
3: 咱们全球购这平台啊，全是咱老百姓之前没听说过的这个高端进口的这些货物。
1: 嗯，
3: 吃上啊，就感觉这个效果跟国产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3: 那个等了好多年的这个地核糖了，这终于现在有了。
1: 对呀、啊。
3: 哎呀，等我的这个病等的都有发展了，要是连着吃的话，那跟比这病就不会发展，说不定这都好了。
1: 啊，就是等这几年这个病还发展了是吧？哦。
3: 对。
1: 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什么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
3: 哎，我这几年把这个你这的这个地核糖停了以后，我把嘴糟了。
1: 嗯。
3: 不知道咋回事，年年这个流感
1: 啊，
3: 我一感冒啊，心慌的厉害，心脏我问题都给着加重了。
1: 哦，
3: 前一阵子到医院里去检查，说我自动脉瓣狭窄了。
1: 哦，
3: 可说是我外面也缺了血了。
1: 啊，冠状动脉缺血，嗯。
3: 现在呢，动不动心慌。气哈短，
1: 嗯，
3: 晚上睡觉啊，坐哈啊，我才能喘过气儿。
1: 嗯，
3: 你再躺下去，我气儿都喘不上来了。
1: 哦，
3: 医生家说要给我换瓣膜的，说要做支架的。

0: 我一听我心里害怕。
1: 嗯，
0: 说实啊，那是说做就做的，万一你说是盘子长上咋办的？
1: 如果主动脉瓣膜啊，如果说狭窄，然后并且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缺血啊，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确实不能拖。那个在临床上确实会考虑给你做手术，但是我得问问你，现在你这个冠状动脉堵了多少了？
0: 前一辈子呢，不是做的我个冠脉造影，
1: 嗯，
0: 他说的说是我偏执堵了个40%，
1: 嗯。
0: 我个右冠往下说堵了55%
1: 啊，
0: 意思是再往下发展啊，就得做我开胸术式，
1: 嗯，
0: 冠瓣膜加我打两根条，
1: 嗯，
0: 哎呀，真是白操的啊！那些药吃怎么管用么？你这还是得你玩的我好。
1: 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0: 你看医院里开的我是阿司匹林，
1: 嗯，
0: 还有我瑞普伐他汀嘛，
1: 啊，
0: 叫啥他汀，
1: 嗯，
0: 哎呦，天天吃的就没断过，人难受的，
1: 嗯，
0: 我舌头底下他们喊的我硝酸甘油，
1: 硝酸甘油，嗯，
0: 你说吃了这么多了心慌，你还是没听过，该慌还是慌的，
1: 嗯，
0: 晚上睡觉你就得把头叠的高高的，你往平地一躺呢，我气就不得上来了么？
1: 哦，
0: 之前我有一次啊，嘿嘿些
1: 啊，
0: 把手术做了
1: 啊，
0: 第二天都最低上手术台里，医生念我10天同意室的说是那啥冠脉穿孔呀，瓣膜排斥呀，
1: 啊，
0: 脑中风呀，这风险
1: 啊，这都有风险。
0: 当时听的心突突突突的跳的啊，当时。就不做了
1: 啊，就害怕了，哎呦，嗯，
0: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知道这能下了术士台吗？下不了术士台吗？
1: 明白。
0: 哎呦，这都是个未知数，我不敢轻易做。
1: 你这种情况很常见啊，就像你说的，这个手术风险确实它挺大的，而且你现在这个该用的药也都用了，
0: 嗯，
1: 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它就是防止血栓再形成的嘛，你吃那个他汀也对，
0: 啊，
1: 是吧？稳定斑块的。但是这些药吧，我还是那句话，它治标不治本呢。我们年纪大了，你的病根在哪儿呢？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它不足了，它老化了，它没劲儿了，而且它一直处在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你看你之前你也吃过咱们这个3个月的这个美国进口的地核糖，对吧？你看为啥就有效果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啊，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能量。那你就想呗，我们心肌细胞吃饱了不饿了，它耐缺血耐缺氧的这种能力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强了，对不对？
0: 嗯，
1: 这才是治到根儿上啊。
0: 哦，哎呀，梁老师，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不想做手术，我就想维持现状不开刀，你说这能行不能行吗？
1: 手术啊，我跟你说啊，它是咱们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地核糖呢，目前是比较前沿的一个治疗我们心脏瓣膜啊、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你在美国吧，不会盲目的就让咱们做这个手术的。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往呢就是先会让患者采取这个常规的治疗，然后包括把这个地核糖用上一段时间的。就美国医生遇到这种主动脉瓣膜狭窄呀，或者是合并这个冠脉缺血的患者，头一件事儿就是临床用药、保守治疗加上地核糖的使用。啊，一般都让患者用半年之后再复查，
0: 啊，
1: 然后再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个手术。人家做这个手术是很慎重的，
0: 哦，
1: 甚至很多人半年之后这个狭窄啊，它就逆转了啊，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再需要手术了。你说呢？
0: 呀，听你这么一说，这真的太好了，感觉我这一下子就有希望了。
1: 有这种可能的啊，所以说咱们先把地核糖先用上，
0: 哦，
1: 啊，心脏看看能不能舒服。然后长时间的用一段时间，我们的心脏这个结构啊，慢慢的它真就有可能逆转过来。所以说手术吧，是咱们到最后了没办法的一种办法。咱们再采用低核糖的方式，咱们再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好不啊？
0: 哎呀，好好好，梁老师，这一次我一定要把这个备够，我一定要长期服用的。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1: 好了，咱们这样赶快跟这个你的指导老师赶快联系吧，好不啊？
0: 好好好，
1: 好了，再见，
0: 谢谢啊，
1: 再见，
0: 谢谢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没有订购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可要抓紧了，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原材料为天然鲸鱼心脏萃取。

0: 每3到4年才能捕捞一次。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具有逆转心脏病态结构、逆转衰弱功能、双向稳控心率，最终实现长期使用免意外、免猝死、免手术的作用。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平台抢订热线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啊。
2: 哎，
3: 我这终于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
2: 别着急，啥事儿慢慢跟我说啊。
3: 梁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昨天我就预定上了集合堂嘞。
2: 啊。
3: 但是我家女儿呢，就是感觉说我订少了，
2: 啊，
3: 让我赶紧再联系你，再多订上一年的量呢。
2: 哦，就是你的意思说，就昨天订的少了，现在再补点是吧？
3: 对，是的。
2: 嗯，现在吧，我跟你说啊，我不敢答应你啊。为什么呢？因为具体啊，还得看你们当地这个库存还能够有多少，是吧？能不能满足你这个需求，
3: 哦，
2: 你得看你当地的情况，明白吧？啊，
3: 好好好，明白了。
2: 嗯，
3: 那个梁老师，这个实际情况我都明白。
2: 嗯。
3: 其实昨天呢，我也想是再多订点儿，
2: 嗯，
3: 可是我这个手头上的钱呢不是那么宽裕，
2: 理解，
3: 所以我就想着说先订上先用着嘛，
2: 嗯，
3: 可我的姑娘她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就和我说，她说爸你糊涂啊，她说是那个钱我马上就给你转，你赶紧就是找梁老师再订上一年的了，
2: 哦，
3: 她说这个低核糖是，就是鲸鱼心脏提取的，
2: 对呀，啊。
3: 他说不是说买就能那么好买的，
2: 对呀，啊，
3: 你赶紧要多备上点，把这个心脏给好好的养护好嘞，多享受享受现在的好生活
2: 啊。这你姑娘跟你说的话呀？
3: 对，
2: 我告诉你啊，你姑娘啊说的还真就对，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款地核糖啊，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可不是化学合成的，
3: 嗯嗯，
2: 而且就这样的地核糖美国人家当地也是特别的紧俏啊，不是说随地随地的你想什么时候用就有，是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真可以多备点啊，你姑娘说的
3: 对，是啊，是啊，
2: 嗯，
3: 老师其实这个道理我也知道，而且我也是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客户平台也是没少受益，
2: 嗯，
3: 也知道咱们的这个是个好东西，
2: 嗯
3: 啊，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你看，
2: 嗯，
3: 有很多的宝贝一旦就是说错过机会了以后真的就是掐着钱都买不到，
2: 对，
3: 我这次就是这个手里钱不宽裕，昨天没敢多订，
2: 嗯，
3: 现在孩子把钱呢已经给我转完了，
2: 嗯，
3: 张老师你可一定要答应我再给我一年的量，
2: 你看看这你我听得出来你也是咱们健康全球的老朋友了，
3: 对
2: 吧？
3: 对，
2: 这也了解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情况，这些好的我们推荐的产品那一定是好产品好东西，
3: 是是好产品，
2: 对吧？但是就有一个缺点，就是少啊，你不能等，
3: 是
2: 不是啊？你现在吧，你说我能不能答应你，我现在还不敢说啊。你这样吧，你现在抓紧时间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联系，看看你们当地的库存能不能满足你再订一年量的这个需求。
3: 好的好的，
2: 啊，
3: 那梁老师那我这就先找他们问问去。
2: 对，你抓紧时间问，然后如果说他没有的话，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区再给你调一点的，好不好？啊，
3: 好好好，那太好了，
2: 好，
3: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梁老师，
2: 好嘞，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好，再见，梁老师，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 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8: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谢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万，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9: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做1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0: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眼的时间中一了。有朋友说凡凡已经出师了，他学会巧妙的攻击了你。事情是这样的啊，我一打开麦的时候呢，我就跟凡凡聊了，我说凡凡你知道吗，因为我的身边很多好朋友啊都经常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关注到了你，然后都分别都提醒了一下，说现在啊年纪轻的时候呢都喜欢往老了打扮，年纪大了呢就爱往年轻里打扮。然后他在旁边接了一句，对，50岁黄毛是吧。他已经开始学习攻击我了，不是他学习到攻击我了，而是马上这一周结束之后，孩子你看今天7号、8号、9号、10号最后陪我们4天时间，他就去开学上课去了。走之前啊，你就说人生啊有一些东西需要暴露。哎呀，走走走。有朋友说实习估计过不了，我是那样的人吗？小凡不要频频眨眼睛和咳嗽。不是，没关系没关系，我的意思是那咳嗽是提醒我呢。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凡凡这已经开始从实习到现在啊，基本上病了有大半个月了。你这属于啥？这属于脆皮年轻人。哎，我跟你在一块儿大半个月，我居然没有被你传染。我觉得这蛮神奇的。早上起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啊，就是其实不只是凡凡，我身边很多的人都是，我发现很多年轻人都被动的变得比较油腻，但是年纪大的呢都在主动的变嫩。就是你现在在路上看到一个可能看起来30出头的人，你得需要去判断一下他到底是20几岁的孩子呢，这个主动要去往这个年纪大的这个方向去靠拢，还是40多岁的人他真的保养得很好，都有可能。因为少女感和少年感这个东西从20岁到40岁的人他都可能有，你有发现没有？原来说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眼见这个东西它未必也是实的。我认识一个小姑娘啊，说自己24岁，已经说了6年了，每一年出去呢她都说自己24岁。然后我朋友圈有一个小姐姐是这样的，大概呢跟我差不多，也就是30多岁的样子。最早呢我看她在卖方的营业部工作，后来呢出不了业绩就去做教培了啊，再后来呢改行干直播带货了，最近呢我看到她的朋友圈专注医美12年。朋友们太抽象了。专注医美12年，我这12年我是没认识你还是咋了？我必须说，当这个世界如果都在说假话，那么说真话的人才有价值。你再想想，如果这个市场都在拼演技，那专业演员就一统江湖了，对吧？不可能的嘛。所以多数的人不真诚才是我们坚持真诚的价值。有朋友说，哎呀思思你没开播，我以为手机又丢了呢。这不已经开播了吗？欢迎各位，这会儿我们小碗十个魔来了，往事随风来了，超级飞侠 Summer 很多朋友都来了。 Summer 说你把他的遮羞布都给撕下来了。真的，我这个好朋友也不算朋友，就只是说朋友圈里边的一个朋友，彼此之间也不太认识。开始卖方营业部，然后后来做教培，做完教培做干直播带货，干完直播带货最近真的发了一个专注医美12年。哇，好奇怪啊，我是没有认识你还是怎么着？咱俩加微信应该有10来年了，10来年你也就今年开始干医美了，还专注医美12年，太假了。但是呢我还是说，人要做一个真诚的人，不是说我们不会骗人，而是所有的人朋友们有一个保命原则，就是要站在人少的地方。大多数的人他都会包装自己，朋友圈也好，各方地方也好，他在包装自己，我们主打真诚直接名牌。哎，我太牌了啊。有朋友说我来看凡哥来了，凡哥正咳嗽呢，这会儿来了，这会儿来了啊，好点没？凡哥，凡哥每天都是就是 polo 衫啊之类的这个状态，其实挺好的。 我发誓，凡哥，如果以后我们见面，比如说到30岁的时候，你绝对开始穿点粉色年轻之类的。如果后边还能碰得上的话，我就一定是。因为我20多岁的时候，我身边很多好朋友全部都说，哎，思思你怎么穿得这么老气，就是我老把自己往那个成熟里边打扮，生怕别人会觉得看清我或者怎么样的。但等到我现在这个年纪，说实话，要不是凡凡今天在，我可以穿个大粉色，我生怕孩子又来一句，哎，你穿得好，就是我感觉就很特别。
1: 不会了，不会了，
0: 孩子说我不会了，意思就是我心里边是这样想的，但是嘴我不会这样讲了。哎呀，闪电说，那我真诚的骗你呢，那这也算是一种，你看啊，比如说男生和女生在一块啊，这个男生或女生能骗彼此一辈子，这个也叫真诚的骗呀，对不对？哎呀，每个方向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两天呢，我有一个感受，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叫做春秋笔法，就是你会发现某些人跟你说话，你总会特别生气，你的事儿在他的嘴里怎么就变味儿了呢？就是他说的话呢也是基于事实，没有问题，但是真相大相径庭。中华文化它博大精深啊，一句话你换一个说法，这个语境语义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就比方说啊，你按时上下班，然后同事向领导举报你说，哎呀，他卡点上班，事实是不是这个事实？是啊，但是呢完全两个意思。我再来一个啊，

0: 就是古代人不是经常说什么见贤思齐，其实还有一个成语叫做东施效颦。你仔细咂巴一下，其实这俩有可能是一模一样的，没区别，对吧？还有一个网上特别火的例子，说如果说我爱上了别人的妻子显得很花心，但是呢如果我爱的人成了别人的妻子就会显得很深情。呸。就跟前两天那个新闻不是吵的，网上吵得特别沸沸扬扬，女明星的那个富豪的故事吗？那个富豪不写了一个小作文吗？上面写从车上搬下来玫瑰花，感觉好像搬了999朵或9999朵，结果呢其实就是一小束啊。听说呢还是那个旅游的时候那酒店送的，但是用了搬这个字眼就会显得很多一样，对吧朋友们？这个呢就叫做春秋笔法。好友朋友说，虽然你很年轻，但是你就是没凡凡他姐年轻。那这句话呢也叫春秋笔法。一个字儿的笔言春秋。你会发现啊，生活当中公司里边就很多人会甩锅，你们因为大概现在你看7:15有一些话呢咱们就大胆说，到8点多了呢你们绝对听不到老妹说的这么直白的话了。就是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啊，就是你会发现啊，公司里边会有人去甩锅，生活当中你会被有，比如说有时候会被责备，很多时候都是用了这个春秋笔法。啥叫春秋笔法？最经典的叫做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就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结果，你说屡败屡战就会显得，哎呀，这个人很有毅力，但是呢如果说屡战屡败就会显得这个人很无能，很自不量力，就这种感觉。就跟我跟你看朋友们举个例子啊，这个事儿为什么我突然想起来啊，一个是我生活当中的事儿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跟我老公平平之间发生的事儿。因为平常都是我回去早一些嘛，我就会去接我儿子放学，但是我老公呢跟我昨天说了一句说，啊，明天我帮你去接娃。哎，我立刻就反应过来，我就怼回去了，什么叫做帮我接娃？孩子姓什么我姓什么，什么叫做帮我接娃？咱们都是孩子爸爸妈妈，不存在谁帮谁。你看这个帮字呢它也带有一些春秋笔法啊，当然它的源头呢肯定是最最最最最经典的，就是郑伯克段于鄢，就小时候我们都学过，凡凡有没有小时候学过这个郑伯克段于鄢这篇古文？学过吧，小的时候。就是说啊，就是公这个郑庄公在封地，哎，为什么你的眼神里边有蒙昧？就是啥呀，我不知道。郑伯克段于鄢啊，这个是小的时候我们必备的一个，我的小时候可能咱们俩那个教改以后学的内容不太一样，不一样啊。就是说这个郑庄公呢说讨伐封地意图谋反的弟弟公子段的故事，本来应该叫他郑庄公，但是呢这个作者呢叫他郑伯，暗贬郑庄公作为兄长，本来知道这个弟弟有野心，不加以约束规劝，而是溺爱弟弟的母亲把他外放到封地了，本来呢就是一种纵容。克呢在古代用上两国交战用的是克字，你想郑国的兄弟内乱本来呢是用讨伐啊，但是呢用克呢就代表了兄弟疑心。这里边呢就说这个公子段呀，暗讽公子段啊拥兵割据不配有宗室名，所以他就不叫公子段，叫段。这六个字儿，郑伯克段于鄢啊，没有一个字儿是批评的，只是讲述了一个郑庄公讨伐弟弟公子段的事情，但是用细微的差别表达了作者这种就是褒贬，就一句话把俩人全骂了啊。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叫春秋笔法，生活当中一定要警惕春秋笔法的人，真的。啊，很多好朋友都来到直播间了，说哇，思思今天很漂亮，谢谢你。还有人说，思思你今儿算迟到吗？我这属于今天，其实说实话算早到了。还有人说，思思早啊，熬夜了，还没睡，还是熬穿了。哎，这么说吧，这两天啊，我早上起来的时候都给自己打醒的，清醒一点。我这两天周末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周末的时候能睡到几点。哎，小凡，你平常，因为我觉得年轻人现在应该是蛮能睡懒觉的，你平常基本上能睡到几点？大概早上？
1: 我这一周周六早上9点多才醒。
0: 9点多，那算早，对我来说算早，
1: 还算早。
0: 对，因为上周我基本上每天凌晨到1点2点，有时候一些硬。

0: 丑，然后早上起来5点起，就整个人啊感觉亏得很。
1: 太早了。
0: 我昨天不夸张的讲，因为家里边没有人嘛，然后我儿子也被带出去了，我直接眼睛一闭，一睁眼的时候11点半了，超级吓人，我就中途都没有醒过，我不知道几点了，就睡得昏天暗地，眼睛一睁11点半了。所以谁说我适合上早班的？还不是因为上班，还不是因为想见大家。

接孩子上下放学，不像我儿子，我以后我也要用那个春秋笔法跟我老公说，哎，我每天啊接你娃上学，接你娃放学。对，不想分人就是你娃。孩子啊，比如说学习成绩特别好的时候就是我娃，哎，某一门课不好的话，哎，就是你娃。学语文学得好，哎，这孩子随我了。学数学学得不好，这孩子随你了。这也属于春秋笔法，对不对？欢迎各位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朋友们，讲到春秋笔法，不得不要提到另外一个词。今天早上也其实这会儿才7:21，我们可以讲一点就是嘻嘻哈哈的事儿了，嘻嘻嗖嗖的事儿啊，欢迎大家。我觉得人生当中很多活儿啊挺好玩的。目前为止呢，今天早上也是周一早上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为止的工作吧。不说我，说我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啊，不能说我，不能说我，凡凡姐教你一招，我有一个朋友。凡凡说怎么了？不说自己，无中生有。这么说吧，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是属于东市替开会，南市去盖章。西市取文件，北市来挡枪。单词老板去，独自相扶江。工资与保安一色，责任与法人齐飞。完了，我这个朋友啊，有一次骑电动车去办事，办事儿没戴头盔，他还自掏20。但是这我得批评你啊，谁让你不戴头盔？你办事儿，老板让你不戴头盔的吗？啊？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啊是这么说的，内勤是你，开会是你，写文件是你，业务也是你，外勤是你，下沉是你，审计是你啊，整改也是你，只有评优啊他不是你。提中层的时候呢嫌你老，工作干活的时候嫌你小，对客户呢又嫌你不够开朗，工作12卷，它属于卷卷有严明啊。往事随风说，这朋友是你的影子吗？那当然不是了，我们单位多好呀，我们工作这个岗位啊，又轻松又舒服，而且老板都是提前往前冲的，老板比我们还累，我们有什么资格喊累呢？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是我有一个朋友而已。我的朋友这样说的，每次他们讲的时候，我其实都不能理解。他们都分别像什么孔乙己啊、祥林嫂之类的，我在旁边又不能理解，真的。而且我一直觉得，每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好多人都说，哎呀，我们牛马，我说不，起码我们得当黑马，不要当什么我们牛马，天天怎么样，不能当牛马，我们就是黑马。而且打工人要有一个新暗号，以后叫自己龙凤，说多少遍了，对不对？要必称，不要老叫自己牛马。以后呢，我们决定用龙凤统一代替牛马。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说，早上好，今天又是勤劳的龙凤。你看这个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不是勤劳的牛马感觉就有一种人生很苦，我们又是勤劳的龙凤，我们感觉去帮助别人，对不对？小凡也是，以后去上学，你马上 你大四你还有实习之类的，起来之后你不要觉得我每天早上练声有多辛苦，没有，我们龙凤早上才练声呢，对不对？你早上起来那种感觉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而且你再想想牛马，我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说牛马，牛马换工作叫什么？换过叫跳槽，是不是？牛马换工作叫跳槽，我们龙凤换工作叫什么？换一个词儿，朋友们，你再把一下，龙凤换工作叫什么？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我看谁能把这个词说得精准。凡凡也可以想一想，请问一下我们龙凤呢，跳槽的时候应该叫什么呢？左上角来关注一下我，然后咱们来回答问题啊，然后送面膜。请问一下，牛马换工作叫跳槽，龙凤换工作叫什么呢？月亮说开除，错。凡凡你想一下，你想想肯定是得高端。你想到了吗？没有，没有，你提示什么？

0: 鹏说体验生活再想两个字儿的词，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适合形容我们龙凤的。牛马换工作了，说叫跳槽。我们龙凤换工作，起码凤凰换工作叫什么？在想，有朋友说叫腾飞，腾飞也算也算，但是没有说到我心坎坎里。人叫挪窝，要移居，挪窝不行，搞得好我们一般。月亮说高就，有人说飞跃，在想在想。这些呢已经接近了，我只能说接近了。请问凤凰一般怎么样？凤凰怎么样？这两个字儿。不对，跃龙门也不对，移居也不对，挪窝也不对，飞升也不对。再想，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妈呀，是刀子呀！说完全正确，涅槃，对不对？龙凤换工作叫涅槃。不要天天像过去一样说什么哎呀我们跳槽，我们跳槽不跳槽，我们现在都叫涅槃啊，涅槃没问题。第一位是回答正确的，我看是刀子呀，后台私信我全部的电话号码加地址发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是刀子呀，说我答对了，然后把电话号码和地址发送过来，我今天就把所有的面膜全部发货。涅槃，对吧？涅槃重生。有朋友说遗潮，其实遗潮也挺好的，但没有涅槃我喜欢，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的语言也都膨胀了。朋友们，你知道语言膨胀这回事吗？原来说亲爱的，你看那老一辈儿这一辈子都不一定能说一句亲爱的。看父母辈儿，你说比如说凡凡，我们爸爸妈妈辈儿这一辈子不见得会说哎呀亲爱的，不会吧？但是现在呢，我们陌生人之间或者是到办公室里边来，哎亲爱的，相当于你好早上好。语言到现在为止呢也属于啥呢？就是语言膨胀。还有一个亲，亲现在呢就是淘宝专用语啊。朋友们，你想一想，还有一种爱是什么？就是表情包，这个表情包只发给你啊，这也是一种。有朋友说涅槃不是那啥吗？你现在想想，涅槃是不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种状态到另外一种状态呢？所以我觉得涅槃比较好一些。燕子说我也答对了，我也答对了。你不管了，咱们在整个节目当中不停歇的给大家发礼物。有这有啥呀？哎呀，而且这次呢，我不是那个本节目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亮家家装饰集团的特约支持播出。9月19号愿意跟我来的每一个人来了之后，我给大家送一个孩子背的书包。然后愿意跟我一块玩的，咱们是这样子，后台私信我，就是真的有装修需求，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在后台私信我，到时候我拉一个群，在群里边抽，让我想一个枕头，乳胶枕。朋友们是这样，乳胶枕，我一会儿，因为我现在呢属于就是先斩后奏型的，我先把话说了，到时候我问你王总要，王总不给的话，我就自掏腰包给大家送。有朋友说，那个现在都叫家人们，好假，不像我，我都叫的是朋友们。有些人说家人们，就意味着什么，就开始收割了，对不对？而且我一直觉得很多人很多事儿，朋友们，你现在想想重不重要？不重要。老有人那种情绪里边特别内耗的啊，今天同事把我看了一眼啊，明天同事给我了个眼色，怎么着了？你们未必10年之后还在一块相处，真的，你就这么说吧。你像我在前单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当时离职，哎，我觉得挺好意思的，我们领导也挺好，就老板也很好，说哎呀我们好聚好散干嘛的，给他还办了一个送行宴，经过一周的紧密的哎呀各种准备啊，团购券了啊，行车路线呀，饭后活动啥都给 KTV 都安排好了，最后那个活动在晚上大家吃得非常开心，玩得也非常嗨，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所有人忘记通知这个同事了，给他办的欢送宴，但是所有人忘记通知这个同事，大家到齐了才想起来，哦他好像没通知啊，哦才跟人家说二场就是 KTV 的时候这个人才来。你敢想，朋友们，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人啊，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卸磨杀驴过河拆桥，这咋还人还有两副面孔呢？ 这个事件呢经过了多少年了，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其实离职了之后很多人啊，就是打着这个人离职的状态我们在一块聚一下，实际上这个离职的人已经不重要了。但没有关系，人家算是啥两个字，什么涅槃了吗？小碗师跟我说不给不干了啊，还有那个往事随风说宝子们亲是吧，就是我说这些都是属于语言膨胀的产物。还有宝宝宝宝宝宝这个词也是，你像过去只是两个比如说有情人在一起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间说啊宝宝宝宝，现在只要是闺蜜关系好一点的全部都叫宝宝。没错吧。然后后来完了我这个辞职的这个朋友，后来我们联系啊，他也属于这种，就是干了好几份，这个凤凰呢他属于天天涅槃，就是他换了好几份工作他也干不长，现在在家里边的五金店里边帮忙的。前两天我看他的抖音啊，天天发什么人生好迷茫之类的视频，人都有迷茫的时候，但我相信命运的推背感是什么，就是他想让你走那一条路，他会把其他的路都堵死，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命运的转折口。哎，但是我也好奇，命运他就不能直接下一个指令吗？不要让我们四处碰壁行不行，直接说呀，东走西走我们都走迷茫了。但是今天早上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心里话，就是你走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外面很冷就逃回那个着火的房子，我们去新建的房子，重建你的房子，重建你的人生，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冒险啊，可能会有很多让你觉得很痛苦的事情，很多人不需要，就是不需要重要的事儿，不需要周全的计划，慢慢走一步走一步，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呀，不能因为外面的事情你觉得有点害怕有些难，你去逃回那个着火的房子。早上呢把这句话分享给大家啊，然后这朋友说别宝宝来宝宝去，我跟我天天兄弟之间就是宝宝来宝宝去的，你看是不是，原来朋友之间的是宝宝宝宝。哎，小凡你们之间会用宝宝吗，就是你的兄弟之间，哎宝宝宝宝会吗？
1: 不会，男生不会。
0: 男生不会啊，那男生彼此之间比较习惯的一些亲昵的称呼是什么？
1: 他每次会在你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什么烦死鼻死王死这种。
0: 这属于反骨类型的吗？
1: 因为越叫越老。
0: 对，因为我们陕西，哎你们不要这样叫了，你像21岁现在就哎烦死装个哎算死，看到 boy boss 啊，小碗是个磨磨死，这样一叫把你们21岁都叫老了。你现在穿了一个立领黑色 polo 衫，底下呢穿了一个黑黑的那种牛仔裤，这个牛仔裤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年轻人了，就牛仔裤和今天这个鞋看出来是年轻人，但是整体他又怕冷，然后一旦感冒大半个月，然后别人彼此之间叫的时候又叫着哎烦死你来了。不夸张的讲，其实你现在说你50了，除非脸不像啊，其实各个方面也像。爱好呢是喝茶，咖啡也比较少，因为他一哈克咖啡他感冒，原因是他喝咖啡必须加冰。喝茶不会，喝热茶，然后喜欢的钓鱼。你爱上的爱好啊，其实40岁也可以。到现在为止，你买一些钓鱼钓具，对你来说是方便的。因为你可以从20跳到40，人家都不是说嘛，就是千万不要去钓鱼，钓鱼那个设备会越买越贵，越买越贵。对小凡这儿不存在，因为他现在买了40岁还能用，他还能喜欢的拍一些花花草草之类的。现在买的一些长枪短炮的，你记以后年龄大了，你再去拍花鸟鱼虫，你也可以，对不对啊？有朋友说今天没穿冲锋衣，哎，你今天为什么没穿冲锋衣啊？
1: 那个衣服放家里了，而那个是防晒服，它不叫冲锋衣，
0: 是防晒服啊。哦，真看不出来，挺厚的防晒服呀。
1: 是防晒服。
0: 哎呀，还有一朋友说，哎，你再是这样子，你再拿一个半导体，你知道半导体是什么？半导体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这个不知道啊，就收音机。
1: 收音机。
0: 对，拿一个收音机，再拿一个铁钢子，适合你。左手是收音机，右手铁钢子，哎呀，适合你。
1: 现在干。
0: 我们有一些同事啊叫老哥，哎这个也是啊，哎老哥老哥你来了。我呢是很多好朋友都会叫个四 sir， 我们陕西话长安县话就叫四婶儿，同事关系特别好的也会叫我，就因为平常关系不太好的叫我孙思思，关系好的呢就叫

0: 思思，关系特别好的就会叫个哎思思思思你来了呀，就我们陕西标准的话，哎思思来了呀，浓得很，美女子嘛啊，都会这样讲。然后吃吃睡睡就好说，我平常都在车上听，今天终于看到你了，喜欢你，谢谢你。吃吃睡睡就好，把我关注了没？你可以随时看到我啊。还有宝说臭宝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哼，臭宝。哎，你看啊、哦，像我们30多岁的人会喜欢用臭宝啊，然后宝宝呀、宝子呀之类的。然后你呢，在边边说哎。王死历死找死烦死，
1: 他每天把我就叫烦死了。
0: 哎，那你会跟别人怎么讲吗？就是你叫你的兄弟朋友们怎么叫啊？
1: 也是吧，就是给他们他这个姓啥后面加个
0: 死死啊，比如说我哎算死啊，哎烦死你来了，比如说咱俩现在好朋友，烦死你来了，
1: 哎算死多少号啊？
0: 哎造号造号啊、哎！你看才几岁呀、啊，现在已经开始叫我名字。又给孩子挖了一坑，孩子说哎不这样说的，城里套路多呀，
1: 套路好深呀。
0: 然后那个也欢迎我们杨总，杨总也来了啊，月亮啊，小婉啊，很多好朋友说哎我咋感觉特别像水电工。我跟你说现在水电工挣的比咱多，特别好特别好。然后还有朋友说老板你给我装监控了，我现在啊用玻璃杯喝茶，而且喝嘬几口呢得吐一下，然后呢天天用收音机嘬几口得吐一下，你里边有茶叶你不能真吐就啊，我们杨总说来算死赵二号，杨死赵二号啊，摸死呀，还有亮死呀，很多好朋友啊，咱们赵闪号。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啊，就是比如说在我爸爸妈妈那一辈呢，他们特别喜欢用哎谁死谁死，哎算死王死历死烦死，但我们这一代呢我们就希望用一些比较年轻的语言，网络化的语言，比如说宝宝啊，臭宝，哎我们讲的臭女儿，哎呀臭臭可爱，就是用这种宝子呀之类的。然后到了凡凡这一代，因为他又比我错了10岁，凡凡这一代呢又重新回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一代人一定要跟上一代人不一样。你现在仔细思考一下，在我们就比如说有一些80后，他是不是比较喜欢用这个26笔法？是不是？就是整个键盘，就是用整个键盘。像我们就现在是用9键。你也用的是9键是不是？就是它每个阶段不一样，之前呢可能它是用全键盘，然后用到了90后用到了9键，95后又用到了什么20段一个这个全键盘，然后后边又用到了9键，就是每个时代不一样，就跟我们现在用微信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孩子人家用 QQ， 对，真的，对，又用回 QQ 了，因为你是05年的对不对？15年的人家又用回 QQ 了。我小时候，我是95年，我们小时候是伴随着 QQ 偷菜长大的。我们长大了之后呢，我们下一代，比如说凡凡这一代，绝对不用 QQ 了啊，开始用了一些微信之类的啊，你们有自己的一些社交软件。微信结束了之后，现在的小朋友又用回 QQ 了。就是下一代人一定跟上一代人不一样，朋友们，你们咂巴一下这个味儿是不是？我是00后，我是全键盘。哦，那也不一定，就有一些可能年纪大的他也用全键盘。哎，我用的是9键啊，我用的是9键，我自以为9键是比较年轻的一些用法，后来我问了一些10年啊，包括00后的一些小朋友，他们又用回了全键盘。月亮说小的时候我们 QQ 学校我们学校建的群都是在 QQ 里，因为你就是我们标准的10后啊。然后那个我们杨总说也就是我比如说我呵呵，哎每个人是不是不一样啊。还有人说思思你是属羊吗？不是，我属佩奇，我属猪啊，特别有福气的一个属相。时间已经来到了7:39，稍后呢我们会把小宝贝儿请出来，并且开始今天的提尺丝，20元的红包准备送给大家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接下来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3: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

0: 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0: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藻红点点桂留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本周六，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这个周六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精彩上演。延续无厘头风格的同时，嵌入了益智游戏场景，包括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

0: 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2: 3, 2, 1。
3: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我刚跟小凡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说05后应该用的是全键盘啊，你为什么会用到9键？然后小凡跟我说了一句，来，请说一下当时你的同学是怎么说的啊？
4: 他们说是用26键的都是年轻人，用9键的都是老年人。我说那我也是老年人呗。
3: 然后他们嘲讽你是不是？把那个同学叫过来，我们所有的听友一起哼他。你说法治社会咱能做啥？不能做。我只想告诉你们啊，全键盘都是我们玩剩下的。当年我们先玩的就是全键盘，后来才有9键，有9键了之后，才后边你们又玩开全键盘了，玩的都是我们剩下的，还说老年人。来吧，亲爱的宝贝们，今天邀请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5: 扬州词，唐·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天，云欠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3: 姐姐把你亲一嘎子，太棒了啊！今天呢也是孩子们上课的第二周了，心都收回来啊！在陕西青啊、在陕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吧。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回复才艺两个字儿，把孩子的作品上传到邮箱里。你说这个作品其实有声才艺是很夸张的，什么都可以，你背古诗背课文可以，这两天我背个九九乘法表可以，背数学公式可以，背物理公式可以啊，你今天真的要打个架子鼓啊，弹个钢琴，拉个小提琴也没有问题啊，只要让爸爸妈妈用手机都有一个录音软件，能找到录音软件不？哦、啊，就在指南针还有计算器那一块啊，备忘录都在一起。找到录音软件，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在抖音啊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才回复“才艺”两个字，私信我“才艺”两个字，我会给你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然后有朋友说谢谢思思的吻，是给孩子的啊。哎呀，干啥呀？给孩子的。听叔叔好奇一下，全键盘输入是用双手还是用那个什么？对，因为的那个9键的话，我们其实单手就可以了。然后闪电说，9键盘也是我玩剩下的。以前啊，这个机子里边就只有9键。对，原来是那种还没有智能机的时候，那个时候按键它确实只有9键。所以很多东西啊都是一代不玩了，然后上一代，一代人不听一代人的话，这叫生活的进步啊。然后一代人不玩一代，有自己的潮流，最后发现其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现在在看有一些特别时尚和潮流的衣服，你再往前可能数个10年20年，它流行的就是这个。你有没有看过刘德华啊，刘德华呀，包括张学友啊等等一系列的，他们之前穿的衣服就是他们会穿那种超短裤，男生穿超短裤。现在我们就觉得哇，穿不出去了，你拿个男生穿超短裤肯定可怪，但你相不相信再过10年这个流行可能就又流行回来了，每个时代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呢，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了，所有的宝贝们，还没有上学的宝贝们来啊，teacher 思马上开始，一会儿 teacher 思结束，谜底就在谜面上。我会问一个问题，关于我刚刚说 teacher 思的这个内容里面的一段问题，大家仔细听。答对并且被我抽中的，20块钱的红包送给你。老妹儿，请大家吃完泡馍抹麻打啊，来吧 ，teacher 思来喽。
6: Go, 出发喽！
0: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3: 大家好，嘿，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3分钟开课啦。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中国三十

四个省市口诀：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市两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所有的宝贝们记住了吗？老妹儿再来一遍。中国三十四个省市的口诀一定要记住，我们慢一点来。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市、两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两湖指的是湖北、湖南，两广指的是广西、广东，两河山河指的是河南、河北，山指的是山西、山东，川藏指的是四川、西藏，云贵指的是云南、贵州，蒙吉安指到的是内蒙、吉林和安徽，四市指的是重庆、天津、上海、北京，两区指的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青甘陕啊，说到的是青海啊、甘肃和陕西。五江来喽，五江指的是什么呢？五江指的是新疆、浙江、黑龙江和江西、江苏五个。二宁指的是辽宁和宁夏。福海湾指到的是福建、海南和台湾。中国三十四个省级行政区，我们再来一遍，所有的宝贝们。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市、两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三十四个省市的口诀要记牢喽。所有的宝贝们，还有朋友说，我娃现在都已经8:05到校，有点晚了，应该再早点儿。还有在的吗？这个口诀一定要记住哦。最后来一遍。中国三十四个省市的口诀：两湖、两广、两河山，你来；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市、两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非常优秀。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接下来我要开始给大家送20元的红包了。老蔡腿说，我记不住我老了。五江指的是什么呢？五江呢，指的是新疆、浙江、黑龙江、江苏和江西啊，这指的是五江。貔貅说了，你一口气念完，我都听不到你呼吸的声音，我总怕你给憋死。我好着呢，烦死了。还有朋友说，思思105那个24节气科还在吗？从哪儿听？到每个节气的时候他会听到，但是我每次在那个 Teacher 4里边，我记得原来跟大家分享过24节气啊。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跳跳糖说，我记不住呀。是这样子，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呢，大家可以来加入到我的这个抖音的私信里面，或者是抖音的群里面，有个思思的宝贝们二群，我把这个中国三十四个省市口诀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群里。好，接下来呢，我们问题来了。请问一下，我国一共有多少个省级行政区？我刚刚一直可在念呢啊。答对的朋友20元的红包送给你，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请问一下，我国一共有多少个省级行政区？知道的朋友打到公屏上。真的没有白说，可能你未必

0: 把这个口诀记住啊，未必把什么两湖两广两河山，云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市两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这个口诀呢未必能当下就记住，但是我会把它发到我们的那个抖音群里面，但是34个省级行政区的口诀你们记到了，太好了，没问题，都打的是34，没问题啊。好了，来吧，所有的朋友们，我准备要开始截屏了，3、2、1，好，已截屏，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OK，我得瘦几卡了啊！好好好，对，好，没问题，没麻的啊！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接好的屏，1到15，请打阿拉伯数字，不打34了。现在1到15打阿拉伯数字，好，海通媛姐打的是3啊，海通媛姐差一点，真的就是你了，你是第一位，第一位是海通媛姐啊，第二位呢是这个巧克力麦丽素。第三位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叫 Tony 秦毅 Tony 在不在直播间，秦毅 Tony 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打个在字好吗，让老妹儿看看你，秦毅虎叫秦毅虎叫秦毅对对，我看到你了，秦毅 Tony 左上角先关注我，不关注我的话没法给你发红包啊，20元的红包送给你，在后台打一个我答对了，我服了，听书呀啊，包括那个尼古拉斯啊，还有包括我爱西红柿啊啊，闪电都说补灾娃补灾，在这个方面我只能说大家的心还是很齐的。好了，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皮秀也说他不在。咱们是这样子，节目的过程当中不间断的给大家送礼物玩游戏啊，拿着都宝可器，都是41点醒衣啊，宝可器。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万人肖像节的事儿好吗，之前我拍完了之后，我只能这么说，这是我拍过所有的肖像当中最好的，虽然广播里边包括广告法里边不能用最，但是我可以说这个照片是我拍过最好的，因为马上要中秋节了，然后大家想给自己家人拍照片的，想给自己拍照片的，想拍亲子照的，全家福的都可以，它不是那种死板的照片，拍出来的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也不说他们原价3000多少多少的，然后我就说一个字啊，就说一个价格，它的价格，中秋节这次的这个价格是299，包含有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的成片，还有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了之后什么美妆蛋啊，小时饮品一刻用好多东西全部都是免费的，没有任何隐性消费，我去了之后没有消费，除非有一点你想加照片，你说不行，我这两张或者几张不够，我还要加照片，这个中间你可能得给人家费用，但是你说我不愿意加，人家没有人为难，说你加一个吧，加个没有，他会让你自己再仔细筛选，没有一点点的隐形说你要服务你要怎么怎么，没有，整个过程当中不推销不打扰，这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行了。有朋友说我刚好想拍呀，我这么说吧，就是他比较厉害的点，就是我一直在说的明星班底，国内的很多一线的奢侈品牌啊，包括明星啊团拍的团队，他是亚太的新锐摄影师，在很多国际上获得大奖的摄影师去拍板定的啊，价格6位数，之前呢约不到，但是现在我们第二轮人你也知道，现在娱乐圈的钱也不好挣了，连横店现在都给普通人拍戏了拍东西了，更何况现在的一些大师呢，对吧，这个我们都理解。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2: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
1: 最后落进耳朵里，